0: 哪种抓地力好，哪种抓地力不好。格子棋已经摇起，702王俊佑已经完成了这节的预赛，拿下预赛的胜利了。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超级预赛。
0: 徐哲来自 FSTS Racing， 这个 GQ6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再来看看第二排呢，是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旁边是55张嘉喜来自 Coach Racing。接着第五对阵呢是韩雨辰，61号车手，旁边是26号车手胡哲瀚。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外侧的发车速度很快，不过内侧呢这边是更早的开油，里面的两台车已经过去了。这边给库里从外侧过来，这边呢看起来要掉到第四了，至少到第四。韩雨辰的发车相当不错，刚好在内侧跟在前面张世轩以及徐哲的身后，来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这边给库里从左边发车，一二号弯过来之后掉到第四。他的身后呢是张嘉喜，张嘉喜呢是上一位直到第五，于雨辰在第六的位置。给了给库六的一次进攻，超到了韩雨辰的前面，不过七号弯韩雨辰应该有机会可以反超回来。反超回来之后呢，入八号弯继续再防一下，张世轩带开。韩雨辰身后的几位车手都跟得非常近。CPC 的儿童组的目前的水平相当的高啊，前面的大集团全部挤在一起，很难拉开差距。钱浩轩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做一下防守，出弯之后跟前面 KTK 的距离也不远，还是能够继续的跟住。张世轩在六号弯的内线被韩雨辰超过，韩雨辰已经来到了全场第二的位置了，集团全部都在一起啊，谁都没有拉开。四号弯入弯，张世轩防守一下，大家呢都是只能跟着前车走，没有机会去挤内线。我六号弯这边呢有动作了，张世轩的六号弯没能防住，给他给库六出去之后上到第三，让前面的几位可以稍微的带开一些。胡哲瀚在八号弯出弯的似乎看起来很快，胡哲瀚跟庄嘉喜两人并排进入到减速弯，内侧还有一台车，三人出来之后呢居然是没有人冲出赛道，庄嘉喜仍然在前面，胡哲瀚在身后，然后紧跟的是王思阳，六七八的三位车手，哇，居然并排进入到90的减速弯。钱浩轩三位也跟到韩雨辰的身后了，二三四五四台车继续加入到同样的一个集团里面。来给一号弯的内线去超韩雨辰，韩雨辰的速度看起来有一点掉，内线张世轩也过去了，韩雨辰在这边要连续丢两个位置了，韩雨辰掉到第四，出来之后看看四号弯有没有机会追回去，四号弯也没有机会，钱浩轩也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韩雨辰，哇，韩雨辰的状态有一点掉，刚才在大直道过来之后的速度有掉，然后四号弯出来之后呢，直接丢掉了三个位置了，从第二已经掉到第五，没有去找更多的线路，继续跟住六号弯的内线。庄嘉喜没防，王思阳进去了，两人并排出弯之后，庄嘉喜左弯七号弯可以继续守住，他的六号弯出弯速度还是很快。胡哲瀚呢继续跟在王思阳的身后，现在领到王思阳来超前面的庄嘉喜。九号弯出弯之后的速度也差不多，前面的四位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车在给九六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三，钱浩轩在第四被逐渐带开，韩雨辰在第五也有跟不住的迹象。后面的几位呢，庄嘉喜仍然是在非常辛苦的防守，哇，身后两台蓝色的赛车似乎在进八号弯的时候呢一左一右，庄嘉喜能守住吗？庄嘉喜守了一个，但是另外一位车手给超过去了。给了给库六这一节在头牌发车，中间呢有位置变化，但是最后呢仍然是回到了自己第二的位置，最后的几个弯看看应该是可以防住了，张世轩这边没有太多机会，最后一个弯前面徐希哲呢会第一个冲过格子旗，让我们来恭喜五号车手徐希哲来自 FSTS Racing 拿下这节儿童组超级预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
0: 我们来到了青少年组的超级预赛，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111李嘉恒本周末的表现不错，超级预赛呢继续甘位发车，旁边199马明谦在第二，后面来自 MHM 以及 CFS， 第三呢是133胡佳宇来自 Ultra Racing， 旁边呢是176吴新墨来自银池车队，吴新墨也用了新胎，136傅汉之呢在两节的预赛没有发挥好，拿到第五的发车位置，第六呢是186林志豪。

0: 正式的开始。这次来看看外侧的车手，马明谦挤到了内侧之后呢，跟到了李嘉恒的身后，上到第二的位置。在内侧呢，胡佳宇这边到第三，然后在傅汉之这边也是上了一位置，吴新墨掉到了第五。四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前面李嘉恒稍微的防了一下，然后马上拉到了赛道的外侧。那马明谦这边呢也是守住了第二的位置，这个还是防守的非常的惊险。第三呢是胡佳宇上来了，方汉之仍然是在第四，吴新墨目前是在第五的位置。新台第一圈呢可能还没开好，我们来看看马明谦和吴新墨接下来两个人的速度。四号弯的入弯，哇，这个刹车刹得非常的极限，出弯之后成功的超到了李嘉恒的前面，李嘉恒选择做一个交叉线，但是出弯的速度呢是没有马明谦快的，新台啊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六号弯的出弯，七号弯，现在吴希墨还在第五的位置，身后胡佳宇八号弯的入弯也想去试探一下李嘉恒的内线。二三呢也咬到了一起了，马明谦要赶紧趁轮胎状况最好的这几圈把距离带开。二三有一个位置的前后的接触，胡佳宇在出最后一弯的时候有稍微的顶到了一下李嘉恒的后杠。这边在二弯呢是李嘉恒和吴希墨有一个位置的交换，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李嘉恒还是上去了。四号弯两人并排从外线包过来的吴希墨，居然在出弯之后呢，超到了李嘉恒的前面，上到了全场第三的位置。李嘉恒的速度现在掉的比较多，然后身后傅汉之也跟上来了。傅汉之现在在第五的位置，进攻第四的李嘉恒。被马明谦超过之后呢，他就陆续的被身后的车手都有追进超上。吴希墨这边是在四号弯的内线超过了胡佳宇，同样也是使用轮胎上的优势啊，内线超车。吴希墨虽然没有马明谦超的那么快，但是同样还是从后面第五、第六的位置慢慢的超到四、三，这边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二的位置了。李嘉恒呢，在出十一号弯的时候呢，明显是在往内侧收的，这样的话他在出弯之后啊，出弯速度会要比傅汉之慢一些。他现在跟傅汉之的差距是来到0.2，就是在前面领跑的199马明谦，这领跑的非常舒服了，身后还有3秒钟的安全的距离，基本上不用担心任何问题了。他在这一节跟吴新墨两位是用上了新胎，其他的车手呢都用的是旧胎。我们每个比赛周末有两套新胎可以用啊，他们现在用新胎是在赌明天是一个雨地，那这样的话他的干胎呢就可以在今天把它的最大的作用给发挥出来。明天用雨胎，大家又都在同样的一个起跑线上了。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了，吴希墨带开胡佳宇有3.3，李嘉恒和傅汉之中间呢是2.2，看起来呢四位两辆之间呢很难有位置变化了。那马明谦前面也有3秒的领先优势，马明谦这边最后一圈就跑得很舒服，可以想一下等一下冲格子级的庆祝动作了。六号弯，七号弯，吴希墨仍然在胡佳宇的前面，胡佳宇八号弯走的线路仍然是比前后的几位车手都要小。好，四位果然是没有位置的变化。十一号弯出来，马明谦在前面已经冲过了格子旗，恭喜马明谦超级预赛的胜利到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成人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一下发车顺序，赵子林在杆位旁边的是唐子轩，接着第二排呢是田润成和陶干，第三排呢是王鹤林和密西朗。发车之后呢，唐子轩这边起的稍微的慢了一些，内侧的两台车明显要更快一些，赵子林的起步相当的不错。一二号位上来之后呢，已经是牢牢的锁定了第一的位置，然后在后面是内线有两台车过来，也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唐子轩在这期的发车时现在掉到了第三的位置，跟陶干来争夺第三。这边雨已经下得非常的大了，四号位有人是刹的轮胎在冒蓝烟啊，有人走得非常非常的大，出弯之后呢，唐子轩应该是又重新拿回了一个位置，但是田润成已经是上到他的前面了。赵子林在第一已经带开非常远的距离了，王鹤林这边的新胎果然是很快，这边咬到了陶干的身后，八号弯的内线超过了陶干，在后面的是密西朗。各位，现在场上的情况大家要来关注一下，九号弯这边呢，大家有新胎有旧胎，大家的速度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新胎呢明显要更快一些。王鹤林在大直道在转头看身后，同时各位不要忘记现在正在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下雨，这个雨比刚才看到的要下得非常的快，这个雨如果按这样的速度持续下，我们大概在第8圈左右这个赛道将会滑到干胎没有办法来比赛。现在四号弯仍然是有非常多的车手选择不同的路线，有人走外侧，有人在中间，五号弯出来，六号弯这边有大量的车手并排去抢内线。出来之后呢，陶干仍然是压着身后一连串的车手，张孝贤跟到了陶干的身后，张孝贤的身后

0: 后是这是邵墨轩，然后卡布亚斯尔这个集团邢台在这个集团这个组别里面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的。能看到王鹤林这边的邢台已经是出弯之后超过了田润成，跟前面的车手距离已经拉开比较多了。前面赵子林跟唐子学已经开始动手了，王鹤林现在在寻找机会，他的邢台比前面两位要快不少，如果能抓到前面两位的一个失误能超上去的话，他应该可以尝试带开。现在比赛才进入到第五圈，我们的赛道在下雨，我们的赛道呢是在缓慢的变时，速度有在变慢吗？目前看起来还好，目前呢大家的圈速都还是一个标准的干地的圈速。前面的三位车手两辆之间只有0.16秒的距离，密西浪已经超过了田润成，田润成已经掉到第五的位置了，再一次进入到发车大直道。唐子轩速度稍微掉了一下，转头看了一下身后，王鹤林已经贴上来了。一二号弯，王鹤林选择走外线，找一个三号弯的出弯速度。我们来看四号弯这边会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三人出弯，四号弯入弯，王鹤林动手内线进去，跟唐子轩并排出弯之后，王鹤林超过唐子轩。唐子轩呢，应该是要跟住王鹤林。王鹤林的轮胎状况现在非常的好，吸住王鹤林的尾流，然后让王鹤林去追前面的赵子林，这是最佳的策略。米西亮、田润成、张泽贤、陶干几位仍然是在四五六七，大家这边呢应该现在火车也开起来了。九号弯、十号弯出来，我们来看王鹤林跟赵子林中间的这个差距能不能够持续的缩小，这个会非常的关键。现在哎，唐子轩似乎是有超过王鹤林。八号弯出来，唐子轩上到了王鹤林的前面。王鹤林呢这个心态的优势啊，几圈之后十圈之后啊，看起来呢跟赵子林、唐子轩的轮胎状况已经差不多了，没有抓住前面的那几圈最好的这个速度啊。不过第三这个位置也不错了，第三这个位置也很可以了。现在比赛还没结束，他还有机会可以继续往前超。现在来看看是他应该要想办法跟唐子轩把赵子林先抓住啊，别让赵子林逃跑。七号弯的内线，王鹤林又超过唐子轩，两位的这个互相的超车啊。唐子轩再往内侧关啊，两人这边呢出来之后呢，王鹤林调回到了第三，那米西朗这边在第四。在后面呢，张孝贤似乎是有超过田润成。好，那么最后的两个弯出来，赵子林203号车手这节的表现非常的出色，拿下了成组超级预赛的第一。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组U9的超级预赛。
0: 再来看看这一节正式发车的顺序，999娄思成来自 Force Racing 甘位发车，第二呢是910陈波昂来自北京新港车的 XG Cut， 第三是来自 GC Racing Academy 的929赵子元，第四呢则是956曾耀章，接着第五的位置是966狄浩然，第六是907李俊熙，是没问题可以成功的发车。比赛正式的开始，娄思成的起步做得相当的不错，单立的起步身后的车手很难再挤上来。一二号弯中间有车手并排，有人选择走外侧，有人走内侧。三号弯出来之后，来关注一号弯的四号弯的内线。在第二的车手910陈博昂这边呢没有刹住啊，尾巴呢是先甩了起来，三号弯掉头掉到了整个集团的最后面。比赛的第一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位置，如果有这样的失误呢会损失大量大量的时间。六号弯的弯线，大部分的车手呢是选择走中线，前面娄思成呢从外侧包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守住了第一的位置。八号弯走中间的线路，929赵子元目前到第二的位置，入九号弯，九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中间的水坑是比较大的。最后一弯的出弯，赵子元的线路走的稍微的宽了一些，娄思成在前面速度很快，带开0.47秒，曾耀章到第三，王景佑到第四，狄浩然到第五。二号弯的内线，956号车手曾耀章非常的快，曾耀章在今天早上的雨地的练习的时候呢就做出非常快的圈速，比身后的车手都要快不少。现在曾耀章在继续雨地的预决赛里面已经来到了领先的位置，我们来看他现在在赛道上能不能够带开娄思成，娄思成这边呢能不能够再找到更多速度。六号弯的入弯，入弯的地方娄思成走入内线，出来之后呢速度不错，后面的几位车手在六号弯这边呢也是有车手冲过头啊，冲出赛道，身后赵子元、王军佑速度非常快。七号弯的内线，娄思成把内线空了出来，七号弯的内线不错，赵子元在七号弯内线完成超车，不过八号弯的内线空出来，娄思成又挤了进去，两个人并排出八号弯。来看九号弯的入弯，似乎是从外侧包过来，赵子元要更快一些。

0: 929赵子元出最后一个弯，出得非常的宽，在大直道上，内线是刘思成，两个人继续在二三的位置并排。六号弯呢，他在内线找到了一条速度不错的啊，这次没抓到那一块杆的沥青。不过出来之后呢，赵子元没带开太多，赵子元在七号弯的入弯的地方啊，拉得太靠外侧。八号弯过来，二三争夺再继续，刘思成一直是喜欢走比较小的线路啊，这一次外侧赵子元呢压到了外侧八号弯的水坑。不过入九号弯的时候两个人并排，十一号弯的出弯刘思成应该要更快一些，但刘思成的线路刚好被从外面切过来的赵子元卡住，已经到最后一圈了。怎样让呢这一节的雨地啊速度很快，而且稳定性呢非常的好，他在早上的热身赛呢就做出了比其他车手快非常多的单圈。还有最后的四个弯，曾小庄将可以拿下这一节的预决赛。而在这边刘思成继续七号弯内线去尝试，赵子元这一次呢是有被影响到八号弯的内线，刘思成还有一次机会能挤进去吗？看起来可以成功，出弯之后刘思成能不能够卡住线路，赵子元这一次走了一个非常高外侧的线路，刘思成终于在最后一圈成功了。曾小庄呢在前面还有最后的20米冲过格子旗，刘思成在被卡到第三啊赵子元身后之后呢，尝试了一整场，终于在最后一圈的八号弯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 U12 的超级预赛。
0: 再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695张世轩来自 The Force Racing 甘位发车，第二呢是605徐希哲来自 TS Racing 的车手，接着第三呢是623庄家喜来自 Ultra Racing， 再接下来是601张宇哲。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张世轩呢因为单列发车只需要往内线稍微去靠啊就可以了，非常容易做防守。一二号弯非常的高速，所有的赛车都是拖着身后的水雾啊进入到二号弯。二三号弯左折出来之后呢，张世轩丢掉了自己的领先的位置，徐希哲目前上到第一。不过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呢，两位车手有一个小的接触啊，两个人出弯呢都是走的有一点宽，然后后排的集团有四位车手，三位车手在四号弯直接冲出了赛道。只是刘宇成在这边有掉头，然后699号车手这边也有掉头，刘宇奇还有刘宇成两位在四号弯有遇到状况。前面的车手再来看一下，现在是张世轩已经掉出了前四，张世轩掉到第五的位置了，旁边中呢是623庄家喜来到了领跑的位置。庄家喜是这条赛道的主场的车手，所以他对这条赛道下雨天之后哪个地方抓地力好哪个地方抓地力不好是非常清楚，不需要时间去适应，只要上场啊马上就可以有很好的成绩。第一圈过来之后呢，现在已经带到徐希哲前面0.3秒钟，然后来呢则是走小线。然后来呢目前看起来外侧还是要更快一些，内侧呢因为有昨天的一整天啊光头胎留下来的胎胶，胎胶被下雨之后呢就会变成泥巴，所以弯心里面内线呢会有一点滑，那外线呢因为平时用的比较少，下雨呢非常容易冲干净啊，所以外线的抓地力呢可能在这个下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啊要更快一些。二号弯也能看到张宇哲仍然是走一个宽线，不过二号弯的内线的速度看起来也不慢。庄家喜上一圈59.571已经是上到了第四啊，他是刚才就在第四59.5的最后单圈，比前面的几位都要快。不过刚才四号弯掉头回来之后跟前三呢现在有5秒钟的时间差，要追上去看起来是有一些难度的。四号弯也能看到，四号弯呢也是张宇哲走外线，杨浩然走内线，两人的缠斗呢现在张世轩已经完全跟上了。张世轩的上一圈有1秒多的秒差，这一圈来到大直道已经咬到了杨浩然身后只有0.2不到啊，0.2不到。庄家喜跟前三的差距现在是3.8，二号弯的内线张世轩超过杨浩然。二号弯张世轩走内线出弯之后跟张宇哲并排，三号弯入弯张世轩在前面出来之后呢，张世轩回到了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走内线稍微的防一下，但是这边要能够刹住，张世轩刹住了走了内线，出弯之后呢，张宇哲走外线过来之后呢，还是在第二的位置，杨浩然在第三，庄家喜跟前面的三位距离也很接近了。四位车手在最后一圈来争夺这一届预决赛的胜利。张世轩六号弯出来之后左边的七号弯继续压住内线，出来之后左边的七号弯继续压住内线，八号弯还要再防。

0: 好，张宇哲没有做动作，杨浩然这边的距离稍微的有一些不够，但是张宇哲自己这边有一点后轮打滑，自己反打了一下之后呢，把内线留给了杨浩然。那这样的话，杨浩然在上弯出来之后呢，应该可以拿下第二的位置。四位车手来看看出弯的速度，十一号弯出来啊，四位车手最后的十一号弯出来速度差不多，位置呢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啊。让我们来恭喜张世轩，695号车手相当的不错。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超级预赛。
0: 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节大师组超级预赛的发车顺序。前面是陈大新366，来自广东竞速 TDC 杆位发车，旁边是310莫家亮，来自 Ultra Racing。 最后一节的预赛啊，在陈大新格子旗前面把莫家亮让过去了。第三的是396卢飞，来自广东竞速 TDC， 旁边是383易家俊，来自 Inzins。再接着第五呢是388袁志林，同样也是来自广东竞速 TDC 啊。第六呢是377钱方玉。红灯熄灭起的时候呢，似乎是外侧要起的更快一些，莫加亮果然是在一号弯前面卡到了内侧，已经是上了第一，而后面有两位车手这边挤到了一起。我们的在积分榜领跑的卢飞也在刚才的这一次碰撞里面呢损失了大量的位置，不过还好他的车呢应该可以继续的回来重新回到比赛，但是要追到前面就有一些难了，但是不能放弃，还有14天的比赛在进行。莫加亮带着比赛在身后是陈大新，陈大新在目前呢已经是带开了，莫加亮现在在第二，面临着身后易家俊第三的进攻，二三的两位距离很接近，袁志林在第四，在等前面两位，把位置送出来。陈大新43.5的单圈，身后两位呢是43.8。我们来看看卢飞在这圈过来之后的圈速到多少，43.6，比陈大新慢了点一。我差距还是消得很快，刚才是9秒，现在是7.6。陈大新继续在前面领跑，莫家亮在第二，易家俊在第三。易家俊这一节这一圈过来又重新缩短了跟前面莫家亮的差距。袁志林则是在前面两位争位置的时候呢，没有找到更好的节奏，还是被前面两位啊不断的抛离。易家俊43.5，这圈呢是个人的最快。卢飞跟黄飞间还有2秒，接下来还要再来两圈。二三，易家俊继续跟住，没有去主动寻找内线。三号弯，现在就是消耗前面车手的体能。大师刀莫加亮低头仍然为第二次打开，看起来体能还没问题啊，43.4已经快了点二。易家俊呢43.6，卢飞这圈应该是超到了黄飞坚的前面，上到第六，现在跟钱光玉是2.9，要超袁志林啊，看起来这节没有可能了，现在就看跟钱光玉的2.9能不能够消掉。陈大新在前面大概1.2，非常舒服，非常枯燥，非常无聊的领跑。少了卢飞，莫家亮大直道继续低头，9、10、11连续弯，十一号弯出来，继续进入到下一圈，432、437、436，莫家亮跟易家俊呢都有略微的一点掉，不过差距还是保持在0.2到0.3。钱光玉跟卢飞来到1.252。两人没有太多的动作，来，卢飞这边呢是跟到了钱光玉的身后，八号弯的出弯，这边应该要等到大直道了，连续弯跟住。所以在弯里面的动态要明显更稳定一些，大直道接到了钱光玉的身后，在一号弯前面进入到内线，他的最后一弯出弯要更好一些，手势和钱光玉的沟通，两人继续吸住，带着钱光玉往前走。不过前面袁志林呢是已经超到4秒钟前面了，差距有4秒多钟，应该是追不上前，追不上袁志林的这个位置了。刘飞这一届应该是只能追到第5，还有最后的3个弯， 首恭喜主场的366陈大新来自广东竞速 GTT 拿下大师组超级预赛这一届的胜利。明天的决赛，陈大新可以继续从杆位来进行发车。莫家亮这边呢也是相当的漂亮。

0: 守住了第二的位置，拿下这一节的第二。
1: 我想要增加我的经验，然后去站上更高的领奖台上。
2: 今日赛况至此收官，真正的终极对决才刚刚启幕，下期节目各组别决赛巅峰之战全面打响，谁将问鼎王座，敬请全情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得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嗯，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啊，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嗯，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
1: 嗯，
0: 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
1: 嗯
0: 嗯，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是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
1: 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

0: 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1: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0: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
1: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0: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的成就故事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挑战性的、成功的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1: 确实是这个特质。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那这个我们是说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完全是相反的。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其实同学们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我们
1: 良性公司
0: 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

0: 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1: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0: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1: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0: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五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3: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2: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3: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2: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4: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2: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

0: 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1: 积极的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到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2: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地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地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3: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2: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3: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2: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3: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

0: 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而是拆解这个方案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i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

0: 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 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

0: 我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多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

0: 环。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 记录当天的错误和

0: 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三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六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彩绿莹层层描摹，碧水画科，槐柳清芬，凉月烟霞的江南胜景。词作写景细腻空灵，格调清雅脱俗，将山水之美、雅集之乐与文人淡泊的心境融为一体。
1: 荷塘清暖是以写意的荷花为主体，融入了鸳鸯的意象，表现词中采丽鸳鸯谱的清雅意境。整幅作品营造一种无尘无扰、悠然闲适的心境。
0: 大家好，我是王成明，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宋代周密的《采绿莹》。这首词记录了词人西湖泛舟雅集的所见所感，既有柳荫拂桨、花露清湿的清雅灵动，又有冰湖干霞、烟河翠微的澄澈悠远，更含归隐山水、悠然自得的文人意情。我用楷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词中独特意境。

这个央写的是比较开张的，谱收紧，放横向的开张，画收紧，在这种一张一弛之间，字内的空间也就由此产生。因为我们的章法采用的是魏晋时期的小楷章法，所以在行与行之间的张力关系这一点上，我做的比较明显。

本幅作品我采用了魏晋小楷融合行书笔意去完成的书写，并且带入了很多的隋代小楷以及北魏时期的楷书特征。这幅作品从头到尾有非常多的变化元素，从章法，从气息，再到整个作品的整体的大的感觉，与本首词的意境非常相接近，是我比较满意的一幅作品。

大家好，我是画家王军，今天为大家创作的一幅写意花鸟作品名为《荷塘清暖》，是根据南宋诗人周密的词意创作的。画面中是以写意的荷花为主体，融入了鸳鸯的意象，表现词中采丽鸳鸯谱的清雅意境。大片的墨色荷叶铺垫陈出荷塘的主饰，荷花以淡胭脂轻染，表现红衣幽香的清雅姿态。整幅作品追求水墨空灵，清雅温润，营造一种无尘无扰、悠然闲适的心境。画荷塘笔法就像我们在画山水的拓笔，但是也有皴擦的东西，它的墨色很非常重要。这个画荷花一定要用笔，必须得要洒脱，不要犹豫，特别是写意画。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乱抹，它要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

在荷塘当中啊，配上一对琴鸟，鸳鸯象征着一种爱情。因为从古人到现在啊，画荷塘鸳鸯的人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特别是你像清朝画家任伯年先生，他画的那种非常有他的那种寓意。这是点的小浮萍，活跃一下画面的气氛。

把它用三清在整个荷塘当中起到一个画面的那种很润，有一种雨打后的那种雾蒙的感觉，再有在画面当中属于醒一醒，让它画面醒醒。

这幅作品呢，画面的势呢，它是用一种三角构图的办法在走，所以说根据画面的需要，把它的花和它的墨和它的芦苇怎么构成一个气氛，营造一对鸳鸯在画面的那种冲击。所以说整个的画面的构思呢，就是采取了浓淡干湿的笔墨和绘画的颜色的交融，最后形成了现在的这种效果。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筑梦新时代》人物访谈会。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一位艺术家何乃安先生，他是一位跨越音乐与书画两个艺术的领域长者。少年，他与二胡为伴，投身军旅文乐事业当中，在舞台上谱写了自己的音乐篇章。人生行至中途，走进终南山，洗尽喧嚣，拿起画笔，从旋律走向水墨。一场大火燃尽了半生的深藏，岁月沉浮之后，他自号自然人，把民乐的节奏、山野的清逸尽数融在一张国画当中。今天就让我们带领着各位共同走进何乃安先生，听述他讲解秦与墨的艺术故事。让我们掌声欢迎何乃安先生，欢迎您。何先生你好，您最早的艺术道路是在弓弦开始的，年少与民乐为伴，之后走进了整个队伍的部队，共同感受了你的演艺之路，你的创作之路，能不能聊一聊从最早您开始与民乐结缘是怎么结缘的呢？能不能说一说？
1: 好的。小的时候啊，我就喜欢玩音乐玩乐器，但是我怎么进去呢？在这种思考当中，因为这街上老有一个老艺人满街叫唱卖唱，所以后来呢，我就跟我们这几个小朋友说，哎，让我们找他去。后来呢，我们就找着他，跟他商量，他就答应了教我们这几位小朋友。所以教我们的几位小朋友呢，我们就供他吃啊穿啊什么都是我们供，所以他就专心教我们几个小朋友。从这里开始，我就进入了高胡二胡的人生学习。四岁半我们就可以上台表演了，就演出
0: 了一个军旅文艺的表演队，对吗？
1: 不是，那个还是小朋友，还没有到军旅，就到13岁
0: 之后了
1: 啊。最好中间13岁跟着老艺人学到13岁以后，我就考上了中国艺术学院。这中国艺术学院呢，我就修二胡、高胡、作曲、指挥，作品分析，我就学这么多东西。所以我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比较刻苦的，比一般同学都学得多。所以呢，人家有一句话，开玩笑的话，你的艺术是熏出来的。哎，这句话行了，怎么
0: 真的是熏出来的？
1: 熏出来，怎么熏出来呢？因为我学的功课多，所以复习啊、练习啊都没有，所以到学校熄灯了，我一个人到厕所去、卫生间去，关了门，用热音器自己就在那练。同学来上卫生间，我千万别告老师啊，告老师我说不得了，哎，所以我就在这种紧张、紧节奏的情况下。学满了我9年的学业，9年毕业了以后呢，乐团要我，哎，我也答应了。后来呢，部队也说要文艺兵，我觉得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0: 为什么？
1: 哎，
0: 为什么？
1: 因为部队是比较艰苦的，节奏很快的，不像这乐团，乐团是有规矩的，他那个就没有规矩。假如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到那个团去演出，那个团的好人好事就得报上来，报上来我就赶紧一看，我该作曲啊，还是写快板啊，还是写山东快书啊，
0: 临时创作都是
1: 啊。对，我都是叫做可以在那里锻炼的，我一个本事就叫做即兴创作。
0: 那我想问您一下哈，你看您作为军旅文艺的这个从业者，对吧？你身边有那么多的军旅的好的艺术家，跟他们合作当中为您打下了怎样的艺术底色呢？
1: 这个当然更深了。你看，就在文化宫啊，当时北京5.11.11，北京10大公园都有文艺活动、文艺演出。那时候呢，我就在文化宫，一进老的文化宫东门第一个树林第一个舞台，就是我、李德伦、中央乐团李德伦老指挥家，还有作曲家王明，还有中央音乐学院那个刘教授，我们几个人共同排练主创，就是这个舞台。所以在那里，在他跟他们合作里面呢，国自有国际学好的东西，

0: 李德伦给老指挥家要求特别严，
1: 嗯，
0: 这个指挥你的手没该伸出去，你伸出去，你干嘛呀？伸出去这么着啊？
1: 很严谨
0: 啊，很相当严谨。嗯、如果你这手一伸出，那边的乐奏了起来啊。
1: 是的，
0: 一伸，嗯，奏了起来，所以。你这手干嘛那么快、
1: 啊、你是一个掌舵者，你不能出错
0: 啊！对，是要求特别严，你手伸出乐队就得起，
1: 嗯，
0: 所以他经常干这个。还有那个王明老师特别逗，一分开以后，哎，王老师，我说这个牛教授怎么那么板呢、啊？那就对了，因为他们学院里面必须要一板一眼的教你，
1: 嗯。
0: 我说特没意思，没事，我告诉你，当你学会了，你寄给去发挥去。你看我在学校也是啊，
1: 嗯、
0: 学会了你寄给，你想怎么发挥，打破他的规矩，但你不能打破原则。
1: 明白？在原则上去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者主观的想法或自己的感受去随意的去发挥，那就
0: 啊对，随着去做这个曲，随着去指这个飞。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哎，我从他那里就学到了这点东西，学好了规范的东西，随着方面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乐曲的变化啊，变化你寄给了作用。”
1: 那我想问一问哈、啊，就是您看哈、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快乐，能学到东西的。
0: 嗯，
1: 后期我知道经历了大火，失去了半生的收藏，然后您选择去了终南山，对吗？
0: 嗯，
1: 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促成你有了这样人生转变呢？
0: 当一个艺术人，一切被毁掉以后，就等于毁了一个人，
1: 失落，
0: 失落，嗯。可是作为我来讲，天命不允许我失落，让我赶紧转到终南山去沉淀，发挥另一个技能。
1: 所以说，半生弦歌，一场事故的变故，让您离开了熟悉的舞台，也走进了终南山的山野，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书画之路。
0: 对，我这个书画之路当然我是有基础的，我们家我爱人是师范的画院的教授，副教授，我两个孩子都是中央美院、清华美院毕业的，我对他们所学的东西我心中都有数，特别是我爱人教学的时候特严格，一年第一年你甭想画画，画线、画穿、画顿、画错，把这个画完了，一看行了，开始跟你教你创作。所以搞美术这一套，我跟他看他教学，我自己也偷偷感染到了一点东西。嗯、我进了终南山，我就是。
1: 创作
0: 我就是练基本功、嗯、所以练好基本功以后，因为修行人他有境界，
1: 嗯，
0: 有心生，你心怎么想你就怎么画怎么去做，
1: 嗯，
0: 那你这幅画就成章了。
1: 即使哈，你看你在创作当中哈，比如说有家人的陪伴，家人的这个指挥，或者是去给你的感悟也好，
0: 对，
1: 很多人说，哎，你的画当中能够听见很多音乐的律动，那你认为在艺术和书画当中它有怎样的结合吗？
0: 哎，这个是挺自然的，因为我在终南山就是等于回归自然，进入自然，自自然然，顺其自然。我不有句话吗？人光身来到自然，自自然然，顺其自然。随着一出一落，一夜星辰，一年四季变化啊、哦，变化之深。嗯、人树木花草相依并存，回归自然。
1: 嗯、
0: 那么说。我在修行的境界里头，我搞音乐也搞旋律也好，搞水墨也好，它已经在这个自然当中。所以你心想画什么，你有了基本功，你就画去。
1: 我知道您在创作当中啊，有很多不同系列的作品。
0: 嗯，
1: 现在我们屏幕上看到了吗？这幅是您的一幅作品，
0: 嗯、
1: 能不能介绍一下？
0: 您看这幅陶，这幅陶就意味着我们人生是少陶，所以我这幅画呢就是。翁杰送头上南山给兄弟，所以这个呢就是意味着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嘱咐，
1: 嗯，
0: 一种

0: 这个是
1: 好的玉的场地，桃李满天下。
0: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完了。就刚才你所说的，完了我们走出去教学生就是桃李满天下，所以这意味着这个。
1: 还有第二幅作品哈，您自称这个自然人，请问这幅作品是什么呢？
0: 所以这幅画讲的是什么呢？这幅画的作品你看嘛，那俩小鸟真的盯到那个青蛙底下还有东西，叫做寻食，等待来的，我吃你一下的，就叫做寻食。所以这幅画呢告诉我们，在大自然当中相依相克，所以这幅画表达的就是我们大自然万物之中的
1: 一个点，
0: 点，对，
1: 还有第三幅作品，这幅作品好像很漂亮，好像是山水，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幅作品的名字和它的寓意是什么呢？
0: 这幅画更有意思了，漓江山水，漓江山水，一提到漓江山水，有个民歌刘善哲是吧？哎，你看了吗？他摊的猪排，一路顺江而下，而且还唱了山歌，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里头，穷人是受压迫的，没有办法，只能沿江发财。所以这里面还有另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就是他们有问自然嘛，到此何意，就是问自然，新闻的闻不是问题的问，闻就是说我到这，对，我到这个大自然来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看我们的祖国几千年老祖宗跟我们遗留下来的山河的结构的风景，就是这个意思是。
1: 所以说其实通过了几幅作品，我们看到了把龚显的旋律化作纸上的笔墨，把终南山的山水风物包括人间情都融合在画卷当中，技法是后天的研习，而内核它是自己一生的研究。现在何老师将为我们创作现场的一幅作品，对吧？来，何老师，请
0: 好。
1: 准备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带来了什么作品？
0: 写个字，
1: 写一个字，
0: 古的，
1: 古的，
0: 古字，古老的，
1: 古老的古，
0: 哎，古，
1: 好。为什么给电视机前朋友写一首这个字呢？
0: 我们打鼓以来就要传承非遗，保护非遗，发展非遗，所以就是从古画开始。
1: 来，请您上座。像中华文明一样，五千年的历史是由每一代中国人用自己的梦想编织而成，从最早的驼铃声声到现在的丝绸之路，其实看到了中国的变化，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通过一代代的艺术者传承到今日。在今天，我们希望所有的艺术爱好者、从业者都能够把中国的文化去传承下去，不忘我们的传统根基古。好，好，洗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了何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古字，我们也希望真的把这种古代的非遗的中国文化能够通过这样的字，不仅仅是字，而是一种意象，传递给更多的书画爱好者、从业者。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了龚显半生笔墨寄情，音乐赋予韵律，山野赋予心境，世事沉淀赋予温度，从闽粤的舞台走向了终南纸上。何先生用一生来告诉我们所有朋友，真正的艺术是源于生活，归于本心的。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未来希望通过自己对生活本真的理解，能创作出更好的作品来回馈给所有观众朋友。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筑梦新时代人物访谈会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

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主题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

0: 妈，这21年来，她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小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1: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1: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1: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得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应该就是5、6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他走了。他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2: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1: 撒娇。
2: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2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他经常打我。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春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

0: 我就把地撒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
1: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退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我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0: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当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样，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2: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2: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2: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3: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然后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2: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哇，
2: 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2: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2: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2: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2: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2: 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0: 我在鞋厂干了

0: 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
1: 嗯，
0: 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来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
1: 嗯，
0: 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1: 当面教他。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当时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1: 嗯，
0: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1: 嗯，
0: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1: 我赔了。
0: 对，就亏了1000块钱，
1: 赔了1000块钱。
0: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1: 哦，
0: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1: 嗯，
0: 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得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
2: 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2: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2: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几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2: 对。特别的疼我，

0: 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1: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2: 谢谢陈局。
3: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0: 是的，
2: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2: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2: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

0: 陈晓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晓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盛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陪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老了，
1: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找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3: 对不起啊。
0: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1: 你知道在哪里？肯定一直在找着。
0: 是在哪里找？你们不记得是福州的，你们回来找。我知道福州，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
1: 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1: 对。
0: 被拐走的。
1: 对。
0: 那时候小陈几岁？
4: 6岁左右，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20年了，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1: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

0: 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1: 对吧？
0: 嗯，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2: 特别难，
0: 就是一张照片，
1: 啊、
0: 就是
1: 他
0: 的树的那一棵，
2: 对啊，就是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1: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3: 我不想哭了，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1: 哭吧，
3: 我就是。
1: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3: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1: 找回来了，
3: 特别温暖，
1: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3: 对。
0: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3: 对，
0: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2: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0: 吹一下吧，
2: 能吹响吗？
1: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那种声音吗？哈！
0: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3: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0: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1: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3: 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1: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3: 爸，我妈。
4: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5: 好，谢谢。
3: 走，
5: 谢谢，
2: 谢谢，谢谢大家啊。
3: 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3: 谢谢。

0: 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0: 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4: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2: 呀，
4: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

0: 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3: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

0: 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

0: 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

0: 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他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4: 喝。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这个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

0: 弟兄俩吧？
1: 是。
0: 谁是哥哥？
1: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1: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1: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你好。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1: 我比弟弟大三岁。
0: 大三岁，老家哪儿啊？
1: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
1: 姐姐只比我大三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1: 走的一年就十一二岁。
0: 十一二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八九岁，他找妈妈，妈妈上哪了？那时候，
1: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嗯，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去世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等于姐姐照顾你们。
1: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1: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2: 姐姐他就是为了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他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1: 稻草上，
2: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1: 就是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在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柴下来，扛着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捆柴，从山上走下来。
2: 她的身板比一般同年人要小，然后扛着这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划到，然后汗流浃背。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就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那天没亮她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她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
0: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2: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然后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他给我们烧好饭，他说他把妈妈找回来，他就跟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0: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2: 对，姐姐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0: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1: 对，那
0: 你做饭？
1: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0: 够不着，
1: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0: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1: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0: 四五十里路，
2: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0: 那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2: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0: 哥
2: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1: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

0: 他家
1: 到舅舅家等着了。
0: 我们在家里是实在过不下去了。
1: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还不疯了，又得去找姐姐吧？
2: 她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她没有看到姐姐，她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她去找妈妈呢？
1: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至今有多少年了？
2: 至今有
3: 19年。
1: 19年了哈。陈菊，你觉得她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她当时
1: 跟她妈妈没见面嘛。
3: 11、12岁，就是说明她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1: 嗯。
3: 可能有人说能帮她找到，她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0: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1: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1: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11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着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0: 因为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1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10几天的书。
2: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1: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2: 啊，
1: 妈妈现在
2: 在。
0: 妈妈健在。
1: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儿？
0: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1: 妈妈今天来了吗？
0: 来了。
1: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
1: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1: 32岁哈。
4: 嗯。
1: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0: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
1: 嗯。
0: 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1: 哦。
0: 很有
1: 痣哈。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1: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1: 一年哈。
4: 啊。
1: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3: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11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5: 没有。
4: 11岁没有办身份
0: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3: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0: 。
2: 班三菊。
0: 照顾弟弟
2: 吗？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2: 没有。
1: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0: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1: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6: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0: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1: 想姐姐吧。
0: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1: 见了姐姐面
0: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1: 好。
0: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2: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 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0: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1: 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他，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啊，
1: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0: 会员寻找位。

姐姐，

0: 长得很像你。
1: 我已经找不到你了。
2: 来，把姐姐领来，我们认识认识这个了不起的姐姐。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得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3: 没找到，我上厦门了。是
2: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3: 也不是，嗯，就是去找妈妈。
2: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儿？
3: 不识字，不知道。
2: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3: 走散了。
2: 那认识妈妈吗？
1: 我认识我姐姐，我认识。
2: 你认识？嗯。
1: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2: 哦，都不敢看，看看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4: 是的。
2: 是哈。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这。陈曲，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5: 对，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
4: 对。
5: 然后后来跟他走散了。
3: 是走散了。
5: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嗯。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6: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正我们真正找到钱是搬家完，搬和八完。
2: 你到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3: 是
2: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嗯、想过哈、啊，高兴吧？
3: 高兴，
2: 高兴啊！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7: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1: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3: 有啊，
2: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比较敞亮了。走吧。
1: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7: 姐，
8: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9: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

0: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1: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2: 我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3: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4: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3: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5: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3: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5: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3: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5: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哥哥叫邱新勇。
4: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啊？
1: 找弟弟。
0: 弟弟啊，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
5: 我都不应该。
0: 爸爸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了？
4: 带到了福州，福建的这家里人就
1: 弄丢了，就
4: 给人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弄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4: 怎么？你没有一个人，就
0: 你怨他吗？
5: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5: 恨他。
0: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把妈妈接回来。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

0: 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
1: 嗯，
0: 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1: 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觉？
0: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人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六七岁，我可能也是十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1: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0: 希望他能成家，
1: 希望
0: 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1: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0: 好，
1: 来请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兴华，不可叫邱兴荣。

对不起，对不起。

0: 到这儿来，来。来，哥哥把弟弟领到这儿来，来。啊，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
1: 这
0: 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
2: 都是爸爸的错。
3: 就是他错，他错。
0: 弟弟还记

0: 你的爸爸是怎么把你那个跟爸爸分开的吗？
1: 记得。
0: 记得。
1: 嗯。
0: 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1: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
0: 嗯。
1: 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2: 啊、哦，大哥。
1: 对啊。
0: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是爸爸领着你，还有别人？
1: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0: 爸爸哈，到哪儿了也不知道。
1: 好像是安溪。
0: 安溪。
1: 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
0: 被绑着谁绑着你、啊？
1: 不知道谁绑着我。
0: 嗯。
1: 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又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
0: 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
1: 在安溪。
0: 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1: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0: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1: 有，我们被分开了。
0: 哦，旁边还有别人？
1: 有，
0: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不让你们见面。
1: 是拉开了。
0: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
1: 嗯，
0: 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1: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0: 弟弟真的，亲情
2: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
1: 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
0: 一直在找。
2: 通过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1: 对呀、啊，
0: 也可以这样说。
1: 就是、很感谢。
2: 谢谢各位的好
0: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
1: 我不会怨我父亲。真的
0: 对，
1: 因为没有他也没不可能有我。
0: 祝福。这一大家的幸福，
1: 谢谢您请阿姨啊，
0: 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啊。
2: 谢谢主持人啊，
0: 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2: 谢谢吧，
3: 谢谢大家啊。
4: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5: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4: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8: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绳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

0: 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3: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4: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6: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2: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

0: 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8: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

0: 标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5: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2: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5: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10: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

0: 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5: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6: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7: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

0: 免费领，
1: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

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4: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大家好，我是王小芳，这个才是我，旁边这位的话呢是我爸爸。爸爸，咱们这次去北京找人，你有没有信心啊？
1: 有请。
2: 今天你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来这里是来帮我爸爸找家的。
2: 帮爸爸找家？你爸爸今年多大了？
0: 我爸爸今年快70了。在我的记忆里面，我爸爸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的，他是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两个弟弟一手拉扯大的。我五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生病去世了，然后我还有一个2岁的弟弟和一个3个月不到的小弟弟。那个时候村子里面好多人都说，老王，你一个人带3个小孩，怎么可能把他们养活大？不然你就把小的这2个送人养得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这是小孩，又不是小猫小狗小动物什么的，随便都能送人。我再怎么样，哪怕是要饭，我会把他们抚养长大的。那时候我小的那个弟弟特别小，才有几个月大，又没有奶喝，我爸爸就拿米用水泡了之后，然后用一个

石头做的那种，我们叫研究，慢慢的把它捣碎了之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熬成米糊糊，然后再一口一口的喂我小的那个弟弟。我们虽然没有妈妈，但是爸爸就像妈妈一样的把我和我弟弟我们就喂养长大。爸爸他做的工作是那种木匠活，我们没有固定住的地方，爸爸也没有固定工作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有6岁多7岁这个样子，我爸背上背着我小的那个弟弟，手上还牵着我大的那个弟弟，然后肩膀上还得挑着我们当时所有的行李和家当，就这样一直走一直走，天黑了，我们还没有找到村子，所以我爸就找了一块，就在路边找了一块比较宽一点的地方。当时呢，爸爸就睡马路边上，我们就睡他身后。那个时候觉得天虽然很黑也很冷，但是抬头就能看到星星，转身就能看见我爸爸坚实的后背，就觉得心里面特别踏实，也不害怕，就觉得爸爸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所以就去砖窑厂里面去干活，就看见我爸爸用手推一个小板车，从10多米远的地方就把那个煤渣子弄到小板车上，然后呢再从那个地方拉到窑洞里面去。因为温度特别高，如果动作慢的话呢就容易被那个火苗子挑到，如果动作快一点呢就容易被那个窑洞子边上的那些炭伤，衣服穿不了，全是汗湿了，所以身上背上经常能够看到爸爸身上的那种被烫伤的那种一道道的印子。但是我就觉得我爸爸他像一个铁人，像一个巨人，从来不会倒下去。我爸爸后来去砖厂干完活之后就去煤矿了，想着煤矿那时候能多挣一点钱，但是他没跟我们讲，我们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我知道了，我就特别着急，心里面煤矿里面的那个活多危险啊。有一次我就回去找他，我回去找他，他不在，人家说你爸下井去了。我在那等了2-3个小时，他出来的时候我都不认识他是我爸爸了，脸上身上全是煤灰灰，只有两个眼睛是亮亮的，他还冲我笑，牙齿白白的。我觉得心里面特别着急特别害怕，因为我们家本来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要是我爸再没了我们可怎么办呢？那时候我就跟我爸说这个工作我们不干，太危险了。但是我爸说你弟弟要上学要花很多钱的，这个可以挣一天，应该是那时候可以挣一天100多块钱，是在我爸能做的工作当中工资最高挣钱最多的时候。可心里面那时候特别的揪心特别痛啊，要是我们能够多挣一点钱我爸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偶尔的跟弟弟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说爸爸为什么没有家人，为什么不回去，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不敢回去了，但是只敢私底下和弟弟们讲，不敢当着他的面讲。后来有一次我爸爸病倒了，那时候我大概有11岁多了，我觉得我是家里面最大的大姐，我是不是可以帮我爸爸承担一些分担一些，让我爸爸不要那么累。我去砖厂干活的时候，那时候要搬砖，一天要搬4-5千块砖，然后一天要搬8个小时左右，

0: 有一天，可能是太累了，当时就手上抱着砖，直接就掉地上砸到我的脚上。当时大脚，这只脚的大脚趾头就掉了一块肉，然后脚趾甲和脚趾头当时就肿起来了。
1: 那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爸在砖窑厂干活的时候，那身上被烫了那一道道的，我知道那是钻心的痛，那种感觉我能够体会我爸爸当时的那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比起我爸的那个全身都是伤的那种，我这点也不算什么。
2: 那时弟弟在上学吗？
0: 是的，那时候弟弟还在上学。出来干活的时候想着一门心思能够多挣一点钱，帮我爸爸减轻负担，能够给我弟弟读更多的书。打工打到20多岁，借7万块就开了一家美容院。一天从早上8点过一点点，到晚上11、12点，有的时候要做10多个客人。
1: 第二天上大学一分钱都没有，他就说他觉得他对不起我，但是我觉得只要有我爸爸在什么都好，他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我觉得从小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把最好的爱都给我们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是幸福了，但是我爸一直都没有家人。那时候我就想着要帮我爸爸找一下家，但是我爸那个时候又说什么呢，我爸说你弟弟还没有稳定，等他稳定一点再说吧。
0: 后来他就去山上帮别人守山去了。那时候去看，我就坐了2个多小时的车，完了还走了1小时零40多分钟的。那个房子是那种老老的那种土房子，已经就是歪倒歪倒的那种了，没有电也没有水。我推门进去，桌上有一些冷菜。那时候我跑到我爸住的那个房子背后，我心里面特别难受。
3: 女儿又一次感受到了铁汉爸爸深藏心底的孤独，于是她第二次提出要帮爸爸寻找家人，却再一次遭到了爸爸的拒绝。直到2012年，大儿子组建幸福的家庭，小儿子大学毕业，找到满意工作，铁汉爸爸终于含辛茹苦，亲手把3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一次，他终于打开了尘封心底的身世，坚定地迈开了寻家的脚步。
0: 有一次，我爸爸就跟我们讲，他是内蒙古通辽人，然后呢，他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还有2个弟弟。他在13岁的时候，他本来想着要出来打工来的，结果呢，就被别人拐卖了嘛。拐卖了转转几次，那时候他13岁，身上也没有钱啊，想回去也回不去。后来就他也结婚了，结婚了就想着说等我们大一点点带我们一起回去多好。没想到我小弟弟才3个月的时候，我妈又生病去世了，他也不能丢下我们一个人回去。
1: 后来就觉得醒悟了，爸爸不是因为犯错，也不是因为跟家里面有矛盾，也不是因为他不想回去，是因为他回不去。我们三个他一个人带大，你想他多不容易啊。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心里面特别想找家，只是因为我们一再的耽搁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帮爸爸找到他的家，因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能够给他最好的报答，就是帮他找到他的家人。
2: 今天爸爸和弟弟都来了吗？
0: 是的，
2: 让我们有请这位铁人爸爸上场。
4: 大家好。
2: 请坐。这位爸爸， 你挺不容易的。还记得自己家是什么样的吗？
5: 我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哥哥。我走的时候，父亲母亲都有。我小的时候吧，从七八岁开始就读书，读到十一岁。啊，读到十一岁呢，那个时候弟兄多嘛，生活困难，那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印象最深的时候了，有一次在山上摘那个野果子，那个野果子很好吃的，名字叫啊人参果，那里是啊牛奶浆啊，很好吃的。我就用草帽啊摘了一个满满的一草帽，还没摘完，后来把衣服脱下来，把这个衣袖拿树皮扎起来，把这个草帽的倒进来啊，两个袖倒满，又摘那个草帽摘挂到脖子上拿回家。我的弟弟他们很高兴啊，老远的就出来接我啦，接我拿这个果子回去吃啊。所以我弟弟哥哥他们感情都很深的。
6: 八月份的时候，就我哥还有我姐夫，我们三个人就说带爸爸去通辽去找一下老家。然后我们从昆明就开车开了那个三天两夜，根据爸爸的记忆，然后说有一个叫保安屯的地方是以前他们的村子，然后就找了一个叫保安嘎厂的地方。然后去到村子里面问了人，然后找到了他以前的同学。同学说30年前就搬走了，中途到补可能前两三年还是几年以前来过村子里面找过父亲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听到这个时候就很激动，说啊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者留下什么联系方式没有。但是也很遗憾，他们联系方式以前已经留，但是已经都弄丢了，也没再有，也没有想到说我父亲会过来找。该去的地方都去完了，然后没办法，我们说就往回走呗，还没去通辽市呢。然后我父亲就说：“孩子，你们先回去吧啊，我再多找找，看能不能再找到啊，院子。”我也第一次见到父亲，那么多年，小妹第一次见他哭，第一次见他抽泣。父亲在我心目中形象一直很高大，像没什么事可难倒他那样子。然后第一次见父亲慢慢老去，然后白发鬓鬓的。
0: 这么多年一直以来，我爸爸他一直用他自己的方式，他认为最好的爱他都给了我们，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是无比的感激他的。因为我爸过完年就70岁了，今天在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姐弟三个特别要跟爸爸爸爸，
7: 真的，
0: 爸爸，对不起，你要原谅我们，我们醒悟觉悟的太晚了。这么多年，谢谢你，我们特别感恩你，我们特别爱你吧。
5: 你们都长大了啊，要好好的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啊，好好的过日子。
2: 来，姐姐带着爸爸，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为你们进行寻找的。
8: 王二琴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 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收到了您的报名。

0: 要来求助找家，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50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非常的感动，您至今没有忘记您有一个大哥，名字叫做王二新，他大概呢比您大5岁，您说他有可能是您的辽宁，所以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辽宁当地的警方，帮助您开始了寻找。
1: 我在辽宁境内展开寻找，但很遗憾没有找到您的大哥。我们分析他会不会已经离开辽宁，于是我把寻找范围扩大到河北、吉林、黑龙江等地。
2: 同时，保卫国家志愿者在这些重点省份进行大规模走访。我们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最圆满的结果。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王叔叔您好，
1: 你好，
0: 我是舒东。今天呢，我首先要告诉您的消息是，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终于帮您在黑龙江找到家了。
1: 啊，谢谢。
0: 但是呢，因为已经过去50多年了，家里的情况比较复杂，我慢慢给您说，您慢慢听，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您的记忆没错，家里除了老父亲、老母亲，还有一个大哥，两个弟弟。当年您13岁的时候离开家，家里都特别的着急，尤其是您的爸爸妈妈，他们到处去寻找，包括几个兄弟。那时候几乎每隔几个月，他们就出去一趟，跑了好多地方。在您走后的第8年呢，举家是从内蒙古搬到了黑龙江，后来就一直在黑龙江生活。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在40年前已经分别过世了。

0: 您的大弟弟，也就是家里的老三呢，您知道他身体不是特别好，
1: 是残废。
0: 对，您回家的时候，回到内蒙古的时候，听邻居也说起过，所以在5年。

0: 大哥身体其实还不错，所以爸爸妈妈那时候就说啊，说老大，你一定得帮我们完成心愿。3年前呢，大哥发现患了癌症，他知道自己时间可能不多了，于是带病又最后一次去了内蒙古找您。这就是您听街坊邻居说起过的那一回。
1: 是是，
0: 但是却是阴差阳错没有能够见到。大哥去年也走。

0: 这么多遗憾，这么多不愿意听到的消息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唯一能给您带来一点点温暖的，您的小弟弟王尔生老先生，他还在。
1: 谢谢。
0: 王大叔呢，这段时间身体也不好，我们找到的时候他一直在住院，一直在输液，但是他听说哥哥找着了，他说我就算让我儿子背着，我也要来北京见哥哥。幸好这两天他身体调整得还不错啊。王大叔，时隔了快60年，今天我们在这儿让您跟最后剩下的一个家人，一个亲兄弟见面。
2: 谢谢。
0: 哎，王大叔，
2: 谢谢。
0: 我们请打开门。

0: 这6、4年了，嗯，这6、4年了。
1: 慢点，慢点，大叔啊！两位王大叔，你们都缓缓，都60、70岁的老人家了，缓缓，慢点，慢点。

0: 师叔，这些年家里找过他吗？
1: 这么多年失踪都没间断找，我老人活的时候哪年都找，来回坐车找，走的走也找，走外边这么多年的太难为你了，
2: 没办法，
1: 太苦，
2: 早就想回来，又这个几个没长大。

0: 我怎么能丢下他回来，又回来找兄弟呢？是不是？啊，我先把他们养大了，再来找。
1: 你们这个团员确实本来可以提前很多年的，我们是有足够的手段帮你早一天和家人团聚的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提到当年拐你这个人，这个人叫潘什么？你问问你弟弟，这个人现在还在不在？
0: 不在了，
1: 已经不在了。
0: 啊，我们到他家里去过了。
1: 这个人实际上是涉嫌犯罪的啊，当然过去了很多年了，他人又不在了啊，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
2: 其实我想，爸爸是知道这样的结果，甚至可能做过最坏的打算。但是真的勇士，就是在于知道了生命的真相，还能够去坚持，仍然无悔自己的选择。
3: 谢谢，谢谢你们。

0: 不沾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打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2: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0: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5: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铸，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6: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7: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7: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8: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

0: 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2: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2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5: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8: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9: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7: 每人限2口不致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1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0: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7: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4: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看。

0: 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道、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1: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3: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3: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5: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自己也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汤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3: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3: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8: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3: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9: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9: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9: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0: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1: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3: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
12: 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3: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2: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3: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4: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5: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7: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5: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7: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2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2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8: 我们是源头厂家，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6: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7: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7: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0: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3: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3: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

0: 戴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3: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4: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5: 中午一个人两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6: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两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5: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蘸着就洗完了。
7: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8: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奖无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9: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7: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10: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7: 每人限2口不致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0: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11: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9: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9: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6: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5: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9: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
7: 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 匀，小火就够，省燃气。
4: 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

0: 己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儿。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五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铸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3: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中间加固导热合金。最底下铁才是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老哥哥老姐姐出爽。
5: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3: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
0: 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电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5: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6: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2: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5: 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三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2: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3: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0: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8: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片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3: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焖过火。
8: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他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他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9: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
10: 等等阿姨，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他都值。
2: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0: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8: 少油沾，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

0: 晚饭都包了。
1: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0: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
1: 每人限2口不织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2: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3: 活动真是有效。

0: 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1: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2: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3: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4: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2: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三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一口锅顶5件厨具。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0: 乒坛竞技，挥洒青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是主持人腾蛟。今天呢，我们同样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任国强任指导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任指导，欢迎您的到来。
1: 大家好，我是乒乓球教练任国强。
2: 任国强，1954年出生在广西桂林，12岁入选广西少年乒乓球队，1973年进入国家队。1985年，任国强在中国乒乓球男队任教练，前后带出了肖战、张雷、刘国梁、孔令辉等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1991年，任国强远赴南美，担任智利国家队乒乓球总教练。在智利任教的12年间，他帮助智利队在1992年、1996年和2000年三次打进奥运会，7次战胜巴西队，获得南美洲冠军。2005年底，任国强再次回到国家队，培养出了郭跃、丁宁、范英、常晨晨等队员。数十年的执教生涯，谱写了任国强光荣辉煌的乒乓之路，更是为我国乒乓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任指导，其实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您在我们的国家队培养出了非常多优秀的运动员，包括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教练员。然后在书接上回的节目啊，然后女队当中您提到了丁宁这样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但其实还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比如说像武阳啊、刘高阳之类这些优秀的运动员，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武阳跟刘高阳是我2013年的具体管他们。原来我们都认识在一个队，但是没有具体执教他们。嗯，当时执教的过程呢，就从武阳来讲，他训练很踏实，也很刻苦，我对他也这个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的印象呢特别深刻。嗯，那么刘高阳呢，他属于另外。

0: 那种内心跟吴阳，他本身来讲天分比较好，刘刚天分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他的就是左手进攻型打法，这个打法对他的发展也是很有利的。首先，我们左右手持拍量，左手的人要比右手持拍的人少多了。这样他占了一种天时地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本身打球的灵感啊，或者他一些做出一些技战术的配备啊，他都比较到位。就是大家感觉他是比较有天分的一个运动员。在这里面后来他就承担了一个青年奥运会，在中国召开青年奥运会的单打比赛任务。当时男队报一个，女队报一个，要报年轻的运动员。男的当时我记得报的是樊振东，女的报的是刘高阳。那么樊振东今天已经成为了奥运冠军了，就能够当时能报上名的这年轻选手，也是大家比较看好的一些，
1: 可以说也是风暴的影响，
0: 对，也是非常有影响有发展的人。他的结果，樊振东打了男单冠军，这个刘高阳也打了女单冠军，实际上是很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因为他不像有两个单打或者有团体，他就是他有一定的起伏，他取决于他一个家庭的环境。他妈妈身体不太好，刘国阳嘛在运动成绩往上走了一个时期，家长呢也不愿意给他添多额外的负担，就一直都是正面的鼓励他，引导他，希望他刻苦训练啊，安心在国家队打好比赛。后来特别临近青奥会的前一两个月，他突然从旁边的一些渠道听到他妈妈来北京住院
1: 看病，
0: 看病。后来他突然知道了，特别伤心。晚上大概九点十点，我去查房了，就看特别伤心。我开始约他到我房间去说，他开始一直不说。后来我就一直等他，最后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但我也对我也是，当时也比较震撼。我感觉在这种比赛前期，在备战那么紧张的关头，家里出了个事情，对他影响也很大。一个是孩子，他的未来在什么地方，再给他比赛怎么打，确实对我压力特别大。后来我出来安慰我说，我总会有办法的，你放心。我们的运动员都是从小很小就离开家，当家里有困难的时候，特别想能够挺身而出来。这个我是相信他有这种感受的。跟他妈每天通电话，然后呢在训练中踏踏实实练最后非常圆满的完成了这次任务。这整个过程可能我这几分钟表达不一定那么尽善尽美，但确实他是经受了很大的这种
1: 打击，
0: 打击痛苦的挫折，包括心灵的那种难受压抑等等，最后他能够度过这一关。运动员生涯结束以后，回流现在山东一个大学里面当老师，最近呢还代表湖南队出战全国比赛，参加全运会女子单打前八名，这个名次很高的。女子单打前八名是可以进国家队的，后来也按部就班征求了他的意见，他还是坚持他岗位当老师，然后保持成绩，所以他的过程真的我记忆很深的，
1: 很曲折离奇的一段故事。但是所以说我们教练员不仅在日常需要对我们运动员进行技术战术的教学之外，其实在日常当中也更像他们的家人一样。你看比如说家里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也会跟着一起着急，一起担心，我们更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其实国内的体育形势是一片大好的，然后随着国家各种政策以及我们所有人开始重视我们身体的一个健康之后，全民健身啊，全民运动，然后也逐渐变成一个生活的方式去进入我们大众的视野。尤其是像乒乓球啊这种国球，更博得了我们广大群众的关注与支持。那么据我所知，就是现在乒乓球啊已经是一个非常

0: 常火热而且基础的运动了，像乒乓球进校园啊，进社区啊，像这种情况您又有着怎样的看法？
1: 那个乒乓球是我们国家一个国球，也是为中国争得许多荣誉的一个体育项目。那么在整个体育项目推进的时候，过去我们只是认为把乒乓球打好为国争光作为体育课来学会乒乓球这么一个技能。那么随着乒乓球运动的深入发展，我也经常参加这个体育调研的工作。现在我们不仅体育要走进学校走进社区，再一个现在直接变成了一些新的一些乒乓球的一些新的花样、新的品种，比方来讲走进沙滩现在特制的一种球，
0: 沙滩乒乓球。
1: 沙滩乒乓球它是球体比较大，是50毫米那种沙滩乒乓球比较大，这样它承受这个外界的这个吹的风向相对来讲稳定一点。而且我们也在开会讨论要设计做一个小小的帐篷能够人在里面把风速能够稍微减低一点，但四面还是透亮的，就把顶上这块稍微立住绷一下。也尝试过把球板再改大一点，只要大家就让大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地，只要我喜欢这个乒乓球的，我都能够接触到的乒乓球，
0: 拿起来就能玩。
1: 拿起来就玩，因为它的器材来讲，它是比较简单易带，这点是比较那个。如果打高水平，可能有旋转，可能有其他的，那可能难度大一点。但作为全民健身的一个项目，它的器材最容易携带的。现在还有很多厂商出了这个折叠式乒乓球，还有小型乒乓球台。也包括在办公室里的手机，在像这个桌子就用手机可以
0: 手机做一下拦网，
1: 对，以后手机给你对打，就拿个乒乓球用手机打，这个也在办公室里乒乓空现在开展很多，现在它作为休闲也好，作为休息也好，作为它锻炼身心，确实起到一个调剂作用，
0: 就打破了
1: 群众比赛这个。领导小组他也会做出很多相应的这个积极的反应。那么就从这些来讲，体育气氛的浓厚，让我们锻炼身体，从我们大众百姓能够享受这种体育这种感受吧，对身体一定好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在看电视的时候觉得乒乓球是一项比较专业或者说比较难懂的运动，但其实当你真正的把这些基础的术语或者说是动作真正的了解之后，会发现乒乓球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运动。
1: 对，它一个乒乓球比较有意思，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能够往很高的阶段去打，它也能够让普通老百姓的接受。它的器材造价不贵，而且老幼都可以去参与这个锻炼。那再一个就是说，假如你有天赋，你身体素质允许的话，你可以参加很多比赛。那再进一步，你可以做职业选手。它对于专业来讲，和对于普及来讲，和对于我们参与来讲，
0: 这时代到了，我们国人是怎么样去表现的？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其实主要介绍了一位国手陈梦。其实今天的比赛呢，我们观看的是男子组的比赛。到现在啊，其实观众朋友们可能一提到男子就会想到，那男子我们的国手有哪几位呢？像之前的像刘国梁、刘指导啊，然后现在今年巴黎奥运会刚刚出战呢，有马龙啊、樊振东啊、王楚钦啊，这些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刚刚在巴黎奥运会当中一举夺冠的一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那么他是谁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然后也请我们的任指导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位运动员之前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好，今年在巴黎刚结束的男子单打，樊振东获得了冠军。这个樊振东呢，我们以前虽然没有带过他训练，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成长的一方面。最早我认识樊振东的时候是，原来樊振东刚进国家二队，当时他的主教练是刘国正。

0: 当时他年纪应该也很小，
1: 年纪很小，
0: 十几岁。
1: 啊，那刘国正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这有两个胖。我说哪两个胖啊？他说一个是这个八一队这个樊振东，哎，这个小胖；另外河北的梁俊坤这大胖，哎，他说这两个胖特别可爱，手感特别好。他说哪天你来看看。后来有一天我正好没事，我就跟他们跟刘国正一块进场地，那里正好亚洲少年比赛，正好赶上刘国正一个人在那，他要看两场单打，两场单打同时开始，一个呢是梁靖昆要对日本，另外一个这个樊振东要对日本一个削球，当时的削球团体赢过我们很多人，后来说咱俩一人看一场，我等于客串，临时客串，啊，我就帮助看了一场。当我们俩看都赢了，就赢了以后，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刘国正我们在聊天，就说，哇，这两个以后这两个人看来趋势很好啊。当然，刘国正他当时也比较谦虚，说是趋势很好，但是特别需要磨练。他说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够磨练到位，或者每个人都能承受的这磨练，其实条件是很好的。哎，所以。这个应该是2012年，要没记错了，还是2013年，就2011年、2012年这个阶段，对吧？再后来，每次碰到他从二队又有成绩，又打进一队了，哎，每次碰到樊振东啊和梁靖昆他们都很有礼貌的，哎，有时候体重稍微长一点，我说，哎，你们最近怎么又变形了？没事，你放心，我们这个礼拜肯定特别注意。起码要下多少斤，他们对自己就非常有要求，而且樊振东他本身来讲，他这个人呢是比较上进的一个人，他比较上进啊，他希望我能打得什么样，他很有目的，很有目标。那我记得上一届他单打也是碰到马龙决赛的时候，其实他在这个单打决赛以前，他赢过好多次马龙。这全国比赛也好，公开赛也好，或者世界杯的巡回赛也好，他都赢过马龙。但后来决赛的时候，哎，马龙还是比较主动的把这个比赛有惊无险的拿下来了。啊，其实当时我看到樊龙，他确实心里面是很无奈，也很不愿意，因为他赢得很多嘛，当时嘛。那么这几年，通过他的一些比赛准备啊，包括特别是这次奥运会以前的封闭训练，正好中国足协叫我们几个老教练也过去参与了几天活动。哎，当时我们一看，虽然没有跟某某某去直接去交流，去过问这个事，后来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后面休息厅里面，我们就讲，樊总准备的真到位，很震撼那种感觉。
0: 给大家一个惊喜。
1: 光看他一些行动，哎，那个还有他的这种精神面貌吧，所以樊东的这个小伙呢，确实是这次比赛他能够把握住机会，啊，能够在单打这么恶劣一个环境下，对日本的选手，他能够顶过来，那跟他备战的这个整个过程是绝对分不开的。
0: 所以可见，一切成功的背后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努力，甚至包括天分的支持。成功不是偶然的，只有我们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儿去不断的努力去拼搏，最终才会取得这样好的一个成就。刚刚我们聊到了奥运冠军樊振东，但在今天我们要观看的这场比赛呢，其实不是奥运会的比赛视频。网友啊，很多都在戏称，就是说国外啊，像包括奥运会啊，甚至包括世锦赛啊，含金量虽然很高，但是难度并没有咱们国内的赛事高。那么一会儿咱们就看一看国内的赛事，这些顶尖的选手又有着怎样的表现。我们一会儿要观看的是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四分之一的一场比赛。刚刚我们介绍了其中之一的一位选手樊振东，那么另外一位选手您有着多少了解？他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
1: 哎，另外一个选手是

0: 上海队的那个赵志豪，他整个打法是继承了中国的直板快攻的打法，又加强了这个旋转，加强了速度。他是我们在我们过去直板打法上有个传统的一个改革。他的一个特点就是一个发球很好，他接发球也是看他的发挥，他接转和不转。跟侧旋球大家好，接钩子球相对来讲薄弱一点。
1: 啊，其实这位选手打的是直板啊，这个在现在这些选手当中可以说并不常见，但这是之前我们国家队的一个主流的打法，或者说是我们国内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为什么我们现在随着技术的更迭，逐渐放弃了这一种打法呢？或者说不是放弃，而是逐渐减少了它的占比呢？
0: 直板打法过去中国。取得冠军的荣国团，包括庄则栋、李富荣、徐云生这一大批的前辈，他们都是直板快攻，也就是我们讲的直板正交、直板颗粒，攀登到了世界冠军的高峰。那么后来，随着整个世界乒乓球的不断的演变，在1971年，中国乒乓球队参加了在名古屋的世乒赛以后。当时的总教练是徐云生，虽然我们还夺得了3项冠军，但从技术层面来讲，因为当时我们是国家队的新队员、小队员，那么就听总教练徐云生讲，外国他们的旋转，包括他们攻击力，都是现在有了很大的调整。那么我们如果是墨守成规的话，还靠我们过去快攻，基本上就没有胜算。他也举了几个例子，跟全队在分析。说首先，一个过去来讲，我们打的是短平快，啊，我们有个技术口号叫“快准狠变”，要快，要准，要狠，要变，就四大制胜的法宝。从技术领域来讲，那么我们就由于我们当时打法呢是颗粒的，它旋转就不强。旋转强呢，除了带进攻性杀伤力以外，它旋转还有最厉害一个，它能够保持你的稳定性。它不但有杀伤力，还能保持稳定性。这是当时他作为总教练给我们传达的最新一个信息。紧接着就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比方来讲，我们当时所有的主力运动员全改成反教。我还记得当时教郭耀华改的时候。啊，小郭，你改成这个反教，哇！郭华特别难过，那还小，都哭了，对吧？哎，后来整个过程经过磨练下来，先停71年改完以后，73年世界比赛他就打了个单打冠军。那么后来通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下来，所以在下面跟很多朋友在聊球，就说乒乓球好打。好玩，最难的就是旋转，一个发球带旋转，你不一定看得懂；拉球带旋转，它的快慢就碰板以后你才知道，就是有点很难去猜测得到。出手以前，它不像排球，一看你是轻吊和重扣，马上就看得出来。他们有时候如果是不太了解的话，可能要碰到你球板以后，你知道这个球的威力有多大。因为它就摩擦那一瞬间。有时摩擦是带响的，有时摩擦带不带响声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就是说，我们的技术改革，就把直板也好，包括我们过去横板比较少，然后把这个欧洲的一些打法引进，特别是旋转方面，来变成我们自己用的一些技能，所以整个队伍，乒乓球队其中一条，除了大家积极拼搏。勇于向上，更重要一个就是不断的创新改革，不断的完善自我，这也是乒乓球队长盛不衰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位直板选手，那就是后来根据新型打法延伸到里面，一个是直板颗粒改成了反胶，还有一个他反手的反面。 也能够直拍反打，而且他的直拍反打的反手他是非常强势的。但我不知道看樊振东今天对他的反手是压制呢，还是作为相持来用，因为这个运动员特点他反手是非常强势的，虽然是直板。
1: 所以呢我们就带着您刚刚说的对于这两位运动员的了解，包括我们这个不同技战术的变革，带着我们的知识去进入到比赛当中，看看这两位运动员又有着怎样的表现。
2: 这是一个采访球。

0: 机会。
1: 嗯，
2: 3-1，
0: 好球啊！这板赵子豪也是在正手弹，正手调打了一板樊振东的斜线位置啊。不过樊振东还是让开了位，一个非常精彩的反拉得分。
2: 3-2。

0: 反手相持，陈春成转正手，又是斜线的相持转到了反手位啊，
1: 2-4。
0: 不过这一板落点的变化，樊振东非常的主动，在形成正手相持的局面的时候呢，樊振东果断的压到了赵子豪的反手位，我们可以看到，也是顶到了赵子豪的一个反手的底线位置。因为赵子豪这名选手他是直拍横打的打法，那其实优势项还是在正手啊，那反手位来说呢，主要的这种能力的范围是在近台位置，所以说一旦形成相持啊，樊振东强压到赵子豪的反手底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非常被动的。转正手，
1: 3-4。
0: 今天樊振东感觉在站位上还是比较坚定啊，没有说去盲目的去退台。在赵子豪形成进攻的一个局面的同时呢，樊振东一般都是很稳的站在了中近台的位置。
1: 4-0，
0: 才能够打穿啊樊振东，因为樊振东整体的实力厚度啊，其实是要比赵子豪要更强一些。白短，这一板太过于急躁，整个身体还没有合位啊，就已经上步要去挑打了。形成反手的相持来看呢，横板的樊振东啊明显要更上风一些。4-6，正短转正手，好的，
1: 5-6。
0: 今天在开局赵子豪的整体战术是比较明确的，尤其在一些机会球的把握上啊，几乎都是主动的转正手进攻。投长，
1: 6-0。
0: 这是赵子豪的一个战术的使用的搏杀，给到了樊振东的反手底线之后，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角逐啊，他们的比分又到了6-6。刚刚这几球，您看这两位运动员的表现怎么样？
3: 而且他们两个除了把发接球已经过渡以后，都在左半台反手的层面相持比较多一些。而且从这里面一个直板能够跟樊振东的反手能够相持几下，而且比分还在相持和平局的时候，说明赵子豪的反手他还是有很大的自信。对这个战术的应用分配啊，一般来讲直板的反手都斗不过横板，特别像樊振东这种一流的运动员。但刚才我们看

0: 那这些球里面，左半台基本上是平分秋色。
1: 所以可见，其实赵子豪这位运动员的水平也是非常的高超的。嗯，那么我们继续看比赛。
2: 好嘞，好。7-6，
3: 质量还是没有把握好啊！明显看到这一版赵子豪的拧拉的质量有些偏高。7-6。西短，好球啊，
2: 6-8。
3: 这一版樊振东的处理非常的细腻，而且没有去急于去加质量，轻掉了一板，弧线非常的低，比分来到了6-8。反手相持，好的，
2: 6-9。
0: 你看这个球，
1: 嗯，
0: 这个赵子豪这个反手球非常强势，虽然他最后输了，但他作为直板来讲，敢于跟横板，特别像樊振东一流的选手的反手，他都能够打很多个回合，
1: 而且感觉打的时候手特别快，手腕特别的灵活，然后可见这个直板的打法在面对横板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像您说可能天生有一些劣势，但是也可以通过自身运动员的这一个运动的天赋啊，包括后天的努力去弥补一下这个不足。
3: 表现啊，和牛冠凯的比赛啊，感觉还是有些慢热，不过今天来看呢，在和赵子豪的这一场
2: 同发
3: 6-1决赛上，樊振东投入比赛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2: 9-7。
3: 9-7，樊振东的发球轮。
2: 9-8。
3: 这一板是樊振东的机会啊，双方的比分也是拉到了8-9。
2: 8-10。
3: 这一板对于赵子豪来说是不应该失误的，双方在台内球的互相的斗短上，应该是直拍的赵子豪更有优势一些。感觉赵子豪刚才在回球的时候，身体没站住位啊，就想整个人就想把身体往后让了。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投长，
2: 8-11，第一局比赛，樊振东
3: 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以11-8拿下了第一局的胜利。刚刚这个发球发得非常的好，但是衔接上啊，赵子豪做的还是有一些急。
1: 刚刚第一局8-11结束了比赛哈，然后双方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
0: 从第一局比赛看，两个人在场上的比赛中看得出来，都是竭尽全力在投入到这个比赛中。那么在技战术层面来讲，双方都是从反手位开始，或者我们讲的以右手来说，他左半台开始啊，进行相持也好，或者强攻，他们都看在左半台。从右半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开始一个有目的的或者有数量的通过右半台的解决，大家从左半台开始，以后再加上发球接发球的前三板去争取主动，这么一个结构。
1: 那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比赛，看看这两位选手又有着怎样的表现，那么赵子豪能否反超，我们继续观看。
2: 第二局比赛，赵子豪发球0-0。重发0-0。0-1。

0: 2-0。
1: 2-0。好的，漂亮，转正手，哇！
0: 3-0。
1: 反正他的正手能力确实非常的强。

0: 强啊！刚刚这一版赵子豪的反手反拉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彩了，而且是拉到了直线的位置。不过樊振东这一板球可以看到啊，虽然已经有一些被顶住了，但还是把球啊非常高质量的回到了对方的球台上。
1: 0-4，
0: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后呢，感觉樊振东整体的状态啊要更比第一局发挥的更好，这种正反手的质量也有明显的提升。
1: 0-5，
2: 前面这几球打完啊，可以看到樊振东0-5赵子豪，这第二局的比分一上来拉的还是比较明显的，不知道能不能赵子豪再继续把比分追上去。
3: 首先个樊振东他罚完球让赵子阳不能领他，也只能是平摆或者搓过去，就对他构不成一种致命的进攻，
2: 感觉威胁不是
3: 没有威胁。那么相反来讲，通过前一两板的过渡以后，樊振东上手他质量比较高，不管是进攻或者防守相持，所以现在赵子豪是比较被动一些。
0: 0-5开局还是不太好。
1: 5-1，5-2。
0: 拧起来，这是一个赵子豪的幸运球，拧拉到了一个死网。这样的话，赵子豪也是将比分差距缩小到了3-5。
1: 4-5，
0: 连丢四分啊！这个时候，对于樊振东来说，要把整体的节奏啊放慢一些，

0: 两分的分差，
1: 7-4。
0: 这是樊振东的一个发球的变化。可以看到，樊振东还是想要从赵子豪的反手底线来突破。
1: 5-7。
0: 5-7。
1: 重发，5-7。6-7。
0: 落点啊，赵子豪的一个落点，其实还是打得很主动。刚刚这一板发墙也是打出了直拍选手的风格。掉了一个加转的弧圈，给到了赵子豪的反手底线位置。可以看这个球啊，其实看着很高，但是落台直接就往下砸，说明这个球的速旋转非常的强。拧起来，嗯，这是樊振东的无谓失误，感觉发球身体没有准备啊。机会，
1: 7-9。
0: 赵子豪这个战术啊，其实使用的是很正确的，那也是西短啊，给到了樊振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不过这一板反拉还是有些太重。

0: 8-19。
1: 第二局的后半段，感觉樊振东啊，在上手的时候有一些站不住位。那赵子豪呢，其实在控短后啊，都是在主动的给到了樊振东的底线长球。所以说，樊振东一旦站不住位的话，这种无谓失误是很多的。
0: 红八，注意不要斜抛。
1: 裁判是提醒赵子豪的发球。机会，漂亮！明显看到这一板球，樊振东的站位非常的稳，所以说正手连续反拉的能力啊，也是能够体现的出来。10-8，机会，哇，漂亮！这一板球啊，赵子豪打的确实非常的出乎意料。樊振东已经拧的质量非常的高了，不过赵子豪还是一板反手的弹击，质量非常非常的高。樊振东还有一分的领先，第二局的局点10-9。
0: 11-9。第二局比赛，
1: 其实樊
0: 振
1: 东已经有一些站不住位了，在
0: 追
1: 进位的时候，赵子豪有一些也是没能坚持顶住啊。
2: 刚刚第二局比赛已经结束了，前面其实可以看到樊振东一直是大比分领先，但后面哎，赵子豪选手追上来了。他虽然最后还是樊振东选手赢得了这一局的比赛，但其实两位选手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您就这一局的比赛做一个简单的点评。
3: 那个赵子豪在他0-5落后的时候，他的心态来讲，相对人就转向平稳一些。我该怎么打怎么打，我不低头，我不认输。
2: 嗯。
3: 但如果说他作为运动员在场上，感觉已经不行了，那他后面也打不到9-11，在整个心态上，他保持着比较稳定的状态，他又把他的反手技术在很多地方能够释放出来。原来反手，特别第一局和的第二局开局的时候，他在反手相持的过程中，他有些还有点对球或者是瞄球，就出手不是那么坚定或者果断。那么从后面几个球，他主要得分呢，还在他的反手为半台，那有变线，有加力，就把这个质量跟弱点都有体会出来，都有体现出来。那么最后樊振东他整个在相持中质量他是高于赵子豪的。所以只要形成多回合以后，这个胜面比较大的
2: 还是
3: 樊振东。
2: 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三局的比赛。其实前两局的比赛，一个11-8，一个11-9。
3: 对，
2: 其实比分还是很接近呐、啊。看看第三局能不能赵子豪反超樊振东呢？
0: 1-0。
1: 1-0。
0: 0-2。
1: 好的。
0: 1-2。
1: 赵子豪还是想在近台的位置提速。机会。这一板
0: 3-1，
1: 赵子豪想拉一个落点，但是感觉身体还是没太合位啊，就急于出手。可以看，接到了直线出台，出界了，
0: 3-2。
1: 虽然现在樊振东是拿到了比分的领先啊，不过感觉樊振东在本场比赛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感觉整体的状态啊并不是在最巅峰的一个状态下。
0: 2-4。

0: 这种的失误其实没必要去拧的质量那么高。3-4，这个时候对于樊振东来说，如果自己的无谓失误偏多的话，其实是给赵子豪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的机会。比分也是来到了4-4。你看这样的一个加质量的进攻，
1: 刚刚从动作上可以看出，樊振东在连续丢了三球之后，挠了挠头，叹了口气，他可能是对自己的表现不是很满意。
2: 因为在这个开局的时候，樊振东想了几个大招，一个是正手，他用侧身发完球，他想发力抽他，这个球没有主动进攻，没有打上。紧接着赵钊发了他一个正手进网，他想用个抱领，这两个高展的球都没打上。哎，他可能是要求自己再想想办法，不要太着急，应该是提醒和暗示自己。
0: 现在比分逆转过来，变成了赵子豪5-4领先。
3: 5-5。
2: 前面我们看到樊振东，他用正手侧身发了长球，那么在刚才这个环节，4-4，他也用正手发了个长球，而用反手加质量的再抽拉了一板，结果这球是这两个同样的球，他都失误了。那就说明现在赵子豪在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只能把这个球打上台，而且樊振东这两个球他的节奏啊跟发力啊都很果断，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下面的调节看的作为是站位啊、击球的快慢啊、包括他拍型啊，他做一个什么调节。如果再出现这种球的话，因为他现在5-5的时候一共已经失误两个了。
0: 漂亮，
3: 5-6。
0: 这个是樊振东的战术啊，那在反手高质量的起板之后，果断的去转正手，强压一个中线的位置。其实为什么说对于樊振东来说，在比赛的过程中精力一定要非常的集中，包括整体的状态一定要非常的好，一定要注意力高度的去锁定每一个球啊，因为像刚刚这一板樊振东反手加质量之后转正手这样的一个战术呢，对运动员的要求啊，精力要求、体力要求，包括这种时间感、空间感要求非常非常的高。好的，
3: 7-6。
0: 哎，刚刚那一板球打出来之后，
2: 所以我们看见樊振东他这几个球，实际上他打了两三次他的配套组合。樊振东的配套组合主要体现在他的反手在近台加力以后，他一定会用正手。刚才这三个球我们看到了，他用了三组这个球，其中第一组成功的，第二组是失误，第三组这个球又呈现出来他是成功的。这个对这个整个球战术配套也好，或者对对手的威胁也好，这都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0: 比较没有数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需要有一个好球，有一个好的战术打开状态机会。好的，
3: 6-8。
2: 你看刚才这个球樊振东反手又加力了，如果说赵子豪这球过去，他正手肯定会接着来，他是一套配套的一个系列。
0: 今天樊振东的发动速度其实是比较快的，不过在一些无谓失误的情况下还是没有解决。
3: 6-9。
0: 9-6，樊振东领先3分。

0: 重发6-9。
1: 这局都是无谓失误。感觉在第三局的后半段啊，樊振东一些战术包括一些高质量的进攻有逐渐的打出来。又短，连续的回短，
0: 10-7。
1: 这样樊振东也是拿到了第三局比赛的局点。机会，这一
0: 盘
1: 转完正手之后啊，
0: 樊振东胜。樊振东
2: 第三局比赛结束了，最后结果呢还是樊振东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现在总比分已经到达了3-0，一场赛点。
3: 刚结束这局比赛来看，这个赵子豪跟樊振东前面都是从发球从短球开始，通过台队的摆短又进行一个积极的前300的抢攻，看谁能先上手。但是樊振东呢，在这个摆短的其中，他有2-3次的变化，就发了长球。发现其中有2次，他加质量的长球，反手进攻很凶，但是没有得分，没有进行一个比较有效的得分手段。那么后面他作为调整以后，他的反手还是坚定的上手，而且质量很高。反手上完手以后，紧接着用正手连续的跟着给对方很大的压力的正手高质量的进攻。那么后来当樊振东又体现于反手出现这个高质量的拉球或者冲球以后，赵朝就直接失误了。那么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对于樊振东从技术上来讲给他的压力，就正手威胁很大，反手上完手又正手会给他很高质量，说这时候他处于一种很想把球打好，对自己要求很高的情况下，又想摆脱别人的困境，这时候往往容易失误，就没有那么简单一个击球。这对他来讲是比赛空间给他战术造成的他心理上的压力。
2: 那么再看后面的比赛，赵子豪能否再追回来几盘呢？我们来继续观看。
1: 其实对于樊振东来说，在前两局这种质量一定要先
0: 红发
1: 稳住，先保证一个命中率啊。这种状态出现之后呢，其实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进攻可以会给对方非常大的压力。
0: 1-3。
1: 但是如果在状态并不是很好，感觉整体的调动性啊都差一些的情况下呢，强行去加质量出现无谓失误的话，反而会把自己的信心啊打得有一些不足。非常戏剧化的一个球啊，赵子豪的一板下意识的回防。
0: 5-2。
1: 赵子豪这会儿已经心气儿啊有些不足了。
0: 重发5-2。
1: 逆旋转。机会。
0: 2-6。
1: 觉得赵子豪有点调动不起来了，确实是在和樊振东啊这样的一个顶级选手在比赛的过程中呢，大比分0-3落后。小比分又目前已经是落后了4分，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被动。
0: 2-7，
1: 连续的失误，这样的话，樊振东也是把小比分扩大到了7-2。
0: 7-3。

0: 逆旋转，
1: 红发8-3。
0: 可以看樊振东这一板发球的弧线非常的低啊，所以也是擦网回摆劈长，漂亮，
1: 3-9，
0: 非常果断的劈长啊，衔接了一板倒地的反拉。
1: 3-10。
0: 这样的话赵子豪也是拿到了
1: 10-4。
0: 10-4。樊振东还手握6个赛点。上手。
1: 11-4，
0: 那樊振东在一板反手左直线得分后呢，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4-0的总比分。
2: 刚刚随着最后一球的结束啊，比分也定格在了总比分4-0，樊振东获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然后就着这双方两位选手在这赛场上的表现，您做一个总体的点评。
3: 从这场比赛看呢，两位选手也是体现他一个实力的表现。从樊振东的技战术啊，他的单球击球质量呢，确实是比赵子豪要高很多。但是赵子豪在这个比赛中呢，还是发挥了他自己的特长。第一个，他的摆短，他基本上失误比较少。虽然没有直接得分的能力，但失误比较少。第二个，他的直拍反手还能够跟樊振东进行一定的周旋。一般来讲，樊振东那个反手质量，不管是下旋上旋，他质量比较高，有速度，有旋转，有力量，是比较高的。再加上反手进行打击以后，正手可以接着跟上，这么一整套的系列战术是樊振东对于攻击选手他一个特长的配套。那么在这个整个环节中呢，他前面樊振东在前三局也有失误，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特长相对来讲能够调节得好，而且他比较自信。当然这自信建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平时训练跟他比赛积累下的经验，他对我这一套自己这一套他很自信。那还有一个呢，就在此时此刻这个情况下，我不是特别顺手，我出现我这个特长技术没有我意想的效果那么好，那我是在坚持或者不坚持，那么他裁决就把我的特长再做一些调节，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他最后还是他一整套以他自己为主体战术还基本上能够打出来。
2: 那么今天的赛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乒乓球作为我国的国球呢，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运动基础，我们的节目也会帮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更好的认识乒乓球，打好乒乓球。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乒乓技战术。
4: 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了一下搓拉是怎么练习的啊。那刚才呢，我也是做了一个示范。那我们搓呢，也是要准备好，然后搓球呢，我们之前也讲过了，那就是正常上脚，然后搓球。这板球呢，一般我们不劈长，因为我们劈长的话，对方该拉我们了。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先要摆短啊，摆一摆。那这个重点来了啊，摆完了之后，我们这个手啊，核心向后一打就准备拉球了，并不是我们搓完了还原然后再拉，那这个时候就会比较慢啊。那所以一定是搓完了啊，这个过程中就开始向后转，然后向后引手向前出手拉。来，我们再试一个判断出手，哎，判断在这儿，哎，就向后打手了，发一反手，判断，哎，判断。那步法呢，也是我们这一板搓完了之后。

0: 过去了，来再试一个，啊，起跳点，走啊，我们一定是迎着球，攻着球啊，主动的感觉去拉这个球。全台啊，那在这个过程中找位是最关键的，因为在短球和长球的这个前后步法中啊，脚步是最关键的，一定要颠起来，小碎步颠起来。
1: 感谢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任指导，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在赛场上还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应该去努力的拼搏，不断的超越自我，永不言败。乒坛竞技，挥洒青春。这里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乒乓杂志类节目《乒乓青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节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
0: 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他。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前儿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房子。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0: 哎呀，真好。
2: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0: 特懂事儿哈。
2: 对，
0: 别看小孩，
2: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边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然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3: 就一下子崩下去，就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个。

0: 那灰呀、啊，一下把我儿子就搂着抱过来，抱过来，我就害怕，这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嗯，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这公就哭，完了我也哭。
1: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人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啊。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初五啊才干活，我初二拿着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啊，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
2: 嗯，
1: 他说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2: 赌博
1: 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
2: 哦，
1: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租场。刚开始小玩，
2: 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1: 啊，就是30-50的。
2: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1: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2: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1: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
2: 嗯，
1: 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0: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得问把家的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嗯，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嗯，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1: 但是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完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跟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啊，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0: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1: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2: 嗯，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1: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
2: 嗯，
1: 孩子上5年级的时候，
2: 嗯，
1: 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2: 赌鬼？
1: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2: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

0: 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1: 对，
0: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1: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0: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很优秀的，还很也挺老实的，
0: 老实巴交的，
2: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行，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是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0: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2: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能过好，我半宿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3: 因为我这个不愿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0: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3: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2: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我给我气的，我就打他，我就啪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呢，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这不服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这耐心都没有。
0: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3: 对，
0: 没处撒，
3: 对，
0: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3: 对呀，
0: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3: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2: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有就是维持这个家。
4: 那前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在赌博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0: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3: 对，
0: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3: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1: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4: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1: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搭理我那样。
0: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1: 但是我这么想，
4: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干，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拎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总是在这样心思。
1: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他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4: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5000，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人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天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也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了，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0: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1: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家。
0: 当时是怎么回事？
1: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你，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
0: 嗯，
1: 一共做了四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两天做的还可以。
0: 嗯”
1: 那确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
0: 嗯，
1: 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0: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1: 对，
0: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1: 对对对，
0: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1: 没有，没
0: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1: 对，没说什么。
2: 走了三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是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0: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3: 最后嗯啊。
0: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3: 对呀、
0: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3: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着想呢。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0: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3: 对呀。
0: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4: 对。
0: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1: 对。
0: 嗯。
1: 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筑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0: 一吨水泥、
1: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0: 哎呀！
1: 啊。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呱呱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就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0: 70万的赌债，
1: 对，我全部还清了。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0: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1: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0: 哎呦，
1: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一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2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0: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1: 对，
0: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1: 对，
0: 终于实现了。
1: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0: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1: 对，
0: 一个全新的家庭，
1: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

0: 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1: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那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2: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3: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4: 让我们看一下吧。他那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做厨师的。
3: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呢，进来吧。
5: 你好，
3: 加油，等着我。
2: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妈。

啊。

0: 爸爸真是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妈妈妈没有跟你们妈妈妈妈
2: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托了，真的拜托。
2: 不是，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3: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2: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3: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2: 就在山东威海。
3: 威海找着的，
2: 对，
3: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4: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啊，因为那时候
5: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的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她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是说很着急，就是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3: 网游
5: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3: 背负
5: 了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2: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6: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7: 谢谢老师，
3: 谢谢。

0: 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1: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介意，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0: 好，
2: 谢谢老师。
3: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2: 我多问你要钱，
8: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8: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0: 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2: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

0: 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1: 嗯，
0: 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1: 哦，
0: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1: 嗯，
0: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
1: 嗯，
0: 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

0: 看了。
1: 对，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2: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你合二那是长吗？
2: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2: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2: 140，
1: 身高呢？
2: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2: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2: 有。
3: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3: 嗯啊，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

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

0: 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昌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寻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2-3个山头，然后到第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3: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对着你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这样跟着他一起走了。
2: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3: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打了他的眼部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2: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3: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死。

0: 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一点点的时候，那种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然后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也是在五六岁左右。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0: 接近八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2: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来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0: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是每天放学，换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里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十年级的时候，也是有一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说你们怎么这样打小孩。

0: 里头面的那种不能缠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里当天的哭，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快点来找我，我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六七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2: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两次却没有结果，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0: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然后骑着自行车回宿舍，车没骑好摔倒，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

0: 这妈妈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把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病床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2: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2: 结婚了哈。
0: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亲戚那里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正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有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十几年了，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2: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3: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她说你以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血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

0: 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1: 27岁。
0: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1: 我是被抱养的。
0: 哦。
1: 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0: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1: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0: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1: 对，
0: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1: 对。
0: 有孩子了吗？现在
2: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她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了，太久了。

0: 陆兵房门口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那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

0: 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2: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3: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一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颂强。
2: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到底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4: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是的。
1: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4: 是。

0: 写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是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林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绞了一段头发。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哦，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

0: 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0: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
0: 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没再联系。
1: 哦，
0: 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
1: 啊，
0: 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哦哦，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5: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4: 四川宜宾市高县。
5: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2: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2: 哥哥，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6: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万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2: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2: 谢谢你们。
1: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

0: 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

0: 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1: 对，
2: 我
1: 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戏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

0: 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
2: 顺了。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0: 方法，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

0: 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

0: 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啊，
2: 喝。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问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就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3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我当时就站起来，我把那个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回到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一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就恢复脾气，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我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就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

0: 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躺下以后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当时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历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去，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就
0: 是我
2: 那就不可能了。
0: 我最不愿意，最不愿意，就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他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他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他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他是什么样子，我养母他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他，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他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自己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趴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她每2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她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她消耗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又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我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是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

0: 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打改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就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1: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0: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来，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1: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0: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1: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买你那个村去问问。
0: 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

0: 村警问，
1: 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她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她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再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她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是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他怕我妈逃走。他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1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有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2: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3: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话？
1: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我想跟她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

0: 对不起。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树东。
2: 赵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3: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曾子晨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4: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脑外部，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一刻。

0: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1: 这一天开心
2: 不去。
3: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0: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3: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0: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1: 你好，
0: 坐这儿来。
2: 我不说点吧。
0: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1: 我还是来晚了。
0: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1: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1: 我们是贵港市，
3: 贵平
1: 县，是贵平县
4: 金
1: 田镇。
0: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1: 跟他
0: 弟弟的事儿了吗？
1: 说过。
0: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1: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左右。
0: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3: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一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0: 哦，
3: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1: 一样，
3: 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0: 哦，
3: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3: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对呀，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0: 爸爸现在还在吗？
1: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0: 等着回去。
1: 嗯。
0: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0: 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5: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6: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5: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感谢感谢。
0: 好，领着两个姐姐走
1: 吧。
7: 九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

0: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种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1: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想到他这么没勇气了。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
6: 哦，萌萌瘦成功了。
3: 哎，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6: 玩
7: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
6: 多你要钱，
7: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有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
6: 对，
5: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6: 家伙。
5: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6: 怎么个家伙？
5: 对，怎么
6: 家
8: 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5: 哦，湿邪。
8: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5: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8: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8: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5: 这个听说过。
8: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5: 对着十二时辰。
8: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6: 这词儿也听过。
8: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6: 是。
8: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5: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7: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5: 尽量早睡。
7: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8: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6: 湿热。
8: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像 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

0: 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吧？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弱桃。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

0: 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

0: 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

0: 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嘉宾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3: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1: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你对象。
0: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他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他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他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0: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为他安慰死我。我让老公安慰死，在世上的时候让他可以帮你说，你再不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1: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的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2: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3: 警长，水头茶。
1: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4: 我们站在新华社这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了。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心里的那种非常高兴，非常感谢。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袋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30多年吧，希望见到老弟，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10多年后父母和4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1/3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

0: 喊了一声。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30多年的痛啊。
1: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1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2: 这一段33年的迎亲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3: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都县体育场里出师，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朱海英共3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4: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5: 就想喊一声妈，
4: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5: 对，
4: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5: 好，
6: 好，来往那边看，
5: 妈。妈。

0: 哎呀，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621，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1: 然后你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长得像。
2: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你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菲，来自重庆，今年29岁。
3: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4: 哎，你们见过王菲吗？
5: 现在不是见她。
2: 王菲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4: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4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

0: 我们要去他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他说他去他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他看了一眼，然后他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1: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0: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1: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0: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她说你奶奶走了，她说明天。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1: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菲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菲只能去了外地

0: 去打工。
1: 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菲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她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她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菲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菲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她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菲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菲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2: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啊，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住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又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又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1: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菲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菲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她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她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2: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啊，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菲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菲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菲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2: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1: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

整个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的坐起耍，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2年前已经去世了，本来是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雪

0: 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6: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我问你要钱呢，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7: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

0: 燥，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

0: 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案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喝。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

0: 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0: 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

0: 朗，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

0: 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倪萍老师你好。
0: 小男孩哈，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的3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什么？叫好像彭文。
0: 彭文。
1: 哦，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0: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1: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他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养母他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0: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1: 说心里话是正常。
0: 打到什么程度？
1: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0: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1: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0: 为什么？
1: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们要外出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转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可有那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这里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12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妈，那个尼姑她看不下去了，你一定要带过去看她。然后骨科那边她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0: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1: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0: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
1: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2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这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得很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们我养。

0: 家那边没有荷花树，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1: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2: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0: 有
2: 逃过吗？
0: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2: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0: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2: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0: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2: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0: 我一直都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件白色的毛衣和一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2: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2: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2: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是最不愿意看到的。
2: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2: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你，平安。
3: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作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2: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2: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4: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5: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恒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4: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血。
2: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你把家里面搞得现在都嫁不成家了。
1: 来，树洞，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2: 找你们着了出家，我这将来我就回去了。
3: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1: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看看这照片保存得多好啊。
0: 这上有姊妹四个。
1: 哦，姊妹四个呢。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0: 这个就是在那个荷花塘子边上的了。
1: 哦，
0: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1: 那这些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1: 哦，你看看。
3: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1: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0: 这个，这当时这些房子，
1: 你倾家荡产啊！
0: 这个，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吃的一股路，我吃的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路是问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个。
1: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2: 高兴。
1: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4: 我很高兴。
1: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4: 有这种打算。
1: 嗯，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5: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熟悉不熟悉啊？
4: 他已经去世了。
5: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4: 这记不清了。
5: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

0: 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1: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2: 来，谢谢你们，
3: 谢谢
2: ，谢谢你们了。
4: 来，志成，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2: 谢谢了，
1: 谢
2: 谢
1: 了。
5: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1: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6: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万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5: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1: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
7: 一家四口。
1: 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7: 找我的儿子。
1: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7: 这是小儿子。
1: 这是小儿子，
7: 哎，
1: 找大儿子。
7: 哎，
1: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7: 38岁。
1: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7: 才3个月嘛，4岁，82年生的。
1: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7: 拐走的。
1: 怎么个拐法的？
7: 我儿子呢，就叫陆东升。
1: 哦。
7: 82年的8月19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
1: 嗯，
7: 我老公嘛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2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就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1: 结果也没找到，
7: 结果没有。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7: 公社报了警。
1: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6: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去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后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中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碇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后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4个人贩子李翠珍，她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3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

0: 去车上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十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十里八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0: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
0: 借的。
1: 现在还欠债吗？
0: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哦，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0: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
2: 碗汤。剩了几碗汤。
0: 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嗯，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搞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0: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2: 没有。打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2: 哎，我心里想他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嗯，路费我还是跟他吃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法都得算数。哦，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法要守信用，嗯，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2: 对。
1: 孩子孝顺吗？
2: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2: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嗯，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过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一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嗯，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3: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2: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把哥哥、妈妈、爸爸请过来，来。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0: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0: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1: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不？
2: 是有个奖牌。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快一点，上下班了，行不行？
0: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0: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0: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键、
0: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0: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0: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嘛。
0: 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0: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0: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1: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0: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0: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1: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1: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0: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0: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陪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5: 都可以的。
0: 干啥子不去？
5: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0: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0: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0: 好，领着孩子走吧。
4: 谢谢大家，
2: 谢谢你，谢谢阿姨，
5: 谢谢你，李老师，
0: 谢谢，走吧。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

0: 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3: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4: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5: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9: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1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
9: 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

0: 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6: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
7: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8: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大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1: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0: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

0: 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3: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8: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0: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他替你

0: 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3: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9: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的

0: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
1: 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
6: 下雨天照样去早市，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7: 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有了它，上楼下楼他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省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

0: 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3: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3: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5: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8: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

0: 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全场遭遇压制，进攻几乎零射正，中国女足不敌朝鲜队，连续两届赛事无缘决赛，铿锵玫瑰因何难绽放。陈昀杰末棒强势反超，中国队夺得混合4x100项目首枚金牌，看中国田径再创历

0: 北京时间9月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半决赛打响。经过90分钟的激烈对抗，中国队最终0-2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在今年3月的女足亚洲杯小组赛中，中国队曾以2-1战胜对手。此番再度碰面，球队阵容上出现多处调整，张琳艳、李晴彤因伤缺阵，王颜雯则因累积黄牌停赛。开场后，双方在大雨中陷入苦战，整个上半场都未能创造出得分良机。中国队首次射门出现在第45分钟，邵子钦头球攻门顶高，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47分钟，王霜主罚任意球，张成雪头球被朝鲜队守门员化解，随后的补射也稍稍偏出，错过得分良机。6分钟后，朝鲜队获得位置几乎相同的任意球，姚伟在防守中不慎自摆乌龙，送对手意外取得领先。随即主教练米利西奇换上高中锋袁琮，试图通过增加进攻人数扭转被动局面，但体能下降的中国队阵型松散，朝鲜队再次占据上风。第79分钟，朝鲜队赢得角球，禁区混战中无人盯防的明友成为朝鲜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0-2不敌对手，无缘决赛。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足将在10月2号铜牌战中对阵韩国队。面对今年3月份曾经逆转战胜的对手，本场比赛球队在大多数时间内都处于下风，而且全场进攻哑火，几乎零射正。如何评价球队的整体表现呢？接下来与韩国队的铜牌战需要做哪些调整？我们来看一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1: 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的女足半决赛当中呢，中国女足是对阵朝鲜女足，那么最终呢是0-2落败，无缘到决赛，将参加就是铜牌的争夺战，对手呢是韩国队。那么输球的原因呢，其实我想主客观都存在着。那么从技术统计上来看，其实不难看出中国女足几乎是在全场处于一定的劣势。那全场比赛呢，我们仅仅有一次打门射正，控球率呢大概在40%，那么角球数呢是0-3，并且呢是吃到了3张黄牌，应该说呢，就是整体上打的呢还是比较被动。那么客观上呢，其实阵容确实也有困难啊。王颜雯呢是累积黄牌停赛，张琳艳呢是因为受伤的缺阵。那么再加上呢，就是8强战对阵越南的比赛，其实鏖战了120分钟，实际上对于姑娘们体能的消耗是巨大的。两个丢球呢都是发生在下半场啊，事实上呢都存在这种防守盯人的问题，防高空球、对重点人的防守以及呢就是对来球的处理原则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得承认，就是实力上跟朝鲜队是有差距的，而且整体的打法啊，包括这种能力上啊，对抗上，确实朝鲜队都是展现了更高的水平。那么接下来的铜牌战面对韩国队，其实也是一个老对手，比赛的风格特点包括跟朝鲜队有相似的地方啊，身体素质呢比较出众，又擅长奔跑，体力包括意志品质呢也是比较过硬的。所以对于这姑娘们来讲，就是做好防守，我想还是抓对手的漏洞去打反击，同时呢多找一找定位球的机会，这种落点上的变化，包括配合上有针对性，另外呢也可以多尝试一些射门，甚至就是包括远射，那么保持就是稳定的输出啊，给予对方压力。应该讲呢，目前女足的发展呢是飞速的，而且呢这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铿锵玫瑰的这个芬芳其实早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快节奏的这种攻防的转换，比较激烈的身体对抗，这都是现代女足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那么一方面呢，我们需要就是不断的加强学习，去了解、掌握，并且要做好与时俱进的这个衔接。那么同时呢，就是青训的工作要更重视啊，选材上、培养上，包括就是有针对性的请进来和走出去，那么搞好我们自己的联赛啊，让这个整个金字塔底呢要变得结实一些，这样才有可能我们说复制当年的这个神勇时刻。本届亚运会上呢，那么看上去其实硬指标还说得过去，但是我们要清楚，就是日韩包括朝鲜这些身边的对手已经领先我们至少半个身位了，而且亚洲的球队其实在世界足坛的位置呢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脚踏实地咱们得从娃娃做起。政策也好，机制也罢，那么包括就是这个体教融合，要想大力发展女足的事业，其实需要更多人的努力。让女孩子首先爱上足球，包括我们的家人朋友去支持女足的足球事业啊，不急功近利，在联赛的这个有序的开展的基础之上，我们讲多交流、多学习啊，多开阔眼界，或许未来铿锵玫瑰会在新的道路当中盛开。

0: 好，再来关注排球。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男排迎来亚运会小组赛的第三场比赛，最终经过五局激战，中国队3-2力克韩国队，小组赛三战全胜晋级八强。
1: 前不久的亚锦赛，中国男排在1/4决赛中1-3不敌韩国队。亚运会的赛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排开局又遇到了困难，两队打得十分焦灼，中国队25-27输掉首局。
2: 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大家也能看到，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不管是队伍的伤病方面，还是经常处于落后的情况下，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队伍还是非常的团结，然后也没有放弃，在任何时刻都始终咬着一股气，有这种必胜的信念嘛，所以支撑着我们最后在五局的时候赢下了这场比赛。
1: 接下来中国男排与韩国队的比分依旧咬得很紧，随着张景印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16-15领先，韩国队叫了第一个暂停。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中国男排的气势，特别是局末阶段，中国队拦网加上发球直接得分，中国队连拿两分占据主动。尽管韩国男排追回两分，但随后中国队攻势不减，尤其是关键球上毫不手软，张哲嘉和张景印先后扣球得分，25-23，中国队扳回一局。
3: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队友和教练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吧，然后尤其是在关键分的时候，我们的二传也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告诉我这个球就得交给我来扣，所以说自己也会在进攻上会更加的果断。
1: 比赛白热化，第三局张景印开局受伤倒地，令人揪心，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心态上，都给中国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本局中国队也尝试进行一定的人员轮换，李永贞替换彭世坤，局中阶段张景印经过治疗后重新回到场上，这也鼓舞了中国队的气势。25-21，中国队再下一局大比分2-1反超。
4: 首先我觉得从第三局开始，然后上场之后，我觉得更多是调动自己的情绪去感染队友，然后尽量让这个队伍的气氛，比如说走得更高，走得更好。
1: 第四局韩国男排以25-22取胜，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关键的决胜阶段，中国男排状态不错，开局就打出4-1，之后他们逐步掌控节奏，最终以15-12拿下第五局，大比分3-2战胜韩国男排，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八强。10月1日，中国男排将与泰国队争夺四强席位。
5: 我觉得首先大家吧，这拼得非常的辛苦，非常的拼力，然后五局能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状态，包括近些年来训练的一个认可。
6: 首先很开心赢得今天的比赛，今天比赛也挺激烈的，双方也有两个人受伤了，然后大家都在坚持的打完这个比赛，当然很高兴最后是我们取得胜利。
2: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棒的比赛，然后呢不管是对观众还是对我们现场的我们的球队来说的话，这个氛围都是非常的积极，包括非常的正能量，然后结果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7: The players were putting their soul on the court.
8: 队员们在场上拼得非常凶，今天场上表现非常好，比赛的结果是我们赢了。当然，我作为中国男排的教练，我要考虑的是40小时后1/4决赛的对手泰国队。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专注于下一场比赛，一局一局拼，一场一场打，以我为主，打出自己的水平。
0: 继续来关注田径。北京时间9月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场产生了亚运历史上的首枚混合4x100米接力的金牌，凭借陈瑜杰在最后一棒的反超，中国队最终夺得冠军。
9: 中国队！
10: 和预赛相比，决赛中第七道的中国队更换了两人，其中男选手陈锦峰跑第一棒。他和第二棒女选手刘国仪之间赛前没有太多磨合，而在这个新增的项目当中，男选手将接力棒交给女选手是胜负的一大关键，女选手的启动时机至关重要。中国队第三棒是施君豪，相邻的泰国队这一棒则是男子100米、200米双料冠军问颂。施君豪顶住压力，与最后一棒陈瑜杰的交接也非常顺利，剩下来的就交给女子百米飞人陈瑜杰了。
11: 看一看现在反超来到第一位，看一看陈瑜杰最后一段能不能追回来。陈瑜杰在往前加速，
12: 陈瑜杰
11: 追平了加速，
12: 陈瑜杰
11: 超过了泰国。

0: 40秒78，中国队以0.09秒钟的优势击败泰国队，摘得亚运会历史上首枚混合4x100米接力金牌。印度队排名第三。
1: 我也没想到，突然临时改变了阵容，这我们都没想到。我只能说，咱们都是好样的。然后又是冒雨作战，也是呢发挥出我们该有的水准吧。
2: 因为我跟陈锦峰是赛前刚配合的，我们训练也没有配合过，就是其实一开始我还是比较担心我们俩会出现交接上面的问题，但是到上跑道的时候我就十分信任他，我说没问题的，我们俩肯定没有问题。
3: 其实当我知道我要上跑这场棒跟他跑的时候，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毕竟没有比过这种比赛，也是第一次，也是非常感谢队友拿下这枚宝贵的金牌，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错的意义。
2: 我觉得团队的力量是无穷的吧，感谢他们，首先肯定是感谢他们前面两棒，在前程就已经跟他们泰国队拉开了优势，然后我们三棒这个施俊豪顶住了吧。
0: 至此，17岁的陈玉杰本届亚运会共收获了3金1银。
4: 我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亚运会的其他赛场。昨天多个项目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在场地自行车、田径、跳水、举重等赛场捷报频传，一起来看亚运赛事速递。北京时间9月29号，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举行。在女子决赛中，作为卫冕冠军的中国队最终以45秒370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在男子决赛中，中国队以42秒152力克日本队，摘得金牌，并再度刷新赛会纪录。田径赛场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在女子链球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家乐78米27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赵杰摘得银牌。在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宗源以494.40分的成绩获得冠军，成功卫冕，这是他在本届亚运会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以419.75分获得一枚银牌。在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李文文以抓举140公斤、挺举170公斤，总成绩310公斤获得金牌。至此，中国举重队结束了本次亚运会的全部征程，在参加的10个级别中，共收获5金2银3铜。在羽毛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梁伟铿、王昶以大比分1-2不敌印尼组合卡尔南多、马丁，获得亚军。至此，中国羽毛球队以2金3银3铜结束本届亚运会之旅。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的亚运赛场还有哪些动向？我们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5: 好的，张正，让我们继续用图片的方式来了解一下亚运赛场的消息。北京时间的30号，爱之名古屋亚运会拳击项目半决赛继续进行。在女子51公斤级的决赛中，巴黎奥运会冠军中国选手吴瑜以5-0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卡扎科娃，成为本届亚运会第一位晋级拳击项目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在柔道项目女子52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许傲宇在1/8决赛中战胜中国香港选手徐淑琪晋级8强，但是很遗憾呢，在之后的1/4决赛中不敌韩国选手张世润，无缘半决赛。女子沙滩排球1/4决赛，中国组合曹淑婷、董洁直落2局击败泰国组合，成功晋级4强。另一对中国组合延续夏欣怡同样直落2局战胜哈萨克斯坦组合，他们将会在半决赛中相遇。男子网球单打第3轮展开较量，3号种子中国选手吴亦丙全场耗时1小时14分，连胜2盘战胜印尼选手菲特里亚迪，顺利闯入8强。好的，那今天亚运赛场的消息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4: 好，谢谢张琪。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消息。日前，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击剑项目全部收官。透过本届赛事来看，当前亚洲击剑有哪些值得展望的方面？来看本台记者在亚运会前方的报道。王海滨表示，本届亚运会击剑项目竞争十分激烈，

0: 从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成绩来看，亚洲击剑已跻身世界较高水平梯队，
1: 基本上的水平都非常高，然后胜负都在一两件之间，也都是体现了整个的高水平和高竞技。从亚洲格局上面来说，主要的目前发展好的还是在东亚，中日韩是吧，三个地方。那么随着不同年代，今天他多拿几块，明天他少拿几块，是吧？目前来说西亚方面的话还是比较弱一些。
0: 亚洲击剑正在走向更高水平的未来。王海滨介绍，当前亚洲击剑人口已初具规模，竞赛体系也正逐步完善。
1: 从整个竞赛体系来看的话，亚洲除了成年以外，还有全套的青少年的竞赛体系。亚健联目前也是希望能够更好地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个亚洲各个地区的平衡，所以说有很多的教练员计划和训练计划等等在推出，同时在西亚也鼓励更多的女运动员来参与到这项运动中间来，这样的话能达到这个整体亚洲击剑水平的提高。
0: 谈及人才培养，王海滨直言，体教融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培养模式形成闭环，人才的蓄水池将会更深。
1: 第一个就是国家投入，像那个以奥运精英计划为作为一个标准，政府拨款来继续体育。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就是群众体育，完全是家长来进行参与的这个项目，然后根据积分，孩子如果能打出来，那么他就能打出去。然后但是呢，这些家长呢都会兼顾到学业，这就是所谓的体教融合。体教融合不要忘了，它重重要的一个地方是要有个出口。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也都开展了这个项目，这可能是家长可能更加愿意看到的一个现象。它真的是有这个体系的保障，然后让个项目的话，人才才能够更加的去涌现出来。
0: 谈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王海滨认为，亚洲击剑的发展有希望惊艳世界。
1: 击剑是一个纯技术类的交手类的项目，非常适合亚洲人来开展。我想在洛杉矶奥运会上面的话，亚洲击剑将会超过欧洲，甚至跟在国际版图上面能够超过一半的这个奖牌数。我们只要解决好教练人才和这个培养体系的问题的话，击剑我相信在亚洲会更好的发展。
0: 一体资讯，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张征，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北京时间的9月29号，17岁的陈昱杰呢，在亚运会混合接力决赛中帮助中国队逆转夺金，至此呢，他也收获了3金1银的好成绩。赛后他表示，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备战高考。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3: 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我要超重了，这太重了，这奖牌4块更重了。下一个目标，高考加油！
2: 不重不重，一点都不重，我们恨不得把所有的奖牌全部都背回来才开心。之后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陈昱杰的一些视频啊？我刷到过2个给我印象特别深的。第一个就是当时他夺冠之后呢，他对着镜头喊爸爸我争气了，就感觉这个姑娘呢非常的活泼，非常的阳光。第二个视频呢，也可能是陈昱杰在之前说他要备战高考，有人给他送了一套高考模拟试卷，哎呀，真的是受到了暴击。不过呢，也能看出来了，我们运动员呢既可以驰骋赛场为国争光，也可以坐进教室执笔追梦。来看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吧。你看这位网友他说，这小姑娘太霸气了，不过我绝对绝对支持你啊，因为实力不允许你低调，没办法，实力超强。墨马今年志未休，赛场挥汗尽风流，担心不负家国望，一展雄风耀亚洲。记得以前他说过，运动员呢不能只顾一头跑步，最多呢只能跑到40-50岁。读书学习文化是伴随一生的，年纪这么小呀，头脑那么清醒，没办法呀，这孩子就是强。你看，从亚运接力赛场的极限逆转，到赛后规划备战高考，陈昱杰呢用3金1银的出色答卷，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运动员的多元追求。竞技赛场垂。

0: 练意志，文化学习充实自我，体教融合呢，让新时代青少年的梦想拥有了更多的选择。金牌是荣誉，但不是全部。你看呢，人生的路漫漫，一次高光只是起点，保持热爱，稳步向前，就足够闪闪发光。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金秋时节，在新疆举行的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拳手相聚一堂，以拳会友。其中有一位中国香港的参赛选手，17年与拳击相伴，让他收获了成长和自信。一起来了解他的故事。清晨的体育场上，新疆运动员们正跟随教练进行备赛训练。队伍里一个瘦小的身影引人注目，来自中国香港代表队的参赛选手林海明。这一次他是受国家队教练邀请自发报名参赛。
2: 今天也是我第一天去跟新疆队训练，所以我就也有点陌生，但是教练就会提醒我明天就比赛了，所以必须要把拳打出来，要马上把那个感觉速度适应一下。平时我在香港那边训练都是自己一个人训练的，所以今天就是氛围很好，很多人一起就是特别有氛围。
1: 17年前，林海明第一次站上拳台，理由很纯粹，好玩。17年来，从业余到职业，再回归业余，身份几经更迭，不变的始终是他对拳击的那份热爱。
2: 纯粹觉得很好玩，就是我做这个运动的时候，我可以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专注。然后我也觉得非常的难，很难，很多时候都很违反人的本能。我不知道，就是一个拳头打过来，你不能眨眼睛，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违反本能了。就而且你要很冷静，就有一个拳头打过来，你怎么冷静了？就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对，很特别。
1: 这一次向他发出邀请的是国家队的翟教练。提起林海明，教练回忆起两人初见的场景。去年的世锦赛上，林海明拿出了一年的工作积蓄，只为站上拳台。
2: 也是我第一次去打世界锦标赛，然后是香港没有派队伍过去，所以是我一个人去申请。当时我就恰好找到国家队，然后我就问一下国家队能不能帮我一下。最后真的国家队的教练就一口就答应了，也帮我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1: 比赛之外，许多选手此行最期待的还有亲身感受新疆独特的魅力。这是林海明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休赛日，他和同伴们走进巴州博物馆，在跨越千年的文物间读懂丝路与西域的往事，走进南疆大巴扎，在人生与烟火里感受这座城市的浓浓烟火气。
3: 来，镜头展示一下。
4: 新疆真的很有特色，就之前没有来过，现在来了就觉得各种东西都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然后东西都很漂亮，很有意思，很有趣。我也接触到很多不同国家的地方啊，跟他们交流啊，就特别有意思。
1: 林海明的比赛安排在第三个比赛日中午，对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女子队。这天一大早，他便来到场馆。
4: 现在残手，然后
1: 拳台之上，播报声响起。三轮过后，林海明走下拳台。这一战，他收获的远不止一场比赛。眼前的对手正是训练营里交过手的新朋友。
2: 我们训练营的时候，我们就恰好交手，对，然后刚好抽签比赛的时候也抽到他了。
1: 林海明说，曾经有位教练问他，坚持练拳究竟是为了打好比赛，还是为了打好拳击？一开始他不解其意，直到后来在一次次的出拳与躲闪之间，他才慢慢悟出，真正让人着迷的也许从来不是胜负。
2: 我更想学好这个事情嘛，其实我也害怕，就是感觉就像在枪林弹雨之间，你要穿梭这些子弹，然后你要命中对手，就是特别有意思啊。在恐惧里面你要冷静，然后你要 你要打到对手，而且所有东西都是在秒之间的发生。

0: 我打上打不上就差一点点，我闪躲也差一点点，时机也是那么的0.1秒2秒的事情。我每一天训练我都很快乐啊。
1: 从香港到新疆，这场以拳为名的相聚让来自各地的青年走到了一起。而对于林海明来说，这份从拳台延伸到人生的定力是他与拳击相伴17年最珍贵的收获。近日，运动逐梦冠耀经纶，冠军进校园及集团操舞大学部成果展示活动在北京市陈经纶中学本部高中校区体育馆举行。中国艺术体操国家队前主力运动员、国家级、国际级运动健将朱丹走进校园，与全校师生展开近距离交流。走进陈经纶中学体育馆，朝气蓬勃的校园操舞表演瞬间点燃全场氛围。这个组建仅3周的班级，用20多天的训练成果，展现了青少年向上向善的阳光姿态。展演过后，冠军运动员朱丹与同学们面对面，分享自己多年的赛场历练与成长感悟，并带来专属冠军微课堂。在沉浸式的互动环节中，大家近距离感受着艺术体操力与美的碰撞。
2: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不仅可以面对面，根据冠军进行交流，然后也学习到了一些更加专业的知识，在自己的学习道路上就是更加进步，也可以注重体育精神。
3: 我们也表演了我们的班操比赛，虽说辛苦，但也确实比较快乐。然后加上冠军的这个经历啊，我觉得这个体育精神非常的重要。
4: 我们这些孩子其实主要都是零基础的孩子，然后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能够自信地站在这个冠军的面前。然后呢，也是通过我们学校这个社团积极的对孩子们的一个培养，然后也是开拓孩子们的视野。
1: 以冠军为榜样，以专业为引领，活动现场，学校聘请朱丹担任陈经纶中学操舞大学部荣誉总教练。随后，陈经纶教育集团多校区学子轮番登台亮相，全方位展现了学校各学段深耕体育美育、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教育的扎实成效。
5: 现在其实想把这份热爱和这种初心能够传递给孩子们，希望把这种体育项目带动到各个的校园的角落，然后让很多孩子没有曾经甚至没有听说过这项运动的，他也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然后去感受这个运动带给他的这种力与美的力量。
6: 我们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呢，那么给孩子们这种艺术的这种熏陶啊，我觉得这个呢，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意志品质得以了锻炼，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孩子们这种状态，这种精气神是吧，我觉得都是很受感染。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亚运会男足半决赛中，中国队1-2不敌韩国队，止步4强，但已经创造了自2002年以来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本场比赛中国队率先完成破门，这也是中国近40年来首次在亚运会攻破韩国球门。但是在第33分钟和第82分钟，韩国队2度进球，最终逆转比分。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

第二局比赛开始，零比零。

球。

八球，一比二。

0: 炮。
1: 我放发球，三。发球，二三，
0: 哎，哦，
1: 哎，发球，四比二。
2: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李炫成、李弘毅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邓志辉、钟晴。裁判员陈卓，湖北；发球裁判员刘凯，江西。
1: 四。
0: 到。
1: 哎。发球。五三。8-7。

0: 换八球，8比9。8球，18。11比8，先先。1号场地20秒，1号场地20秒。继续比赛，11比8。8球，12比9。8球，13比10。
1: 回力。
0: 8球。开球上下。换8球。11、13。

0: 万八球，十二，
1: 十五。
0: 八球，十六比十二，
2: 滚！
3: 大，漂亮！
0: 够！换八球，十三比十六。

哎！哦！哦！

0: 赛。
1: 风。

发球，是九也是七。好、啊。为什么还输？两点，二十。再结束，广州市胜21-17，21-17。

号场内将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对阵广州市张伟希，裁判员彭海宁四川，发球裁判员屈金平宁夏。

我右边，北京市朝阳区赵文博。在我左边，广州市张伟希。广州市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好好

0: 球，4-5。
1: 好。

8号场地20秒。8号场地20秒。哎。哦。

场地二十秒。13-14。

0: 球，15-17。
1: 对。

0: 球，18-15。
1: 男子团体比赛，由汉使胡玉泽对阵重庆市郭旭与孙悦，裁判员乔鹏陕西，发球裁判员张庆达山西。
0: 16-19。17-19。好，快！

19-20。快！第二局已经结束，广东四胜，22-20。

0: 二局，比赛开始，零比零。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球。

0: 球，6-6。哦。
1: 哦，哦，
0: 发发球，7-6。
2: 9号场地就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
1: 哎。
2: 邢飞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林家涛，裁判员何雪明，广东；发球裁判员邵军，河北。
1: 好，
0: 发发球，7-8。

哇！

号场地二十秒，一号场地二十秒。

Thank you.

Oh!

广州四胜，22-20，21-18。

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北京市朝阳区李之豪、张志业对阵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裁判员蔡峰杰、福建，发球裁判员郭维亮、山西。

Oh.

北京市朝阳区李志涵、李志业。向我左边，广州市冯一朗、邱玉坤。广州市李志涵发球，邱玉坤接发球。比赛开始，0-0。

0: 九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团体比赛，由南宁市黄俊浩、周文祥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张士诚、汪锦涛。
1: 走！
0: 湖南
1: 走！
0: 足球裁判员陈卓，湖北。
2: 20秒，
3: 1:20，
2: 继续比赛，11:17，
3: 第二局比赛时刻。

0: 走走
1: 看吧去吧
0: 三十一
2: Thank you.

0: 走，喂。
1: 把衣服拿出去，他妈小一点，
2: 有点，二十六。

第二局，比赛开始。好，零比零。哦。

继续比赛。

0: 暗比賽好打就係啦，做乜嘢啫？
1: 啱啱打後邊嗰個人真快啲，你講完都要轉翻轉頭。係
2: 咩啊？
3: Thank you.

Huh!

裁判员宋玉娟，河北；发球裁判员陈立明，福州。

看一下。

范宏轩。广州市陈俊廷。北京市朝阳区罚球，比赛开始。

后

0: 士李炫成对阵香港特别行政区冯乐轩，裁判员邵军、卓磊，喝酒裁判员单志慧、点睛。
1: What?

十一，放。

0: 继续比赛，11-6。
1: 哦。

0: 哎，
1: 阿九，
2: 阿九，
1: 哦。

哦。Oh!

0: 到，
1: 到，
0: 到。
1: Oh!

哎，

始，零比零。

0: 号。
1: Ugh.

十二。

赛到此结束，明天上午的比赛将于9点准时开始，欢迎您前来观赛，谢谢。

0: 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药就可以。

0: 以了。嗯，
1: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0: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
1: 嗯，
0: 而且还是
1: 女大学生，
0: 第一个

0: 他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了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你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1: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0: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7月22号，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搬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这是妈妈给我们拿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着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家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

0: 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1: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2: 十年了是吧？
0: 是的，
2: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3: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0: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2: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0: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2: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好？
3: 好，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4: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字叫姓凤霞，2010年7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5: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3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4: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得好，也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

0: 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1: 好，
2: 谢谢。
3: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4: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她，她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5: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个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在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儿。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的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4: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2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5: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
0: 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醋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又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难受，但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4: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他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
1: 就越来越差，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了，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4: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她更加坚定地想要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她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她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1: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找到姐姐。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了大叔。
1: 过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子玩嘛，玩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们。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我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啊！你看妈妈已经不哭了啊！
2: 看，
3: 今天我们家总算圆了，
1: 对，
3: 喜气闹腾。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

0: 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3: 哦，
0: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

0: 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1: 对，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

0: 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之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行。

0: 恨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马龙和许昕已经成为乒坛的标杆人物，马龙以其卓越的比赛阅读能力和技术全面性持续影响着新生代的选手，而许昕则是以其独特的直拍艺术和大赛经验继续为球迷们带来惊喜。而在他们之后，林高远和梁靖昆也已经成长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那么林高远的快速衔接和梁靖昆的质量优势也让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当这几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张力的赛场。

0: 马龙许昕对林高远、梁靖昆。
1: 第一局比赛，马龙发球，0-0。
0: 0-1。
1: 从战术套路的执行上，马龙和许昕是非常上风的，不过从这种速度和衔接的
0: 2-0
1: 整体的紧密性上，那梁靖昆和林高远两个人还是有一些优势。
0: 3-0。
2: 林高远在近台的速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配合梁靖昆高质量的反手补板，迅速也取得了3-0的领先。那么他们在落点上刻意牵制许昕的反手位，战术执行的相当坚决。
1: 可以看到在相持的过程中，梁靖昆也是一直想要在直线上锁定住许昕的反手位，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战术安排。
0: 1-4。
1: 林高远这名选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一旦他在近台率先发动的话，会给梁靖昆的这种高质量补板啊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控制。

0: 落点，依旧是落点，因为确实马龙和许昕的整体的实力的厚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这种拼实力球上，梁靖昆和林高远一定要在落点上牵制住马龙与许昕，又是一杆垫底线，
1: 2-6。比分来到2-6，林高远在近台的反手进攻简直是密不透风啊，几乎就没有什么无谓的失误。马龙和许昕也依旧落后，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
1: 2-7。
0: 今天开局后，梁靖昆的状态不错，那在僵持中呢，也是积极的在发动自己的质量优势。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7。这是一个幸运球，梁靖昆啊，这一板幸运球的处理啊，确实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这个球擦网之后很沉，我们可以看到。7-3。好的。
1: 8-3。
0: 林高远在今天半决赛的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在速度的优势上啊，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在近台位置几乎反手位的进攻几乎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
1: 3-9。
0: 他那种近台的反手进攻，也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3-9。从第一局目前的情况来看，马龙和许昕打得有些沉闷，几乎没有太多有质量的主动进攻。
1: 4-9。
0: 4-9。
1: 10-4。
0: 这是一个擦边的球，这样的话林高远和梁靖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5。
0: 明显许昕对于梁靖昆去撇正手外斜线的这个角度呢是有明显准备的，这回没有去给外斜线，而是给了斜线，又是一个擦边。6-10。

0: 漂亮，在近台位置、啊。
1: 七比十。
0: 许昕和马龙的这种衔接，我们可以看没有缝隙。第一局对于梁靖昆和林高远来说非常关键，一定要咬住。削了一板，漂亮，应该叫暂停了。
1: 十比八，
0: 在领先的情况下拿到了局点，被连续追分，确实。还是没有叫暂停。双方也是在战术的安排上一定要统一意见。十比八，
1: 十比八，
0: 就是一个
1: 林高远
0: 弱点和
1: 梁靖昆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林高远、梁靖昆就以十一比八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很危险啊。一旦有一些机会出现，马龙和许昕就会进入到一个连续得分的状态当中。
2: 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林高远和梁靖昆不仅仅充分发挥出了个人的技战术特点，也更通过精准的落点分配，成功限制了马龙和许昕的发挥空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林高远在近台的快速衔接为梁靖昆创造了充分的发力空间。

0: 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悄悄分享一个关于许昕的小故事。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许昕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竹时，就上演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许昕发球，他敏锐地观察到对手站得离球台比较远，准备全力抢攻，于是他特意发了一个极短的台内吸短球。乒乓球在过网之后，不仅仅没有向前跳，反而神奇地向后回弹，让已经做好发力准备的林昀竹完全来不及上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落下。那么这个发球也直接得分，在赛后这个球也被球迷们津津乐道，称之为预判了你的预判，完美诠释了乒乓球不仅仅是力量的使用，更是脑力的较量。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1年的11月，上海理工大学研发的机器人小丘与其研发者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季云峰共同创下了连续对打6241次的人机对战记录，整个过程耗时约2个小时。那么这项惊人记录的背后是小丘尖端科技的支撑，它拥有着一套创新的高速双目视觉系统，能以每秒254的速度计算出乒乓球的位置与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研发团队的长远目标并非仅是竞技，更希望将其技术应用于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通过制定运动处方来服务人类健康。那么这场人机协作不仅仅展现了智能技术的突破，也丰富了对于体育与科技融合的想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觉得热身还不太够，发球前
2: 到右边成都市白家军，到左边济南市刘竹胜，济南市发球，比赛开始。0-0。
1: 成都代表队白家军这个往前斜线勾的是非常漂亮。代表队依然是利用他们的强大的发球能力把比分扳平。连续的搓往前勾斜线，力量稍稍轻了一点。两位选手之前呢没有过在正式赛场上的交集，所以大家开赛前的这几分球都打的是试探性，哎，比较谨小慎微。还是走后场，皮斜线仍然是没有过网。好球，这个扑网前能力啊，真的是济南代表队所有队员里面他们都具备这个能力，在网球小球的处理上，在网前扑机会的这个环节上，济南队在第一场单打和第二场双打都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来，发球也是他们的绝招，在双打比赛里边能够连续3次发球直接得分，本来在羽毛球里面并不多见，但是刚才在双打的比赛环节里，济南队就做到了，利用发球连续3次直接得分。走！往前球放的还是很有质量。1-3落后，很快追了3分，4-3，现在反超1分。依然是放往前球， 但是今天后场的两个大力的跳杀，手腕压得稍稍的深了一些，两个都没有过界，没有过网，拿到了两次后场大力跳杀的机会，都是手腕压得深了一点。成都队发球失误，又直接送了一分。还是错往前，连续的往前小球的处理，这个确实很到位。勾个斜线，平抽平挡，看这技术，这就是基本功。再放往前小球，哎，大家都是放往前，走后场。但是很可惜，成都队抓到的这个后场跳杀的机会，手腕又没有压住，出了底线，又送了对手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吴子胜发球，他现在是6-4领先。这个斜线勾的有点想法，而且动作质量完成的非常高。
0: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两个人的比分也一路紧咬来到了6-5。吴子胜的往前技术相对细腻，而白家军虽然几个后场跳杀也都出了界，但是进攻状态确实非常的好。

机会来了，很可惜没有打在界内。今天吴子胜在后场到现在为止拿了三个后场跳杀的机会，前两个手腕压得深没有过网，刚才这个呢又是要角度的落点要的比较刁，没有打到场内。看看这一次一个轻打，然后扑往前打斜线，打得很聪明，尽管力量不是很大，可惜的是也同样是没有入界，没有打在界内。但是刚才这个球的整个线路想法是非常到位的，完全把对手调开了。从半径我们看一下，勾一个斜线，这个斜线勾的也是很到位，手腕上的技术非常好，7-7。

仍然是放往前，挑后场，放往前，机会应该。这是步伐移动上启动慢了，如果启动快一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扭转被动的一个机会，但是启动速度慢了一点，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界。成都代表队拿了一分。过于直白这一拍，前面呢有三次跳杀的机会，两次没有过网，一次打到界外，所以这一次呢打了一个中规中矩的跳杀，对方回球落点非常刁，

0: 有想法，手腕上没做到，仍然是球没有过界。成都代表队10-7在分值上领先了3分。
1: 比分来到了9-7，白嘉勋这个时候的节奏已经调整得很好了，反观吴子胜呢则显得有些着急，他想要通过更刁钻的角度来得分，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失误。

队放一个后场，在判断上又出现失误，让成都队的白家军再得一分，11-7。济南代表队的教练要稍稍的点拨一下。继续比赛，这个球是界外球，8-11。济南队尽管在比分上落后，但是济南队的这个选手还是打得不急不躁，依然慢慢的利用自己的往前的特长，慢慢的和对手在周旋，希望通过往前小球，然后来赢得分值上的接近。这是刚才挑后场的时候落到界外了，还是三分的分差。济南队的吴子胜在判断上出现失误，13-9。很有质量的一板斜线的劈杀。力量的选择是恰到好处，落点又非常刁。连续两拍力量并不是很大的下压球，效果很好。11-3。济南队的吴子胜给自己喊了一嗓子，自己给自己加一下油。连续的，刚才前面连续的出现失误，在防守这一端，对方利用正面的扣杀又得一分，分差又拉开到了4分的分差，15-11。

平手平掌环节上，成都队占优，又得一分，16-11。济南队要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吴子胜在往前勾斜线的时候的角度可以再考虑大一点，这也是为了要角度啊，要刁钻的落点，没有能够打好，没有能够打在界内，分差已经拉开到了6分，小伙子心理上可能有些急躁。12-18，看看利用发球能不能尽快的把双方的分差再缩小一些。

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进入到成都队的白家军的节奏里边啊，不管是在往前处理后场的劈杀，还是往前斜线，包括发球，几个环节都是白家军的节奏。吴子胜呢有些急躁，对自己场上的整个情绪、技战术、动作的控制上，现在有点不太对。21-12，白家军拿下第一局。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恭喜白嘉云以大比分的领先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今天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知识。很多人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有些选手会争羽毛球，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看似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选手们精准控制比赛的重要环节。这是由于羽毛球对于温湿度极为敏感，在同一桶内的球在不同环境下飞行速度也会相差甚远。在干燥的环境下，羽毛的蓬松会导致球速过快，而在潮湿的沿海城市，羽毛球吸湿又会令球速变慢。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世界羽联将羽毛球的飞行速度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76速代表慢速，77速为中速，78速则为快速，以适应多样的比赛环境。

境，但纸面上的标准终究难以完全匹配每一个赛场独特的微气候环境。于是选手们利用蒸球这个妙招，让羽毛球适度吸收水分来增加重量，这样就能将过快的球速微调到最为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个源于实战的智慧小技巧，如今已经成为了专业选手们的必备技能，这也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追求极致过程当中对于每个细节的精准把控。无论是运动员手中的球拍，还是那颗在空中飞行的羽毛球，每一次微小的改进与调整，也都承载着无数人对于更快、更高、更强的执着追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的节庆大都与农耕节气紧密相连，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在节日里，人们通过饮食、祭祀、舞龙、舞狮来辟邪祈福，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家庭亲情的珍视。这些从远古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仪式，包含着生活情趣，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中国许多地方一样，肇庆的节庆总是和食物联系在一起。在对食物的共同需求下，人们很自然地聚集在了一起，在不经意间维系着家族的和谐与繁盛。如果说食物带给人们的是充满温馨的人间烟火，那么狮子则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图腾。每到节庆时，肇庆到处可见舞狮的热闹场面，展现着人们勇猛刚烈的一面。这份根深蒂固的图腾信仰，让人们突破了家庭的边界，重新聚集到公共空间中来，感受着因为共同信仰而拥有的祥和与喜悦，乡间因此焕发勃勃生机。元宵节到来了，清晨，德庆县罗红村的莫坤和带着儿子前往菜地采摘青菜。今天，整个德庆县的人们都会参与一个重要的民俗活动——炸狮子。狮子要采青，新鲜青菜就是为这个活动准备的。罗红村今天的炸狮子活动由莫龙友负责。莫龙友是罗红村舞狮队的队长，今年69岁。他12岁开始舞狮，至今已有57年。平时莫龙友会教村子里的孩子们舞狮，舞狮需要扎实的武术功底。常年的苦练可以锻炼孩子们的体格和意志力，还可以培养开朗合群的性格。舞了一辈子的狮子，莫龙友见识过无数惊险的场面，早就习以为常了。然而今天他却感到有些不安。舞狮队里老资历的队员都出外打工了，今天上场的队员大多是学舞狮不久的新手，面对激烈的炸狮子场面，能不能经得住鞭炮和浓烟的双重考验，莫龙友的心里实在没底。正月15炸狮子这项习俗在德庆县已经延续了300多年。传说雄狮与炮仗都是能镇妖驱邪的吉祥瑞物，于是乡亲们便把燃放爆竹和舞狮结合在一起，用炮仗攻狮子，直到将狮头炸烂为止。他们用这种极致的乡村狂欢表达对欢乐吉祥生活的祈求，对勇猛剽悍精神的追慕。在炸狮子之前，莫龙友先要率领醒狮队绕村拜年贺岁，先拜村中的土地神和宗祠，再挨家挨户的拜年，送出吉利和好彩头。作为回报，各家各户也会赠给他们红包，红包在当地称为利市，代表吉利和好运。一切准备就绪，惊险的炸狮子正式开始了。 莫荣友对徒弟们还是不放心，他决定自己先上阵。舞狮队来到末世宗祠前进行彩青表演，村民们点燃手中的一串串鞭炮，投向狮子进行炮轰。不把狮子头炸烂，人们是不会轻易罢休的。人们相信，狮子头炸得越烂，这一年自己的运气就越好。一般情况下，大家都遵守一个规矩，鞭炮只能扔脚下或身上，不能往狮嘴里放，那是很危险的。但有的时候仍然有人忘记规矩，或是无意中扔了进来，这时舞狮人就要想办法后退，迅速用手将鞭炮拨开。这是对舞狮者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的双重考验。鞭炮产生的硝烟比爆炸更难受，这些浓烟由下往上冒，十分呛鼻，没过多久就会使人感到呼吸困难，因此大约每十分钟就要换一组队员来顶替。莫龙友舞了十分钟，徒弟上来替换他。舞狮队先后六次轮换上阵队员，每个队员都能顶住鞭炮的轰炸，没有人临阵脱逃。舞狮子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有智慧，能够成为舞狮队里的一员，在肇庆年轻人的心里是一件很值得骄傲的事。而年轻人的参与也让这些传统的节庆充满活力和朝气。德庆县约有120支狮队，每年的元宵节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满街的狮子都在鞭炮的电光火石中起舞，到处都是人与狮子共同嬉戏的热闹场面。而狮子所代表的勇猛无畏也内化成了肇庆人的精神。和活泼灵动的狮子相比，龙在肇庆人的心目中则多了一份庄重神秘的色彩。在肇庆，对龙的祭祀与崇拜从远古时代流传至今，人们通过祭拜龙母、舞龙、赛龙舟，表达着对一种不可思议的自然力的理解。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活动具有了更多的娱乐色彩，成为了乡间的一种集体狂欢。农历4月12日是金利镇南门村起龙舟的日子。在金利镇，龙舟大赛是比过春节还要隆重的节日。外出打工的人即使春节不回家，赛龙舟的时候也一定要回来。至今这里仍然遵循着一整套完整的传统龙舟仪式，主要分成三个阶段进行：起龙舟、赛龙舟和藏龙舟，有起龙、发龙、藏龙等祈福仪式。从龙舟下水开始，整个龙舟训练期间，每晚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龙舟饭。从农历4月初8到5月初1，整个龙舟活动会贯穿近一个月的时间。中午，在祠堂祭拜祖先后，南门村龙舟队的队员们接过盛业，前往藏着龙舟的河冲聚起龙舟。盛叶是当地的柚子树树叶，在村民的心目中代表着神圣与胜利。南门村保存了一条金利镇最老的坤甸木龙舟，这条老龙舟就埋在这段叫大江海的河冲水下，几十位桨手一起下水发力， 把藏在河中底下的老龙舟起出水面。1984年，南门村花费了全村一年的收入，购买了名贵的坤甸木，精心打造了这条龙舟。坤甸木质地硬，不怕进水，但是这种木材不能在阳光下暴晒，否则很容易爆裂。为保存龙舟，每年赛事后，人们就把龙舟的头尾放回祠堂，船身用淤泥包裹沉入河底，以保证船体不会爆裂，保存上百年依然完好如新。队员们把老龙舟的污泥清洗干净，装上龙头龙尾，沉睡了一年的老龙被唤醒了。金力龙舟最大的特点就是龙头小，龙颈细，这样可以减轻龙舟的重量，有利于增加速度。金力龙舟的龙身30多米长，可坐53人，包括鼓手、锣手、舵手各1名，桨手50名。鼓手以鼓声指挥快慢，控制节奏，锣手传递节奏，舵手控制方向，桨手应着鼓点奋力划桨。只要团队配合得好，龙舟的爆发力是非常惊人的。快的龙舟划完800米的赛程只需要3-4分钟的时间，最快速度甚至可达到每秒6米。对于金力人来说，一场龙舟赛就是一次村与村、姓与姓之间人力富强的比拼，是一个村庄的脸面，是捍卫尊严的江湖。在当天的龙舟饭上，南门村龙舟队开始了训练总动员。南门村龙舟队曾是金力镇的一支劲旅，夺过全镇龙舟大赛的季军，可是这几年他们再没有进入过前8名的行列。在金力镇，人们把龙舟队的总指挥称为龙总，队员称为爬丁。57岁的何兴元担任了几届龙总，今年他把龙总的重担交给了儿子何敬辉，但他仍旧每天都要去看龙舟队的训练。往年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多数是村里年纪较大的壮劳力，劳动多，力气大，经验丰富，但是今年新上任的两位龙总都是80后，他们也把龙舟队里的爬丁换成了年轻人。由于缺乏经验，这些年轻爬丁们的训练状态并不能令人满意，让何兴元感到担忧。2012年，腰溪村龙舟队到星湖国家划船训练基地聘请了专业的教练，只训练了3天，就从默默无闻升到第3名。去年他们更是一举拿下了冠军，轰动了整个金力镇。今年南门村决定学习腰溪村的经验。
1: 我看到老一辈的，就是没有下船老一辈的，我自己都哭。我现在想起来，我自己都眼红的，因为看他们的那个神情，真的，他们都哭，太兴奋了。他们一辈子没有拿过一个冠军，人生的第一个冠军，哇！他们的那个眼泪都出来。
0: 自从腰溪村拿了冠军之后，所有的村子都以腰溪队为目标。而今年又是腰溪队新老交替的一年，能否卫冕冠军作为龙总的陆兆元也没有把握。
1: 我们今天的目标能够进前4已经是很好的。
2: 英雄精神，
3: 北京火焰。
0: 陆兆元心里清楚，要卫冕冠军不是喊喊口号就行， 在金历历史上还没有一个队能蝉联冠军，然而队员的状态却令他担忧，每天训练总有几个人缺席。
3: 不少咁多人手要各位，一晚晚争几个，上上边啊！
0: 今晚训练不理想，回到村里来不及吃龙舟饭，陆兆元就组织队员开会。
4: 我要明白啦，依家可能伤我啲劲女啊，都未点样报斗几齐啊！
5: 你睇下各位调水针对谁我哋嘅，特别咧依家咁一炒之后，以我哋为目标咧，你算啦，人哋啲人练嘢练死练啊！
6: 你等我，我等你，永远针到算人，永远练到背后。今晚唯有呢，我等到七点都话未累嘅。
0: 由于昆甸木龙舟船体很重，划起来速度不够快，因此现在这种船只能平时训练用，比赛时则用的是更加轻巧轻快的杉木龙舟。这种杉木龙舟不能在水中长期浸泡，平时要停放在龙船亭。这天下午，南门村龙舟队的爬丁们来到龙船亭，把杉木龙舟抬到河冲，为比赛做最后的冲刺。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一，龙舟大赛的日子，所有的悬念将在今天揭晓。凌晨五点，南门村龙舟队举行了发龙仪式。队员们在龙头龙尾插上旗帜与凤尾草、龙眼叶、柚子叶，点睛敲鼓，燃爆竹，为龙舟队祈福，为南门村祈福。在祠堂拜过祖先、吃过早饭后，龙舟队带着父老乡亲的期望出征了。在岭南，端午节前后总是多雨，被称为龙舟水。今天的大雨下个不停，但还是有十几万人冒雨观看这场比赛。今天的赛场上聚集着来自全省各地的72艘传统龙舟，参赛的运动员达到了4000名。比赛采取循环淘汰赛的形式进行，参赛的72支龙舟队以抽签的方式抽取各自对手，从当天早上9点开始捉对

0: 决战，胜者进入下一轮淘汰赛，败者则直接淘汰出局。核心员看起来有些焦虑和疲惫，为了今天的比赛，昨晚他几乎一夜未眠。
1: 昨天晚上我真是睡不着，要谈一下今天那个比赛那个工作方面的安排一下，所以我们龙总啊、安助啊都坐了很久，坐到三点多，到晚上三点多以后了，四点半都要起床了，完了要去发龙了。
0: 上午九点，比赛正式开始了。此时，现场的所有人好像都与河水融为一体，共享着他的快乐与欢腾。他们与水共舞，与水游戏，释放着野性，展现着齐心协力、勇往直前的进取精神。腰溪村在前三轮的比赛中，先后战胜了茂江、新象群、罗克等三支龙舟队，顺利晋级。南门村抽了条好签，第一轮轮空，在第二轮64-32的比赛中，不出所料，顺利战胜了滕西西。
2: 预备。
0: 在第三轮32-16的比赛中，南门队与实力相当的腰心龙舟队比拼。开始，双方距离都很接近。
3: 谁冠军得意呢？
0: 在最后50米冲刺时，南门队终于甩开了对手。南门龙舟队成功闯入了16强。下午，比赛继续在大雨中进行。在16强挺进8强的比赛中，南门村龙舟队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四甲村龙舟队。在这1000米长的赛道上，两队一直咬得很紧，难分胜负。然而，在最后20米的冲刺中，南门村龙舟队还是因为耐力不够，以微弱之差落后了。南门龙舟队遗憾出局了，没能实现今年的目标。腰溪龙舟队在后三轮的激烈角逐中战胜了毛湾、五甲渡、腰东等几支劲旅，与莫港龙舟队一起争得了冠亚军决赛的资格。莫港龙舟队是一支实力雄厚的队伍，近年他们频频外出参加各类龙舟比赛，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赛前，许多人都看好这支队伍。持续的大雨，高度紧张的竞赛，让腰溪队员们的体力几近透支。他们能战胜强劲的对手吗？陆兆元他们心里都没底。后人心弦的冠军争夺战开始了。号令一发，两只龙舟像离弦的箭，激水而出，你追我赶，难分上下。最终，在最后50米的冲刺中，腰溪龙舟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了比赛的冠军。

比赛结束后，南门村的爬丁把老龙船再藏到河冲底，等待着一年之后的再次出征。虽然南门村龙舟队没有实现目标，但是对所有的参与者来说，赛龙舟的精神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血液里，这已经是最大的收获了。傍晚，腰溪全村村民齐聚祠堂，举行盛大的龙舟宴，欢迎夺锦归来的英雄。赛龙舟不仅仅是一种节庆活动，更代表着一种荣耀，一份骄傲，一种强大的宗族凝聚力，

0: 东北的冬天，冰雪的记忆挥之不去。一个小小的鞭猴为男孩的童年时光旋转出色彩和乐趣。鞭猴，有人叫它陀螺或冰猴，还有人叫嘎。那个年代本是单调的游戏，却让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1: 哎呀，这个问题了
2: 啊，停了吧。哎呀，停了吧。
1: 停了，
2: 停了。哎呀哎呀呀，停了。哎，
3: 今天来不来了？
1: 来
3: 来，这给我削不成油了啊，行不行？
1: 行。
3: 那个，
0: 在每个人的回忆里，鞭猴却蕴藏着不同的含义。在旗帜的心里，鞭猴不但是伙伴们的玩具，更是代表着一份匠心。54岁的旗帜就出生在这间老屋。老屋地处长春市曾经最繁华的街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春人对此都有或多或少的印象。
4: 大马路这块基本上就是商业的户最多呀，那商户都是前面后厂。那时候过年，大马路的商铺也是有人啊，每年到当年初一了、初二了，相互之间拜个年，相互跟恭喜恭喜。
5: 我想我这个刀吧，你给我沾沾火，完另外你给我做一把这个刀的，
6: 咋样呀？
5: 是这个小刀。
6: 哦，这是那个炫木那个刀啊。
5: 啊，
6: 这一个完了再做一把，跟它一样的。
5: 嗯，大概一样，差不多少行。
0: 田师傅的铁匠铺是旗帜经常来的地方。
6: 啊，行。
0: 一来他会打造出自己心仪的刀具，其次也是因为同样都是做手艺活的人，在一起总有些能引起共鸣的话题。
5: 干上这行了，
6: 你跟你一样也舍不得，因为走得进去很不容易嘛，咱们都是那样啊。
0: 以前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加上当时清雪只依靠人工，有些地方的积雪一存就是整个冬天，直到过了年以后，雪才慢慢融化。漫长的冬天，孩子们不甘寂寞，困扰上下班人们的冰雪反而成了孩子们不一样的趣味。
4: 那时候人上班啊就特别费劲，骑自行车得推着走，一到冬天所以下了雪才能骑，不下雪骑不了。有什么是冰啊？有了冰之后啊，大家好啊，小孩们呐、啊、小朋友们呢、啊、就拿出玩的东西，有那个手工去雪的鞭猴，有的上我们家做的鞭猴，拿出在外头大家一起在那玩鞭猴啊，玩一些冰上的活动啊，什么滑滑的呀、啊，还有这些，尤其打冰嘎、打冰猴是最主要的，看谁的鞭猴转的时间长，哎，好看。
7: 大家伙一般上我家来的要鞭猴来了，小孩都长在我家门口啊。我的鞭猴是好看的。
0: 直到现在，每天都有老的街坊邻居来他这儿制作或修理一些木质工具，再小的物件制作也不会被他拒之门外。
4: 嗯，你搁钉子一烂就烂折了。
6: 对呀、啊，有钉就完了。
4: 钉子，
6: 嗯，谢谢。
4: 行，
6: 溜着走了。
4: 好，
6: 哎，
4: 完了有事你来电话也行
6: 啊、哦。哎哎。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儿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合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课。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

0: 定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瓣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哈，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程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程第二中学年级副主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程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程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0: 我是在历程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程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来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不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那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2: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0: 对。
2: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0: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2: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0: 对，一步步的，对，3年。
2: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1: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触，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来到这之后聊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2: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1: 对。
2: 来到历程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1: 对。
2: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1: 对。
2: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 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
2: 嗯，
1: 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2: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0: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2: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0: 对对对，
2: 嗯，
0: 你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三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
1: 嗯，
0: 再说啊，我记得你们参加的中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
2: 嗯，
0: 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
2: 嗯，
0: 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校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
2: 嗯，
0: 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2: 嗯，
1: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这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2: 嗯，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吧，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1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2: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0: 对，
2: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0: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 哎，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
2: 嗯，
0: 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是吧？
1: 嗯，
0: 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哎，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十五六岁、十七八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的很漂亮、很精神。她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她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一、高二那一块，那时候她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嗯，成绩她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
2: 嗯，
0: 但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2: 嗯，
0: 你说啊，她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常，
2: 一点一点的去影响他们，
0: 一点的，对，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2: 嗯，
0: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2: 嗯，
0: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2: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1: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
2: 嗯，
1: 我们大概是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2: 嗯，
1: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2: 嗯，
1: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2: 嗯，
1: 比如说原来是三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两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预防受伤。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0: 对，
1: 当然我们可能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2: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0: 对对对，
2: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
0: 对对对，
2: 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0: 对。
2: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1: 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2: 嗯，
1: 这种勇不言弃的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嗯，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2: 嗯，
1: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勇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2: 嗯，
1: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
2: 嗯，
1: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0: 嗯，
2: 就是一种韧劲儿，
1: 对，
0: 韧劲儿，
2: 嗯。
0: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2: 嗯，
0: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腰板挺得很直，
2: 嗯，
0: 一看就是走路哈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2: 嗯，
0: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2: 嗯，
0: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那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1: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2: 嗯，
1: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其实也比较好。
2: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0: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2: 嗯，
1: 对，
2: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0: 对。
2: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1: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
2: 嗯，
1: 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 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2: 嗯，
1: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啊、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2: 嗯，
1: 就是这个就挺好，
2: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1: 对，从小就喜欢上，
2: 嗯，
0: 对。
2: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嗯，并不难。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1: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在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0: 对，
1: 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这一节体育课，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嗯，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1: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0: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1: 对，
0: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2: 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0: 对，
2: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点？
1: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2: 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0: 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他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

0: 去比赛啊，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她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历城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是一星期两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些了，确实呢，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你可能其他学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0: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2: 对，
0: 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2: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就是刚才李总说了，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0: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0: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它。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2: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 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
1: 嗯，
2: 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嗯，
2: 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1: 嗯，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以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0: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4: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

0: 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啊，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0: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2: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的，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一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岁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造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意。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3年获得同

0: 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1: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2: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1: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4: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地、充满斗志地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1: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5: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4: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

0: 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2: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3: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4: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4: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

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

0: 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1: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2: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1: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0: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地铁盾构区间施工教学团队王所，刚刚从事教师行业，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就会委派我们的新老师，然后去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现，把这一个房子从无修成有，都是一件有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1: 我经常有很多感动的瞬间，不仅仅来自于课堂，而是在课后，有的时候回家看到手机上，看到电脑里那些毕业的学生给我的留言他们说，林老师，我现在又去到了什么项目，我现在又去到了我们行业前沿的一个新项目新技术，有一种岗位自豪。
0: 技术在前进，我们的行业在转型，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知识、一些理论、一些实际的施工，整个都是在进步的。所以整个过程这十年一路走来，一直都是在学习的过程。
2: 从事这个行业可能也是有一份最初的一个初心吧，还是想为地铁的一个发展，我们城市轨道的发展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我们是来自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作品名称叫做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它其实是和我们就是城市里面修地铁的所用的一种工法，我们用的这种机械叫盾构机，所以它在穿行的过程当中，然后会形成一个我们过，大家可能都坐过地铁，就是我们过地铁的那个通道，我们简称叫做区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地铁盾构工法施工的这个区间啊，这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内涵所在吧。接下来，请大家跟着老师一起来揭秘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好，我们的视线到这儿来，我们以钢筋龙鬼牌法为例来进行讲解。这是外套筒，这个是内套筒，这是垫板，三者一结合叫做钢弹簧隔震器，这就是福字板能浮起来的利器。而且请看外套筒是不是有六个吊耳，这六个吊耳是和我们的钢筋龙绑扎在一起的，对，再结合着模型将钢筋龙输送进我们的轨道内以后浇筑成型，接下来把弹簧内套筒放进我们的外套筒内，根据浮起来的这个高度去选择合理数量的垫片以及合理的规格，把它放进我们的弹簧顶部。好，接着呢，千斤顶施压，旋转垫片，让它卡在我们外套筒的内部挡块的底部，卡住。好，注意哦，我现在要卸力了啊，看到了吗？对，我们的福字板是不是就浮起来了？
1: 对。
0: 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着我们的自制教具去体验一下福字板到底是怎样浮起来的。
2: 好，
0: 行动，
2: 我来试一下。
3: 就先把这个弹簧
2: 就再放进去，然后放这个垫片是吧？
3: 对，
0: 没卡稳，
2: 放一片，
0: 对，没卡稳，
2: 压下去旋转，
3: 慢一点。

0: 这里。
1: 喂，
2: 哎，浮起来了，
1: 浮起来了，你可以试一下，你来试一下。
3: 你们都浮起来了吗？
4: 浮起来了，
3: 哎，确实，确实浮起来，而且浮得很高。
0: 对。老师，我们这个一片一片放进去怎么浮不起来？
3: 也是一片一片放的，没有问题啊。那你也是一片一片转的吗？
1: 对。
3: 那一定是一起转。
1: 压下去。
3: 一起转。
1: 旋转。
3: 一起转。你现在再放一点。对。你现在选的数量还不够。
2: 浮起来了呀。
3: 对。然后再一起旋转，一起旋转，然后让它卡在底部，你看现在你手松掉，对它，对它现在就浮起来了，对对对，
1: 起来直接浮起来，
3: 是的，
1: 放了三块，对，直接就
3: 放了三块就浮起来了，对吧？
2: 对，
3: 很好啊。好，同学们，我刚才看到了啊，大家的浮字板都已经浮起来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刚才大家作业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啊。刚才张宇他的垫片是一块一块放进去，然后每一块都进行旋转，我们的规范的操作应该是把垫片同时放进去，然后同时形成旋转，对，然后再卸力，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3: 对，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理，就是利用了弹簧受压，然后产生反作用力。对，但是就是把这个巧思运用到工程里面，就去形成了这种新型的轨道结构形式。这就是创新的力量啊，同学们，不要觉得创新离我们的生活非常远。接下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们的榜样胡老师，他所在的这个项目叫做中老铁路。有没有同学提前去学习过胡老师的事迹？哎，邓雪明举手。
6: 老师，我知道这个事例。
3: 好，那你来说。
6: 咱们的胡老师是参与了中老铁路的建设，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海外项目，
3: 对，
6: 所以说他长钢轨的焊接就没有在国内那么的方便。
3: 是的。
6: 所以说胡老师就直接带领他的团队研发了500米长钢轨的一个焊接的生产线。
3: 讲得很清楚，是不是？
5: 对，
3: 是胡老师就是在中老铁路上，就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啊，急工程之所急，带队去研发了双热线单冷线的这样的500米长钢轨的这样生产线，而且这条生产线全部都是采用的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设备。所以呀，同学们，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也要善于去发现，勇于去创新，勇于去运用。再最后回到我们的内容上来，我们的浮制板施工流程五步，自下而上，但是就是这简简单单的几十个字里面却蕴含着非常多的工程人的巧思，这些巧思就可以让浮制板浮起来，而且能浮到准确的位置上去。所以接下来请同学们在技术交底的过程当中把这一些细节展示出来。
7: 这个地铁盾构区间施工啊，它其实我们同学学习起来呢，主要有一些难点，难点就在于我们施工现场难进入啊，施工的这个过程难还原，我们施工任务啊，整个它的一个场景难再现。那我们就有一个三融四化的学习场景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这个施工过程。我们利用我们有虚实结合、我们产学结合、工质融合的这个方式来帮助学生学习。我们啊，从我们的精挖掘、能扫描，最后还会精挑啊，来达到我们的一个学习目标。
8: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我们隧道地下，它本来是一块平整的土地，我们怎么先把它挖通？那我们所用的设备就是用盾构机把土先挖出来。那挖了之后呢，我们需要把它保护好，要不然它会垮掉。然后它那防止它塌掉呢，所以说我们就需要用管片把它支撑起来。那这是我们的第二大块内容。那管片它修好了之后，到底有没有能够达到我们使用的效果，所以说还需要进行一些检测，这个也用到了我们的智能扫描的技术来进行检测。
9: 我们的项目背景就是一条真实的一个地铁项目，所以说我们的学生是完全可以进入到现场，然后去观摩，甚至是可以到现场，我们有企业导师的介入，然后进入

0: 到我走进了我们的课堂，包括企业导师还为我们的老师的这个技术提升也是给了相应的一个培训的，所以说是企业整个进入我们的教学来讲，它是算是深度参与了。
1: 其实我们高职学生他们就喜欢动手操作，他们喜欢自己去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然后来告诉哎老师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比如说姿态刚才是偏的，然后哎我现在已经让它回到我们的设计线路上了，就完成一个这样的任务，一个成就感。
2: 上节课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可以获取隧道的点名数据，以此来构建模型，判断我们隧道内部空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供地铁通行，对吧？啊，上节课呢，我们也在室外啊进行洞口的一个初次扫描，有的组成功获取了点名，有的组还没有。那咱们先通过一个小测验来检验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好，请大家把手机打开职教云，三道非常简单的小测验，大家认真审题，有信心的去做好选项。好，做好了的同学抬头示意。好，都好了吧？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哦，很好。老师将根据啊，同学们上节课练习小组不是交流了吗？有一些小问题，而且呢，我们操作的时候还有一些经验你们没有掌握，我来给你们示范。那本次示范，我就将扫描这个停止工作的盾构刀盘为例。上节课，宏伟同学传帮带得非常好，我将邀请他作为我的小助手给大家转播一下，大家掌声鼓励。宏伟，真实操作之前考考你啊，我们扫描盾构刀盘本身具备工程意义吗？
3: 扫描可以帮我们获取刀盘的细部数据，便于维修。
2: 便于维修，非常好。好，咱们扫描盾构刀盘始发之前和出动之后的数据，可以得到它此次作业的一个磨损状况。多次搜集数据，还能得到它在不同条件、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一个磨损。好，那大家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实操，大家可以来观看一下。好，宏伟给大家注意转播啊！同学们呢可以边看边记录，也可以通过大屏来观看。我们第一步设我们的新项目的时候，有一个小的注意点是什么？
3: 就是要把它存在 SD 卡里面。
2: 非常好，存在 SD 卡，便于大量的数据来进行一个转移。然后第二一步啊，我们设站定向，其实很多同学都掌握的不错，但是呢，上节课新宇同学是不是有一点小问题？来，新宇过来。老师给你增加一下我们的印象啊，这一个小知识点你掌握的还不是很好，你来操作一下我们设站定向。
4: 好的。
2: 好，完成设站了，对吧？嗯，非常好啊。接下来就是咱们的扫描操作了，扫描操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的创建扫描勾选区域。好，前方的同学来，我们可以注意回避一下，不要遮挡老师的扫描范围了。多边形区域扫描有一个八字口诀，来，全班同学一起，宏伟带领着，左手
3: 逆转，
2: 右手逆点，非常好，大家掌握的都很好。但是雪明他们组是不是当时在扫描的时候出现了线的交叉？宏伟应该怎么做？
3: 应该及时的撤销。
2: 及时撤销，对吧？否则的话越错越多啊，我们就会造成一个线的交叉，就不能正确的框选，会影响后续操作。好了，老师框选完毕了，我们进行下一步。好，扫描速率应当如何选择？
3: 我觉得应该越大越好。
2: 非常好。好，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扫描啦？
3: 对。
2: 好，好，同学们，非常好，又动起来了。好，同学们请归位，谢谢宏伟。在这短短的一分钟，我们的扫描机器人啊，将为我们获取上万个点名数据。同学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咱们每一次练习，每一次反复的操作，

0: 有新的心得体会，对吧？像咱们的榜样人物郭老师对我们的寄语一样，揣匠心才能赢未来。我们需要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来强化本领。它的座右铭是用100%的努力，100%的细心去规避1%的失误。所以咱们的技能成才之路呢才刚刚起步啊，希望大家永葆这份热心啊，永葆这份热情，持续的练习。那我们的扫描机器人马上就要获取成功了啊，老师去看一看。好，获取完成。刚才宏伟也说到了，我们是通过 SD 卡对吧来进行获取的数据。好，看一下是否获取成功。成功了没有？
1: 成功了。
0: 我们的刀盘扫描的非常成功。好，这个只是老师1分钟的一个小示范，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准备好自己的状态，在 PK 赛中大展拳手了。我们有一个操作平台，就像我们玩游戏机一样，就我们打街机一样，就其实就像在打街机一样，其实就是在盾构区间了啊。我们是一个操作系统，它真实的模拟还原了我们实际的我们的盾构司机室，对它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平台，就完全是仿真来进行让学生真实还原他们在施工的一个场景。它屏幕是可以一个投影能看到我们的一个，就是把它投射在一个在隧道中掘进的一个状态，
2: 就是包括从盾构机怎么放下去，就是怎么从那个平地怎么先要有一个竖井一个区间那个车站的位置。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封闭道路吗？那我们修地铁的时候，那个封闭道路主要就是我们进入到地下的一个主要通道。那盾构机呢，也就是从这一部分先放下去的。这个也都是在我们的虚拟仿真里面都能够看得到的，然后学生也能够直观的能够了解到我们盾构机是怎么放下去的。然后在操作的画面，然后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盾构机它也是有一个驾驶室，那这个驾驶室的这个屏幕还有琴台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些功能的优化了之后，在教学过程中，在这个教学了之后呢，然后学生就可以来操作这个驾驶室的方式，只是说他会把它搬到我们的实训室现场，实训室呢，他就可以直接就来驾驶，相当于盾构机。
3: 这样的一个比赛，对于职业院校也好，对于职业院校的教师也好，我觉得这样的比赛其实他在强调几个方面的那种下功夫。第一个方面的下功夫，对老师来说呢，对宏观政策要有一定的把握。第二个呢，在有宏观站位的基础上，在个人的课程教学上，就是课程内容啊，课程结构啊，甚至课程的资源开发平台建设方面，我觉得这些要下功夫。那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下功夫的还是要在你的教育教学上，这样的课程，这样的学生，这样的资源，这样的环境，那么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学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或者说促进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是要下功夫。另外一点，我觉着对于职业院校的老师来说，可能还要在教学评价上下功夫，因为职业院校的课程类型比较多样，不是一种评价方式能够满足这么多样化的课程的需求。我觉得还应该在自己本课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教学评价的这样一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马龙和许昕已经成为乒坛的标杆人物，马龙以其卓越的比赛阅读能力和技术全面性持续影响着新生代的选手，而许昕则是以其独特的直拍艺术和大赛经验继续为球迷们带来惊喜。而在他们之后，林高远和梁靖昆也已经成长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那么林高远的快速衔接和梁靖昆的质量优势也让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当这几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张力的赛场。

0: 马龙许昕对林高远梁靖昆。
1: 第一局比赛，马龙发球，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0: 0-1。
1: 从战术套路的执行上，马龙和许昕是非常上风的，不过从这种速度和衔接的
0: 2-0
1: 整体的紧密性上，那梁靖昆和林高远两个人还是有一些优势。
0: 3-0。
2: 林高远在近台的速度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配合梁靖昆高质量的反手补板，迅速也取得了3-0的领先。那么他们在落点上刻意牵制许昕的反手位，战术执行的相当坚决。
1: 可以看到在相持的过程中，梁靖昆也是一直想要在直线上锁定住许昕的反手位，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战术安排。
0: 1-4。
1: 林高远这名选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一旦他在近台率先发动的话，会给梁靖昆的这种高质量补板啊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控制上手，又是一般速度的衔接。我们之前也说过呢，像林高远和梁靖昆两个人双打的最好成绩啊，应该是亚锦赛的男双冠军。两个人特点非常突出，那同时呢默契性也很强，在第一局的开局呢，两个人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落点就是落点，因为确实马龙和许昕的整体的实力的厚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这种拼实力球上，梁靖昆和林高远一定要在落点上牵制住马龙与许昕。又是一杆垫直线，
0: 2-6。
2: 比分来到2-6，林高远在近台的反手进攻简直是密不透风啊，几乎就没有什么无谓的失误。马龙和许昕也依旧落后，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
1: 2-7。
0: 今天开局后，梁靖昆的状态不错，那在相持中呢，也是积极的在发动自己的质量优势。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7。

0: 这是一个幸运球。杨靖坤啊，这一板幸运球的处理啊，确实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这个球擦网之后很沉，我们可以看到。7-3。好的。
1: 8-3。
0: 林高远在今天半决赛的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在速度的优势上啊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在近台位置几乎反手位的进攻几乎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
1: 3-9。
0: 他那种近台的反手进攻也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3-9。从第一局目前的情况来看，马龙和许昕打得有些沉闷，几乎没有太多有质量的主动进攻。
1: 4-9。
0: 4-9。
1: 10-4。
0: 这是一个擦边的球，这样的话林高远和梁靖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5。
0: 明显许昕对于梁靖昆去撇正手外斜线的这个角度呢是有明显准备的、这回没有去给外斜线，而是给了斜线，又是一个擦边。6-10。

0: 漂亮，在近台位
1: 置。七比十。
0: 许昕和马龙的这种衔接，我们可以看没有缝隙。第一局对于梁靖昆和林高远来说非常关键，一定要咬住。削了一板，漂亮，应该叫暂停了。
1: 这个
0: 在领先的情况下拿到了局点，被连续追分，确实。还是没有叫暂停。双方也是在战术的安排上一定要统一意见。10-8。
1: 10-8
0: 就是一个
1: 林高远
0: 弱点和
1: 梁靖昆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林高远、梁靖昆就以11-8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很危险啊。一旦有一些机会出现，马龙和许昕就会进入到一个连续得分的状态当中。
2: 在这一局比赛当中，林高远和梁靖昆不仅仅充分发挥出了个人的技战术特点，也更通过精准的落点分配成功限制了马龙和许昕的发挥空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林高远在近台的快速衔接为梁靖昆创造了充分的发力空间。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悄悄分享一个关于许昕的小故事。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许昕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时，就上演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许昕发球，他敏锐地观察到对手站得离球台比较远，准备全力抢攻，于是他特意发了一个极短的台内吸短球。乒乓球在过网之后，不仅仅没有向前跳，反而神奇地向后回弹，让已经做好发力准备的林昀儒完全来不及上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落下。那么这个发球也直接得分，在赛后这个球也被球迷们津津乐道，称之为预判了你的预判，完美诠释了乒乓球不仅仅是力量的使用，更是脑力的较量。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1年的11月，上海理工大学研发的机器人小秋与其研发者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季云峰共同创下了连续对打6241次的人机对战记录，整个过程耗时约2个小时。那么这项惊人记录的背后是小秋

0: 求尖端科技的支撑，它拥有着一套创新的高速双目视觉系统，能以每秒254的速度计算出乒乓球的位置与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研发团队的长远目标并非仅是竞技，更希望将其技术应用于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通过制定运动处方来服务人类健康。那么这场人机协作不仅仅展现了智能技术的突破，也丰富了对于体育与科技融合的想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觉得热身还不太够，发球前
2: 到右边，成都市白家军，到左边，济南市刘竹胜，济南市发球，比赛开始。
1: 成都代表队白家军这个往前斜线勾的是非常漂亮。济南代表队依然是利用他们的强大的发球能力把比分扳平。连续的搓往前勾斜线，力量稍稍轻了一点。两位选手之前呢没有过在正式赛场上的交集，所以大家开赛前的这几分球都打的是试探性，哎，比较谨小慎微。还是走后场皮斜线，仍然是没有过网。好球，这个扑网前能力啊，真的是济南代表队所有队员里面他们都具备这个能力，在网球小球的处理上，在网前扑机会的这个环节上，济南队在第一场单打和第二场双打都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来发球也是他们的绝招，在双打比赛里边能够连续三次发球直接得分，本来在羽毛球里面并不多见，但是刚才在双打的比赛环节里，济南队就做到了，利用发球连续三次直接得分。前球放的还是很有质量，1-3落后，很快追了三分，4-3，现在反超一分。依然是放网前球，但是今天后场的两个大力的跳杀，手腕压得稍稍的深了一些，两个都没有过界，没有过网，拿到了两次后场大力跳杀的机会，都是手腕压得深了一点。成都队发球失误，又直接送了一分。还是错往前，连续的往前小球的处理，这个确实很到位。勾个斜线，平抽平挡，看这技术，这就是基本功。再放往前小球，哎，大家都是放往前走后场，但是很可惜，成都队抓到的这个后场跳杀的机会，手腕又没有压住，出了底线。又送了对手一分。

0: 济南代表队的吴子胜发球，他现在是6-4领先。这个斜线勾的有点想法，而且动作质量完成的非常高。
1: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两个人的比分也一路紧咬，来到了6-5。吴子胜的网前技术相对细腻，而白家军虽然几个后场跳杀也都出了界，但是进攻状态却是非常的好。

机会来了，很可惜没有打在界内。今天吴子胜在后场到现在为止拿了三个后场跳杀的机会，前两个手腕压得深没有过网，刚才这个呢又是要角度的落点要的比较刁，没有打到场内。看看这一次一个轻打，然后扑往前打斜线，打得很聪明，尽管力量不是很大，可惜的是也同样是没有入界，没有打在界内。但是刚才这个球的整个线路想法是非常到位的，完全把对手调开了。从半截我们看一下，勾一个斜线，这个斜线勾的也是很到位，手腕上的技术非常好，7-7。

0: 仍然是放往前，挑后场，放往前，机会应该。这是步伐移动上启动慢了，如果启动快一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扭转被动的一个机会，但是启动速度慢了一点，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界。成都代表队拿了一分。过于直白这一拍，前面呢有三次跳杀的机会，两次没有过网，一次打到界外，所以这一次呢打了一个中规中矩的跳杀，对方回球落点非常刁。有想法，手腕上没做到，仍然是球没有过界。成都代表队10-7在分值上领先了3分。
1: 比分来到了9-7，白家军这个时候的节奏已经调整得很好了，反观吴子胜呢则显得有些着急，他想要通过更刁钻的角度来得分，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失误。

对，放一个后场，在判断上又出现失误，让成都队的白家军再得一分，11-7。济南代表队的教练要稍稍的点拨一下，

继续比赛。这个球是界外球。8-11。济南队尽管在比分上落后，但是济南队的这个选手还是打得不急不躁，依然慢慢的利用自己的往前的特长，慢慢的和对手在周旋，希望通过往前小球，然后来赢得分值上的接近。这是刚才挑后场的时候落到界外了，还是3分的分差。济南队的吴子胜在判断上出现失误，13-9。很有质量的一板斜线的劈杀。力量的选择是恰到好处，落点又非常刁。连续两拍力量并不是很大的下压球，效果很好。11-3。济南队的吴子胜给自己喊了一嗓子，哎，自己给自己加一下油。连续的，刚才前面连续的出现失误，在防守这一端，对方利用正面的扣杀又得一分，分差又拉开到了4分的分差，15-11。成都队占优，又得一分，16-11。济南队要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吴子胜在往前勾斜线的时候的角度可以再考虑大一点。这也是为了要角度啊，要刁钻的落点，没有能够打好，没有能够打在界内，分差已经拉开到了6分，小伙子心理上可能有些急躁。

12-18，看看利用发球能不能尽快的把双方的分差再缩小一些。

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进入到成都队的白家军的节奏里边啊，不管是在往前处理后场的劈杀，还是往前斜线，包括发球，几个环节都是白家军的节奏。吴子胜呢有些急躁，对自己场上的整个情绪、技战术、动作的控制上，现在有点不太对。21-12，白家军拿下第一局。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恭喜白嘉云以大比分的领先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今天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知识。很多人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有些选手会争羽毛球，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看似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选手们精准控制比赛的重要环节。这是由于羽毛球对于温湿度极为敏感，在同一桶内的球在不同环境下飞行速度也会相差甚远。在干燥的环境下，羽毛的蓬松会导致球速过快，而在潮湿的沿海城市，羽毛球吸湿又会令球速变慢。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世界羽联将羽毛球的飞行速度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76速代表慢速，77速为中速，78速则为快速，以适应多样的比赛环境。但纸面上的标准终究难以完全匹配每一个赛场独特的微气候环境。于是选手们利用争球这个妙招，让羽毛球适度吸收水分来增加重量，这样就能将过快的球速微调到最为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个源于实战的智慧小技巧，如今已经成为了专业选手们的必备技能，这也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追求极致过程当中对于每个细节的精准把控。无论是运动员手中的球拍，还是那颗在空中飞行的羽毛球，每一次微小的改进与调整，也都承载着无数人对于更快、更高、更强的执着追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1: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
6: 呀，
1: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谢谢。
8: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下次，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1: 妈，哎，
15: 走走走
16: 走走走，
1: 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
16: 喂，哎呀，六十，你走了没有？
17: 妈妈，
18: 你爸来了。

0: 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三加二或者是三加二加二啊，就是读完了三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两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两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三加二、三加四，还有三加二加二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的，校对校的，
2: 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2: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3: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是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三加二贯通培养，也有三加四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

0: 这样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割裂，和校企合作往往还留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
1: 嗯，
0: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2: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2: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2: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省里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3: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

0: 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1: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0: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2: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 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0: 看到终止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3: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冠病。

0: 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冠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冠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能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4: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

0: 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三年和高职两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1: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
0: 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1: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五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2: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3: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再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2: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3: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4: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2: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3: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它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它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它有它的职能，它有它的优势，它要发挥它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2: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5: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2: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4: 政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 共享我们一些

0: 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1: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2: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

0: 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2: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
3: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力。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3: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3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内容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3: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

0: 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1: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2: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3: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2: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3: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2: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2: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

0: 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以

0: 和强大的心脏。
1: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2: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这里是北京市第66中学，一所把乒乓球刻进办学基因的学校。从上世纪90年代两张简陋球台起步，到如今拥有1021平方米专业体育馆，引领全国中学生乒乓球人才培养的领军学校。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创新，让人人会打乒乓球成为校园常态，深刻诠释了以体育牵五育的育人智慧。这所学校究竟以怎样的信念，让一张球台贯穿30年育人路？这所学校又如何打破学业与特长难两全的魔咒，让乒乓球真正融入教育机理？
4: 带着这些疑问呢，今天呢，我们就共同走进这所大名鼎鼎的乒乓球特色学校，一起来探访那些球台背后的育人故事，来看看同学们如何在挥拍当中平衡学业与梦想，共同来解锁这所学校体教融合的成功密码。
5: 感觉去轻轻的把球向上颠起，胯下颠球啊什么的，自己去尝试着做一做，让拍子在你手里转半圈。
3: 在66中，乒乓球从未局限于少数人的兴趣爱好，而是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初一高一新生入校即开启系统学习，从基础动作到简单对抗完成乒乓球启蒙。初二高二开设进阶选修课，满足不同学生的提升需求，100%的普及率，让国球运动真正扎根校园，惠及每一位学子。
6: 这就是第二道抛物线的一个方程。
7: 我们学校呢是乒乓球的传统校，我们也倡导体教结合，因此我们就结合了我们学生刚刚学习过圆锥曲线，就以这个为背景，把我们的数学知识和乒乓球运动轨迹的抛物线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在课上呢我们来进行分析，这样就倡导了学生他是以数学眼光去分析我们的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情况，然后结合跨学科学习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任务。
8: 比如说你是一个进攻型的选手，从进攻这一方我怎么去赢？
3: 66中的乒乓文化早已超越运动本身，渗透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校开设乒乓球裁判课，不仅让学生看懂比赛，更培养了规则意识与公平精神。创编3本校本教材，将知识与趣味结合，为学生搭建起从了解到热爱的完整桥梁。
9: 学校是乒乓球的特色校，所以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会开展一些乒乓球的课程，来教我们一些乒乓球的规则和打法，然后也会让我们更加对这个乒乓球认识更深刻，可以从零基础到对乒乓球有认识，从而更深的了解乒乓球。
10: 我们对于一进入到学校的学生，初一和高一起始年级就开设乒乓球课，每周一节乒乓球课，这样的方式能够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素质的训练。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呢，对他的这种注意力的集中，对他的反应力，包括他的眼睛都有很好的好处。然后在这个高中阶段，学生除了自己会打乒乓球，我们还给他们开设了乒乓球的裁判员课。对于那些不太喜欢打球的孩子，我们至少要能看懂国球。那从这两方面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五育融合的角度给学生进行赋能，让他能够感受到乒乓球的专业性。
3: 从66中走出的乒乓学子，如今成为校园里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他们中有人站上世界赛场夺冠，有人凭借特长考入顶尖名校。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激励着每一届学生接续奋进。
11: 他们在这个赛场上就是拼搏比赛嘛，就是有那种乒乓球的精神在里面，然后在学习层面呢，他们也不会去懈怠，所以这也是启发了我一点，就是我不光要全都把精力

0: 要投入到学习当中，也要花一部分的精力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这就是他们给我的榜样的一个力量。
1: 在很多人看来呢，乒乓球啊，它只是一项体育运动。为什么我们学校会把人人会打乒乓球作为我们的这个育人途径之一呢？
2: 作为一所1954年建校的老学校，在一直以来都特别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样的理念。当时为什么选择乒乓球呢？大家都知道，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在中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这个选择当时也是一个领导班子的决议。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培养目标，让我们从66中走出来的学生能够做到能打球、会欣赏、懂规则、敢竞技，所以我们的学生的乒乓球项目的普及率是100%。
3: 全员普及的乒乓教育，让每个学生都能收获健康与成长。而在普及的坚实基础上，66中更是精心打造了一支高水平乒乓劲旅，在国内外赛场上屡创佳绩，书写着体教融合的精英篇章。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4:30，66中乒乓球场呢已经是热火朝天了。孩子们结束了一天的文化课学习，又投入到了紧张高强度的训练当中。都说高水平运动员的成长离不开专业的训练和学业的平衡，66中能够始终保持着强劲的乒乓实力，那背后一定藏着体教融合的巧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正在场边进行指导的丁倩总教练，一起来问问他。你好，丁教练。
4: 你好。
1: 你好。孩子们每天这个时间都会来这儿训练吗？
4: 是的。
1: 他们训练大概多长时间？
4: 每天下午4点到7点，
1: 3个小时的时间。
4: 对，
1: 每天如此。
4: 每天如此。
1: 那已经上了一天的课了，然后继续3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会不会觉得太累太疲惫啊？
4: 不会，精神非常的饱满。
3: 每天下午4点，随着文化课铃声落下，66中乒乓球馆便准时切换到高强度训练模式。这支常年稳定在40人左右规模的高水平运动队，从不是靠盲目加量取胜，而是依托学校科学训练加体教融合的双轮驱动模式稳步成长，确保队员们能在挥汗如雨的同时兼顾学业进步，真正实现特长不偏科，成长两不误。
5: 我们从4点开始训练，下完课之后练3个小时左右，然后一开始也会担心这些问题会不会影响我们的学习，但是之后发现当学习累的时候来训练之后也会给我们一些调节，老师也会不辞辛苦帮我们积极补下这些落的功课。
6: 共同见证北京市第66中学国球乒乓班的成立仪式。
3: 为进一步推动学校以体育牵五育特色化办学思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优秀人才，学校在2024年专门成立了国球优才班，实行纵向跨年级管理，全程保障队员的学业进度与成长发展。作为国球优才班首任班主任，总教练丁倩带领团队针对每个队员的特点制定个性化训练方案，让训练更精准更高效。
4: 角度大一点，对，然后动起来，可以可以，近台撕它，往前撕它。
1: 您作为咱们学校乒乓球队的总教练哈，也是见证了这个队伍的整个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什么时候开始接手这个队伍的？
4: 从02年开始，那会儿是做教练，是从11年开始，然后做主教练的。我刚来那会儿，02年那会儿，队伍可能学员比较少，大概12到15个人吧。但现在队伍是非常壮大的，是43个人。
1: 我相信这一路走来您肯定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4: 刚来那会儿我们就在北京市拿冠军其实都是比较激烈的，那现在在全国算是前几名的位置吧，也确实是不容易，见证了这个过程。
1: 我 看您提出了一个概念啊，这个队员首

0: 先是学生，再是运动员，这个定位非常的清晰。那在具体我们平时的学习和训练当中，怎么来具体的安排的？
1: 我们学生是正常普通生是8节课，我们球队学生上7节课，然后就到球馆训练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是他们去回家写作业啊，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正常7点多进班。
0: 而且保证这个球的训练的同时，我们的这个文化课和成绩也不能掉队，
1: 是的，
0: 还是抓得挺紧的。
1: 对，他们就是我们的理念就是你要球打得好，学习也要好，而且我们也是鼓励学生往年级前几名考啊，也会给他们下一些任务，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这种选择的能力和实力吧。动作做到位啊。
2: 通过多年教学实践，学校探索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乒乓球教练员队伍，其中还配备了专门的体能教练，并为学生们编了一套准备活动操和拉伸放松操。
1: 我们常说训练先练体，体健即才精，体能教练的加入对我们队伍来说是里程碑式的提升。体能教练编的专属操呢，能有这减少伤病、缓解疲劳，个性化训练能精准地解决每个队员的技术短板。以前队员们打多球训练后容易出现就是手腕劳损啊、腰肌紧张的问题，这套操推广之后伤病发生率下降了很多，训练的连贯性和效率都提升上来了。
2: 体教融合的深度实践，让这些乒乓少年的未来拥有了更多可能。在66中，打球影响学习的顾虑早已被打破，学校建立了完善的学业保障机制，任课教师与教练密切沟通，根据训练安排灵活调整学习计划，为队员量身定制学业辅导方案。多年来，从这里走出的乒乓球队队员全部升入双一流高校，乒乓球特长不仅成为他们叩开名校之门的金钥匙，更让他们在长期训练中培养的专注力、抗压能力、自律意识成为受益终身的宝贵品质。
1: 我们学校的这个乒乓球文化做的还挺充分的，这些都是我们球队的这个高校输送，然后我们里边有冠军榜，但是上不了冠军榜的高校输送985的也都在上面，是有这个，这些都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就因为学生都是球队教练和老师们共同培养的嘛，这是大家共同的成绩，
0: 还都是去的名校啊，
1: 对，都是名校，这个今年刚升入北大的，今年刚升入上交的。
2: 他叫斯日特，曾效力于66中乒乓球校队。2025年，他凭借体育单招的扎实实力，成功考入北京大学运动训练专业，开启了体育与学业并行的人生新征程。
3: 很感谢66中，感谢母校给我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然后以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这个体校结合的方式把我送进北大，尤其是当时我高三准备高考的那个前段时间，学校也是给我准备了很多这个补课的老师，也是对我这个文化课高考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这个保障非常的充分。
4: 没有机会，耐心一点，除了机会还是滚蛋。对。
2: 在北大上学期间，斯日特始终感念66中给予他的悉心培育与深远影响，一有空便常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并肩挥拍切磋球技，毫无保留地分享实战经验与打球心得，将这份对乒乓球的热爱与坚守薪火相传。
4: 正常那种球你就给他把住，其实这个质量我觉得还行，但是校测的时候你是5-6成劲儿够，首先是有耐心，但是你不能就是太去想吧，这球进球其实属于机会球啊。
5: 他首先是鼓励我，然后让我要从容应对，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能赢。然后在技术上呢，教了我一些他觉得在校测中特别有效能得分的技战术，他也是我的榜样嘛，他考上北大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0: 我认为六十六中乒乓球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有大队员带小队员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1: 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队员来说，虽然他们是在这个中学阶段和其他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未来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全面发展和多元发展的。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

0: 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近年来，这支高水平运动队始终活跃在国内外各大赛场，以顽强的拼搏精神斩金夺银，为学校、为北京、为国家赢得了诸多荣誉。从全国少年乒乓球锦标赛 U15 男团冠军，到全国学生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再到世界中学生运动会的金牌荣耀，每一份成绩都凝结着队员与教练的汗水。而在赛场之外，学校更主动肩负社会责任，丁倩教练不仅深耕本校教学训练，还承担着北京市乒协教练员培训、中考乒乓球项目规则与标准制定的重要工作，将66中多年的实践经验辐射全市，助力更多青少年受益于科学的乒乓教育。
2: 能参与制定中考乒乓球项目的规则和标准，是相关部门对我们学校乒乓球教学成果的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学校也特别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年就是在教学啊训练中积累的这些科学方法和实践经验分享出去，让更多学校、更多教练掌握有效的教学技巧。
3: 昨天看到30年的发展哈，我们确实走出了一条特色的乒乓育人路。那对于未来学校的发展，包括育人上面，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望啊？
4: 我觉得从未来呢，我们一方面要加强我们精英人才的队伍的精细化的管理，以及对他们的学业能力的精细化的辅导，这是对于精英。那么对于普惠性的所有学生，我们更要强调体育这个项目对于他们的阳光心理，对于他们的这个兴趣热爱，对于未来的增强体质，我觉得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深化研究。
3: 未来您期望啊，我们66中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4: 我们66中培养的人得身体健康，情绪优良，学会管理，能够幸福地走上自己的喜欢的大学，幸福地开启一生的这个生活。
1: 北京66中没有把乒乓球局限于一项运动，而是将其打造成串联五育融合的育人载体。这所学校用体教融合的实践，打破了特长与学业对立的固有认知，为新时代基础教育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范本。
3: 三十载乒乓育人路，北京66中用普及家庭的双轨模式，诠释了体校融合的真谛。

0: 前行。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

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留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1: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历城二中用不到3年的时间创造了一段关于校园女足的励志佳话，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年级副主

0: 任李秋冬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助理教练付强老师，欢迎。关于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拿到世界冠军的这一事件，其实两位老师都是亲历者，所以也请作为亲历者先来说一说和历城二中的这个故事好不好。
1: 我是在历城二中工作了20年的时间，担任了20年的班主任。女足的孩子应该说是高一的时候，大约是2021年的时候来到历城二中。当时分班之后，我和班主任们就交流，首先就是抓这个同学们这种习惯养成，然后呢在这个注重这个文化课的这个补弱。应该说是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这个行为习惯上应该说基本上就是和我们学校里普通的孩子的节奏是一样的了。因为这个文化课呢他们来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就和老师商量，就是因材施教，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研究，包括他的不弱学科是什么。所以到了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们的这个文化课的成绩啊就能达到班级的中游的水平了。平时这些孩子训练确实呢是非常苦非常累，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基本上是5:50之前我看就到操场去训练，一直训练到有时候到7点多才去吃早饭。下午基本上就是从4:30左右开始训练，一直训练到晚上也是8点多。
0: 您刚刚说到在21年的时候您知道要带这样一群孩子。
1: 对，
0: 那当时他们是要被分到同一个年级的不同班级是吗？
1: 对，因为他们呀、都是高一的这一批孩子。但是呢他人太多，不可能单独给他就成立一个班。咱学校里说要成立一个班的话，这孩子在一块儿可能对他们将来的这种发展，特别是行为习惯的养成啊，还是不利的。所以把他们分散，就是说你看这个十几个孩子，每个班里分上一两个孩子，分散到5-6个班。这样可能更好管理一些。真正接手之后，反正这些孩子啊，应该说是性格比较开朗，比较阳光。因为他们平时啊，他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团体项目，所以非常注重这种团队意识，集体荣誉感很强，这批孩子。
0: 所以也是在您的这个带领之下，可以说是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1: 对，一步步的，对，3年。
0: 那傅老师其实也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您当时是22年来到学校的。
2: 这个李主任这边可能当时高一刚接触，可能他们了解的比较深，包括他们来到这之后聊最多的就是，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走路都要跑，上教室也要跑，就是不了解，就是也不理解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然后后来他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他们慢慢的这个步伐也是越来越快。不管是去吃饭，还是去餐，还是去教室，还是包括去训练场，他们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然后可能等到了高二甚至高三的时候，他们自己都觉得，不知不觉自己都跑起来了。然后他们后来跟我们交流就是，我自己都想不到，我自己能够改变成这样。
0: 就是不知不觉自己就有变化了。
2: 对，
0: 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的职业应该说是体育教师，对吗？
2: 对。
0: 来到这儿之后，应该说是担任的是助理教练。
2: 对。
0: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2: 我觉得可能作为体育教师来讲的话，可能你和这个足球教练可能知识面它是不一样的。你看体育教师的话，可能更多的，对于你每一种体育项目，你都要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呢，可能在体育课堂教学过程中，需要教给学生的都是让学生去了解、掌握一些基本的运动技能。可能他掌握了这些最基本的，然后达到了锻炼身体的这个目的。但是可能作为足球教练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可能就会更具体化，你包括技术、战术，还有一些规则，只要在规则的允许内，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怎么去研究它的规则。第二个就是可能就要求也会不一样，那可能作为我们足球训练的话，我们对于这个队员的要求，可能是他不仅要去基本掌握，而要求他对于细节的把控可能会更加的严谨，相对来讲比这种普通的体育教学要更难的。
0: 您作为班主任怎么样去管理这样一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兼顾好
1: 这些孩子啊？首先呢就是说，因为他作为这个体育生啊，有时候他们的这个学习是碎片化的，所以我首先保证的就是 在白天正常的课堂上，
0: 嗯，
1: 所有的课程要完整的跟下来。我就和咱这个任课老师单独的沟通交流，给他们制定这个单独的这种学习计划。
0: 那如果遇到比如说有重大的比赛，他们需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那这样落下的文化课其实是更难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你就。

0: 知道这孩子有时候出去比赛，最少也得3天，有时候就一个星期，最长的有时候就得将近一个月。
1: 嗯，
0: 他说啊，我见你们参加的冬青赛，当时呢，我就给这个老师们，就是专门开作业组会讨论这个问题怎么办。他们外出训练比赛，就是必须得给他们布置好作业。咱根据教练的这个外出的时间，你比如说10天，咱就制定10天的这个作业量。你数学呢，可能说你2天一张试卷，你可以发给他5张试卷。语文、英语的，你根据自己的情况布置作业。所以咱这些孩子啊，我看着老师们这个你们发回来那些视频照片啊，他外出比赛的时候，他在火车上，咱们学的孩子都在那学习，没有说在那睡觉的、玩手机的，基本上都是在那看书学习。然后包括在这个到了宾馆，在宾馆里晚上也是上晚自习。
2: 还是想让他们就是，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吧，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学习。那到了赛区之后呢，我们提前会知道哪天有比赛，比赛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教练组就会制定一个在赛区的一个时间表，从起床开始，一直到你的晚休，就是每个时间段该干什么。
1: 刚刚也说到，其实您要带这支足球队已经是比较繁重的一个任务了，但同时您还兼任着其他班级的这个体育老师的这样一个职责。
2: 对，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助理教练嘛，同时也是学校的体育老师。所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育课。你像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1周4节体育课，是普通班的体育课。我们也会根据体育课的这个内容，去制定这个体育课的课程。同时带着他们上体育课。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足球教练来讲的话，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是单纯的就训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反而是简单的一件事。可能我们就是制定一个训练计划，然后呢到场地上完成制定了我们的训练计划，那可能这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刚才林主任说的一个碎片的时间，你路上因为的时间可能也要做一个小的规划，包括我们这个有的队员他外出参加一些节目，那可能等待需要等待1到2个小时，他们只要一出去，书包里面都会带一些大大小都会带一些学习的资料，就会拿出来看，他们养成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学习习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分毫必争，所以眼见着同学们的成绩一步一步就提上来了。
0: 对，
1: 这么多的老师，我们怎么样去做到密切的配合？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挑战的。
0: 这个配合实际上只要用心去做啊，也不难。你要是刻意的光想着，哎呀，怎么沟通才能沟通好啊？有时候也不一定。像我们有微信群，对吧？我们这个每个星期都召开作业组会，然后呢，这个教练呢，每天都上这个教室里去观察学生，看学生学习状态，我们都能见面，就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你学习上的问题，我们开作业组会的时候，就和几个老师一碰头，对吧？分析一下啊，这个孩子什么特点，他最近学习怎么样，他哪一科比较薄弱，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这就实际上就把这一星期的基本上这个任务就给布置好了。然后和教练这一块，就是有时候一天就见好几次面，哎呀，这个哪个孩子，你看这个今天这个状态不好是吧？又犯困了，或者说有点看着有点焦躁啊，有点烦躁啊，就随时就沟通了。有时候需要班主任给他做工作，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教练啊，在训练场上训练之前或者训练之后啊，留下来单独给孩子一交流，慢慢的，实际上这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个教育这个孩子啊，你想着就是说，短时期内是不现实的，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其实李老师刚刚您说话当中有意无意的会提到一个词叫观察，这恰恰要求我们老师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因为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照看这些孩子。去观察这些孩子。两位老师觉得这中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0: 我感觉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学生这个情绪的变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挑战。他这孩子他训练，这其他孩子可能不用训练，他们你看一天都训练3、4个小时、4、5个小时是吧？很累啊，有经常还受伤，有些孩子。其他那小姑娘你看，她这个年龄15、16岁、17、18岁的，她有的都爱美的，都是吧，打扮得很漂亮，很精神。他们整天训练，晒得黑乎乎的，再加上他这个学习上，你看特别是高1、高2那一块，那时候他们那个基础还很弱的时候。成绩他自己感觉很不理想，有时候就没有信心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挑战。当这个过程肯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你说啊，他今天心情不好，你通过今天这一次思想工作可能改变不了，你可能说得经过长期的一个变化，他心情不好有时候允许他心情不好，是吧？这个是很正

0: 一点一点的去影
1: 响他们，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对，通过一年两年到最后三年，
0: 嗯，
1: 啊，这孩子能够是吧，在历程二中圆满的结束学业，考上理想大学，
0: 嗯，
1: 他自己再回过头来这段路，可能就感觉，啊，在历程二中的学习，实际上是他可能整个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吧？最、嗯、最值得这个回味的一个地方，这就是挺好，是吧？
0: 是，哎，我倒是特别好奇，难道文化课老师和我们的这个教练们不会出现抢孩子的情况吗？
2: 这个我们也会，就是提前会沟通，包括我们有、
0: 嗯、
2: 如果有比赛的话，我们比赛基本上通知一下来，我们就和这个年级组就会去沟通，
0: 嗯、
2: 我们大概是我们的训练时间需不需要调整？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次要备战这个中青赛，
0: 嗯，
2: 第二阶段。那么我们就已经和年级组已经沟通了，可能我们的训练时间就需要调整了。
0: 嗯，
2: 比如说原来是三节课后去训练，那可能现在可能有几天需要调整到两节课后去训练。那这样的话，我们后面可能会留出来一些时间，让学生去进行放松练习，
0: 嗯，
2: 预防受伤。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了，可能文化课老师也会想。嗯，也会考虑他的文化课成绩这一块。
1: 对，
2: 当然我们可能会在一块去耐心的去沟通这件事。
0: 嗯，
2: 可能我们的时间可能不长，也就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嗯，我觉得特别值得大家学习的一点就是，老师之间的这种沟通和商量。
1: 对对对。
0: 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如果说这段时间孩子们为了来准备一个重要的比赛，可能会把文化课落下，但这也意味着文化课老师可能在日后的某一段时间需要牺牲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时间来帮助孩子们补课。
2: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密切的配合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嗯，也是各位老师非常无私的一种表现哈。学体育的孩子可能就有这样的特质。
1: 对。
0: 那两位老师觉得学体育的孩子最让人动容的特点是什么？
2: 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
0: 嗯，
2: 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尤其是像足球运动，嗯，你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你都不知道比赛场上会发生什么，
0: 嗯，
2: 所以说他们身上这种永不言弃、不拼到最后，不放弃的这种精神，
0: 嗯，
2: 确实我觉得是他们身上现在最大的这种品质。包括他们在学习上，可能自己也会去想。我不能输给别人，
0: 嗯，
2: 所以说他们也会有这种劲头，
1: 嗯，
0: 就是一种韧劲儿，
2: 对，
1: 韧劲儿，
0: 嗯。
1: 再一个，我感觉这些孩子身体素质非常好，
0: 嗯，
1: 就是我观察很多次哈，咱这几个女足的孩子，你看他同时，你比如说咱这个，他因为他和他普通的孩子关系比较好啊，在一块走路，你看背影，咱女足的孩子腰板挺得很直，
0: 嗯，
1: 一看就是走路哈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再一个，他们这个心理素质好。这个意志品质非常坚强，就抗挫折能力很强，
0: 嗯，
1: 就给人感觉就是非常的自信、阳光、乐观，
0: 嗯，
1: 就是不会出现什么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就是出现各种心理问题，这女足孩子绝对不会。
2: 对我们说，他就是比较直接。你有身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训练也好，学习也好，生活上也好，我们会直接去说，
0: 嗯，
2: 包括他们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也会去问他们。嗯，你觉得球队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教练组这边管理啊有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如果觉得有问题的话，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就会告诉你。我觉得这一点很直白，确实也比较好。
0: 嗯，是的，其实这恰恰就是体育带给人们的强健的身体、顽强的意志力，当然还有开朗乐观的这个性格。
1: 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强。
0: 嗯，
2: 对，
0: 没错。刚刚我们说到，这是专门练体育的孩子。
1: 对。
0: 当然还有对大部分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会把体育当成一个专业，但是呢，体育锻炼、体育的学习是少不了的。怎么样让孩子们能够更多的拥有这种学习体育的兴趣呢？
2: 那我觉得可能首先还是从小去培养吧。
0: 嗯，
2: 你比如说像足球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你像我们现在的话，可能从幼儿园，包括我们之前有培训的话，也是在幼儿园，就是怎么样将足球融入到他的这个游戏中去。
0: 嗯，
2: 让他从小就是养成看到足球不厌烦，能够上去踢两脚，有这种感觉。慢慢的，他可能到了小学、初中，虽然说可能进不了这种专业的足球队，哎，他上体育课，他喜欢足球，他喜欢和喜欢踢足球的队员能够一起去奔跑，
0: 嗯，
2: 就是这个就挺好。
0: 嗯，就是让他从小耳濡目染，
2: 对，从小就喜欢上。
0: 嗯，
1: 对。
0: 其实让孩子们对一个体育项目有概念，嗯，并不难。让他们喜欢上可能也不是特别难，但是怎么样让他们坚持下去？
2: 首先可能你不能太枯燥，也不能太单调，你在一个运动项目可能你需要换着法的去给他去训练，他就每天都有新鲜感。
1: 对，
2: 他就想着明天老师又出什么样的花样，他就盼望着想去上

0: 带一节体育课，
1: 嗯，
0: 他可能就是慢慢能够，坚持下去。第二个呢，你像这个我们足球队的话，其实如果想持续性的发展，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从刚才说的就是从小培养，包括一些梯队的建设。你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个初中梯队，就是每个年级都会招生足球队。这样的话，可能到了高中，我们就不会很棘手，就是突然之间有一年就是没人了，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也在布局这个小学的梯队，同时呢，我们去年包括这两年吧，也是在抓这个幼儿园，
1: 嗯，
0: 就是还是从最小的年龄段开始培养他们的兴趣，然后这样的话，慢慢的话，梯队完整了。我们整个体系搭建起来之后，可能对于成绩的提高，可能就是时间的问题。
1: 嗯，现在家长对于孩子们去练体育，尤其练足球这样的支持度，是不是也越来越高了？
0: 就是现在我们包括我们跟家长去进行沟通的话，就是尤其是刚招生的话，孩子首先是孩子喜欢，第二个呢，就是家长也是喜欢体育运动，所以说他是非常的支持。
2: 就现在，就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咱这个。这个家长的这种认知水平提高了，
1: 嗯，
2: 而且呢，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允许，他可能就支持他，因为踢足球的话，他也可以考大学，
1: 嗯，
0: 对，
2: 是吧？你要是真是有天赋，你成为专业运动员，
1: 嗯，
2: 可能发展的比这个普通的大学生还要好一些。
1: 嗯，其实归根结底，过去家长们，比如说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某一项专业的体育运动，可能是因为觉得耽误了这个文化课的学习。
2: 对，对，
1: 怎么样去扭转家长们这种观点？
0: 首先，我觉得还是从管理上让家长去认可。你像我们球队的话，我们从管理上就是很严格，
1: 嗯，
0: 不是说你到这光你能踢出来，我有比赛成绩就可以，
1: 嗯，
0: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希望你到了校园里面之后，你能够走入大学的校园，
1: 嗯
2: 嗯，
0: 这是可能我们家长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我们也会和家长去沟通，他最近这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他的文化课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家长看到了这种文化课成绩的变化了之后，他可能就会觉得现在的体育生不像以前，可能你只训练就可以了，
1: 嗯，
0: 也就是慢慢的在转变，家长的思想也在转变，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可能后面的话就是对于练体育的人可能也会越来越多，
1: 嗯，我觉得家长的转变可能也恰恰是因为看到了孩子们的转变。
2: 对，因为立春二中他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它是一个金字招牌，我们每年就专门招这个一体学生，他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他就是都抢着报，实际上也是。再一个，立春二中的这个女足的这个成绩，现在就是有目共睹。
1: 嗯，
2: 一听说能够进立春二中女足队，都很荣耀的一件事。在这儿既能够你看踢球锻炼身体，将来呢又能够考大学，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又能够比普通的孩子经历了很多。你看到全国各地去比赛啊，然后有时候甚至出国去比赛啊。
1: 嗯，
2: 他实际上这就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基于立春二中的女足姑娘们他们取得了这样辉煌的成绩，那么未来我们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有什么样的计划？
2: 我们的计划，实际上你看最基本的啊，我们一直在考虑就是学生的这个综合素质，咱说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实际上体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这个首先呢就是这个最基本的，你像这个体育课咱得上好了，而且让体育课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咱不管你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你这个体育课怎么上的，到了高中阶段，在立春二中这三年你得掌握一项或者几项体育技能。
1: 嗯，
2: 你说我上大学里我会打篮球啊，我会踢足球或者我会打羽毛球了，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就是把我们的这个体育社团得发展起来。就是咱说的篮球社团，包括这个足球社团、乒乓球社团、羽毛球社团，就是武术社团等等，这些就让更多的孩子参与进来，通过参加这种社团既可以强身健体，同时呢也可以培养这种孩子这种竞争意识啊、团队意识，是吧？第三个就是我觉着未来我们还是坚持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时间，
1: 嗯，
2: 让孩子真正的去动起来。你不能说我就一星期两节体育课，两节体育课学的这些技能怎么样去实践，是吧？就是通过他这个课外活动，
1: 嗯，
2: 他喜欢踢足球的就去踢去，喜欢打篮球的就去打去，是吧？这样呢真正的经过这个高中三年的这个学习，身体也强壮起来了，哎，确实呢，哎，一毕业的时候感觉我的篮球水平进步很大，我的足球水平进步很大。

0: 新布雷纳，你在大学里，你开始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和人家来自五湖四海的这些学生交流的时候，哎，你可能其他学校的孩子他就光会学习，我们学校的孩子他不光学习好，打篮球可能打得非常好，踢足球踢得也很好，这就是通过这个每天1个小时的这种至少体育锻炼的时间保证的。
1: 把体育锻炼变成一种习惯。
0: 对。第四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专业的体育队伍，咱有女足，现在有也有男足，
2: 对，
0: 还有男篮，我们的男篮水平也很高，实际上还有男排，那就是把这些队伍还有毽球队，就是济南市毽球协会就在我们学校，我们把这些专业的体育队伍呢，然后再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1: 我们来听听体育老师怎么说。
2: 体育首先还是就是能够上好体育课吧。就是刚才李总说了，就是体育课还是以竞技技能为主。你看我们高一，就是教给他足球技能，就让他在高一这一年级如何能掌握更多的这个足球技能，同时他喜欢这个足球技能。第二个，如果从专业角度，如果说是我们足球队的话，可能我们后期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可能更多的就是，这个招生的这个资源，就是怎么能更加的优质化，包括招生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能力、一个水平，可能我们的覆盖面会更广一些。还是要加强自己的这种学习能力，尤其是像我们教练员，可能，你今天不学习，可能明天的足球发展，你感觉你就落后了。所以说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研究，提高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就是顺手的去应变这种足球的这种变化。
1: 我们现在都说体教融合，其实两位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践行者。体教，
0: 对，
1: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体会和感悟吗？
0: 我觉得这个体教融合不光是某一个学校，全社会啊，整个国家这个层面，真正的就是把体教融合结合在一块儿，让咱这学体育的孩子不光是，练好体育技能，同时呢，学习也要搞好的。学习好的孩子，如果再参加体育训练，那么我觉得他的体育成绩会更好。可能体育成绩好了，也有利促进他在学习上，咱说他那种积极的心态啊，他那种竞争意识啊，可能对他的学习的提高也是有帮助的。我觉得体教融合，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女足这个就是体教融合最好的一个体验。
2: 你像我们就是他这个体育生嘛，他来到学校之后，就是分配到了各个普通年级，就是说我们除了训练时间之外，他更多的时间可能就是和普通的学生就是一样了。这个普通生，我们给他上好体育课之后，他们也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增强身体素质之后，可能身体好了，这个心情好了，压力减小了之后呢，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学习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帮助。你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体育生，其实我们最终他来到学校，可能目的，比赛可能是其中的一项，我们更多的就是可能考虑的就是怎么能够步入大学。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体育教育就是缺一不可啊，所以说，我们也是在这个努力的去做好这一点。
1: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老师们的带领之下，历城二中可以创造出更多和冠军队或者是超越冠军队一样的这样的佳话，我们也期待着。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次再见。

0: 放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呀，

0: 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息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你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啊，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 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听了都觉得哦，这个人确实
0: 是
1: 比较靠谱，
0: 这个特质，
1: 哎，对。

0: 对，再加上你再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1: 嗯，
0: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嗯，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要提前来做足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暴露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0: 嗯，
1: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0: 嗯，
1: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1: 嗯
0: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2: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

0: 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4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
3: 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0: 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4: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5: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6: 从

0: 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换。首先要做好责任认知准备，职场中每个人都是一枚螺丝钉，都有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在团队协作和目标达成上，需要每个螺丝钉发挥自身的责任。其次是行动逻辑准备，学生时代可以完成作业就完事儿，但职场要把事情做好，做出结果。最后是职场礼仪的准备，职业着装和职场礼仪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

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

0: 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的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 专业术语和市场动

0: 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见，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见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

0: 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0: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

0: 为主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1: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0: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1: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0: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比如 Python、 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

0: 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 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1: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0: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

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

成了一叶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的赛事魅力。马龙和许昕已经成为乒坛的标杆人物，马龙以其卓越的比赛阅读能力和技术全面性持续影响着新生代的选手，而许昕则是以其独特的直拍艺术和大赛经验继续为球迷们带来惊喜。而在他们之后，林高远和梁靖昆也已经成长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那么林高远的快速衔接和梁靖昆的质量优势也让他们在国际赛场上屡创佳绩。当这几位顶尖的选手相遇，究竟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也让我们一同回到那个充满张力的赛场。

0: 马龙许昕对林高远梁靖昆
1: 第一局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一局的比赛情况。
0: 0-1。
1: 从战术套路的执行上，马龙和许昕是非常上风的，不过从这种速度

0: 和衔接的
1: 2-0
0: 整体的紧密性上，那梁俊坤和林高远两个人还是有一些优势。
1: 3-0。
2: 林高远在近台的速度优势发挥的淋漓尽致，配合梁靖昆高质量的反手补板，迅速也取得了3-0的领先。那么他们在落点上刻意牵制许昕的反手位，战术执行的相当坚决。
0: 可以看到在相持的过程中，梁靖昆也是一直想要在直线上锁定住许昕的反手位，也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战术安排。
1: 1-4。
0: 林高远这名选手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一旦他在近台率先发动的话，会给梁靖昆的这种高质量补板啊提供非常好的机会。控制上手，又是一板速度的衔接。我们之前也说过呢，像林高远和梁靖昆两个人双打的最好成绩啊，应该是亚锦赛的男双冠军，两个人特点非常突出，那同时呢默契性也很强。在第一局的开局呢，两个人也是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落点就是落点啊，因为确实马龙和许昕的整体的实力的厚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在这种拼实力球上，梁靖昆和林高远一定要在落点上牵制住马龙与许昕。又是一杆垫底线，
1: 2-6。
2: 比分来到2-6，林高远在近台的反手进攻简直是密不透风啊，几乎就没有什么无谓的失误。马龙和许昕也依旧落后，他们是否能够找到机会反击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的，
1: 2-7。
0: 今天开局后，梁靖昆的状态不错，那在相持中呢，也是积极的在发动自己的质量优势。现在双方的比分来到了2-7。这是一个幸运球，梁靖昆啊，这一板幸运球的处理啊，确实是比较出乎意料，因为这个球擦网之后很沉，我们可以看到。7-3。好的。
1: 8-3。
0: 林高远在今天半决赛的比赛的过程中呢，就是在速度的优势上啊，发挥得非常出色，而且在近台位置几乎反手位的进攻几乎没有太多的无谓失误。
1: 3-9。
0: 他这种近台的反手进攻，也是给对方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3-9。从第一局目前的情况来看，马龙和许昕打得有些沉闷，几乎没有太多有质量的主动进攻。
1: 4-9。
0: 4-9。
1: 10-4。
0: 这是一个擦边的球，这样的话林高远和梁靖昆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1: 10-5。
0: 明显许昕对于梁靖昆去撇正手外斜线的这个角度呢是有明显准备的，幸亏没有去给外斜线，而是给了斜线，又是一个擦边。

0: 漂亮，在近台位置。
1: 七比十。
0: 许昕和马龙的这种衔接，我们可以看没有缝隙。第一局对于梁靖昆和林高远来说非常关键，一定要咬住。消了一板，漂亮，应该叫暂停了。
1: 十比八，
0: 这个在领先的情况下拿到了局点，被连续追分，确实。还是没有叫暂停。双方也是在战术的安排上一定要统一意见。十比八，
1: 十一比八，
0: 就是一个
1: 林高远
0: 弱点和
1: 梁靖昆胜第一局。
0: 这样的话，林高远、梁靖昆就以十一比八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确实很危险啊。一旦有一些机会出现，马龙和许昕就会进入到一个连续得分的状态当中。
2: 在这局比赛当中，林高远和梁靖昆不仅仅充分发挥出了个人的技战术特点，也更通过精准的落点分配成功限制了马龙和许昕的发挥空间。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林高远在近台的快速衔接为梁靖昆创造了充分的发力空间。今天的赛事我们就看到这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再悄悄分享一个关于许昕的小故事。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许昕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时，就上演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许昕发球，他敏锐地观察到对手站得离球台比较远，准备全力抢攻，于是他特意发了一个极短的台内吸短球。乒乓球在过网之后，不仅仅没有向前跳，反而神奇的向后回弹，让已经做好发力准备的林昀儒完全来不及上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球落下。那么这个发球也直接得分，在赛后这个球也被球迷们津津乐道，称之为预判了你的预判，完美诠释了乒乓球不仅仅是力量的使用，更是脑力的较量。说到这儿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2021年的11月，上海理工大学研发的机器人小秋与其研发者乒乓球国家一级运动员季云峰共同创下了连续对打6241次的人机对战记录，整个过程耗时约2个小时。那么这项惊人记录的背后是小秋尖端科技的支撑，它拥有着一套创新的高速双目视觉系统，能以每秒254的速度计算出乒乓球的位置与轨迹。值得一提的是，研发团队的长远目标并非仅是竞技，更希望将其技术应用于运动康复与健康管理，通过制定运动处方来服务人类健康。那么这场人机协作不仅仅展现了智能技术的突破，也丰富了对于体育与科技融合的想象。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羽毛球的比赛视频，也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觉得热身还不太够，发球前
4: 到右边成都市白家军，到左边济南市刘竹胜，济南市发球，比赛开始，0-0。
3: 成都代表队白家军这个往前斜线勾的是非常漂亮。代表队依然是利用他们的强大的发球能力把比分扳平。

0: 连续的搓往前，勾斜线，力量稍稍轻了一点。两位选手之前呢没有过在正式赛场上的交集，所以大家开赛前的这几分球都打的是试探性，哎，比较谨小慎微。还是走后场，皮斜线仍然是没有过网。好球，这个扑网前能力啊，真的是济南代表队所有队员里面他们都具备这个能力，在网球小球的处理上，在网前扑机会的这个环节上，济南队在第一场单打和第二场双打都给观众留下了印象。来发球也是他们的绝招，在双打比赛里面能够连续三次发球直接得分，本来在羽毛球里面并不多见，但是刚才在双打的比赛环节里济南队就做到了，利用发球连续三次直接得分。往前球放的还是很有质量，1-3落后，很快追了三分，4-3，现在反超一分。依然是放网前球，但是今天后场的两个大力的跳杀，手腕压得稍稍的深了一些，两个都没有过界，没有过网，拿到了两次后场大力跳杀的机会，都是手腕压得深了一点。成都队发球失误，又直接送了一分。还是错往前，连续的往前小球的处理，这个确实很到位。勾个斜线，平抽平挡，看这技术，这就是基本功。再放往前小球，哎，大家都是放往前，走后场。但是很可惜，成都队抓到的这个后场跳杀的机会，手腕又没有压住，出了底线，又送了对手一分。济南代表队的吴子胜发球，他现在是6-4领先。这个斜线勾的有点想法，而且动作质量完成的非常高。
1: 今天这场比赛非常的激烈，两个人的比分也一路紧咬来到了6-5。吴子胜的网前技术相对细腻，而白家军虽然几个后场跳杀也都出了界，但是进攻状态确实非常的好。

机会来了，很可惜没有打在界内。今天吴子胜在后场到现在为止拿了三个后场跳杀的机会，前两个手腕压得深没有过网，刚才这个呢又是要角度的落点要的比较刁，没有打到场内。看看这一次一个轻打，然后扑往前打斜线，打得很聪明，尽管力量不是很大，可惜的是也同样是没有入界，没有打在界内。但是刚才这个球的整个线路想法是非常到位的。

完全把对手调开了。从慢镜我们看一下，勾一个斜线，这个斜线勾的也是很到位，手腕上的技术非常好，7-7。

0: 仍然是放往前，挑后场，放往前，机会应该。这是步伐移动上启动慢了，如果启动快一点的话，这应该是一个扭转被动的一个机会，但是启动速度慢了一点，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界。成都代表队拿了一分。过于直白这一拍，前边呢有三次跳杀的机会，两次没有过网，一次打到界外，所以这一次呢打了一个中规中矩的跳杀，对方回球落点非常刁。有想法，手腕上没做到，仍然是球没有过界。成都代表队10-7在分值上领先了三分。
1: 比分来到了9-7，白家军这个时候的节奏已经调整得很好了，反观吴子胜呢则显得有些着急，他想要通过更刁钻的角度来得分，反而导致了更多的失误。

对，放一个后场，在判断上又出现失误，让成都队的白家军再得一分，11-7。济南代表队的教练要稍稍的点拨一下。继续比赛，这个球是界外球，8-11。济南队尽管在比分上落后，但是济南队的这个选手还是打得不急不躁，依然慢慢的利用自己的往前的特长，慢慢的和对手在周旋，希望通过往前小球，然后来赢得分值上的接近。这是刚才挑后场的时候落到界外了，还是三分的分差。

济南队的吴子胜在判断上出现失误，13-9。很有质量的一板斜线的劈杀，力量的选择是恰到好处，落点又非常刁。连续两拍力量并不是很大的下压球，效果很好。11-3。济南队的吴子胜给自己喊了一嗓子，哎，自己给自己加一下油。连续的，刚才前面连续的出现失误，在防守这一端，对方利用正面的扣杀又得一分，分差又拉开到了4分的分差，15-11。成都队占优，又得一分，16-11。16-11。济南队要想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吴子胜在往前勾斜线的时候的角度可以再考虑大一点。这也是为了要角度啊，要刁钻的落点，没有能够打好，没有能够打在界内，分差已经拉开到了6分，小伙子心理上可能有些急躁。12-18，看看利用发球能不能尽快的把双方的分差再缩小一些。

一段时间呢，这个整个比赛的节奏进入到成都队的白家军的节奏里边啊，不管是在往前处理后场的劈杀，还是往前斜线，包括发球，几个环节都是白家军的节奏。吴子胜呢有些急躁，对自己场上的整个情绪、技战术、动作的控制上，现在有点不太对。21-12，白家军拿下第一局。

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恭喜白嘉云以大比分的领先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他们再次用激烈的比赛告诉我们，竞技体育比拼的不仅仅是体力和技术，更是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今天的比赛我们就看到这里了。那么接下来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轻松有趣的小知识。很多人可能也都听说过啊，有些选手会争羽毛球，那么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个看似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选手们精准控制比赛的重要环节。这是由于羽毛球对于温湿度极为敏感，在同一桶内的球在不同环境下飞行速度也会相差甚远。在干燥的环境下，羽毛的蓬松会导致球速过快，而在潮湿的沿海城市，羽毛球吸湿又会令球速变慢。那么为了应对这个问题，世界羽联将羽毛球的飞行速度划分成不同的等级，例如76速代表慢速，77速为中速，78速则为快速，以适应多样的比赛环境。但纸面上的标准终究难以完全匹配每一个赛场独特的微气候环境。于是选手们利用蒸球这个妙招，让羽毛球适度吸收水分来增加重量，这样就能将过快的球速微调到最为理想的状态。那么这个源于实战的智慧小技巧，如今已经成为了专业选手们的必备技能，这也展现了运动员们在追求极致过程当中对于每个细节的精准把控。无论是运动员手中的球拍，还是那颗在空中飞行的羽毛球，每一次微小的改进与调整，也都承载着无数人对于更快、更高、更强的执着追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民族记忆是千百年来各民族交往交融留下的文化瑰宝，不只是手艺，更是维系民族团结、彰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职业院校作为技艺传承创新、培育新时代工匠的核心阵地，在民族文化活态传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6月24日，国新办专题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新法核心要义，明确将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与技艺传承的关键信号。职业院校如何优化民族技艺专业布局，深化产教融合基地建设，做好长远育人规划。本期职教中国特邀3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共同探讨民族技艺职教传承之路，以匠心传承文脉，以技艺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7月1号，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法律的落实需要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承担着哪些职责，又有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欢迎3位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实施对于我们国家的民族事业来说是一件大事儿。当然落实的过程当中需要各地的政府部门，需要民委、教育、产业界等等很多很多部门的共同努力。如果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话，您觉得释放了哪些信号？宁主任。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和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18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族教育工作，法的正式实施为做好民族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法律保障。从这次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来看，有3个点特别值得关注。一个是增进共同性，这是中央对

0: 改进民族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民族教育工作必须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开展。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培养人，必须要坚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心，为巩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增强中华传统文化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是夯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根基，要优先发展教育。民族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第三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是一个亮点。那么教育教学是推动民族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教学的水平，是促进心灵相通、命运相通的有力保障。
1: 这个是从更加宏观的职业教育，整个职业教育的视角来看的啊。那陈教授，落实到我们的民族技艺工艺的这个行业来说，您看到哪些信号？
2: 7月1日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首次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法，从行业宏观层面释放了4大制度性政策的信号，重塑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与日人的标准。一是确立法定行业日人主线，将共同体意识设为职业教育的刚性准则，统筹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培育要求，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全面融入专业教学，筑牢全国统一的行业日人底色。二是实现民族技艺这个传承法治的规范，将民族技艺传承、技艺人才的培育从办学特色升级为法定任务，明确政府、院校、行业协同履职的机制，制度化地推进大师工坊建设，非传承人入校任教，推动技艺传承、文化创新与产业转化的协同发展。三是健全行业均衡发展的保障体系，将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固化为法定责任，推动优质职业教育实训资源向民族地区倾斜，精准培育工艺、文娱、技能人才，以技能赋能新边富民，共同富裕。四是构建全国行业交融协同机制，以法治固化跨区域集队共建、资源互通模式，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搭建各民族师生从业者互签共训平台，以全行业交融发展凝聚中华文化向心力，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
1: 江教授是从2023年7月开始，在2年多的时间里，全程参与了这部法律的立法工作啊。那您从一线院校的这个实践角度来看，您看到了哪些信号？
3: 作为全程参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的经历者，我深切体会到该法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高度政策性、敏感性的法律案，是新时代首部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全程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传承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筑牢了法治根基，从职业教育维度释放了4大信号。一是民族技艺传承从文化保护升级为产教驱动创新转化；二是民族地区职业发展从政策支持上升至法律保障；三是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构建互嵌融合育人新模式；四是民族地区特色产业驱动专业重构，调整专业发展坐标。
1: 江教授，在法律正式实施之前，6月24号，国新办也是专门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发布会上的哪些内容让您感触是最深的？您觉得对于我们的民族技艺办学来说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3: 作为全程参与新法起草与审议的经历者，6月24号新闻发布会的权威解读令我感触颇深。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一是锚定一条主线，明确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统领教育全过程，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二是确立双向育人原则，坚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技艺传承双向兼顾，在增进共同性的前提下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推动非遗融入现代发展体系。

0: 三是明晰办学核心目标，坚持产教融合，民族集体办学跳出单循课堂教学，紧贴地方特色产业，服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 2026年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7月1日起正式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体例上专门设置了序言，这是30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该法采用序言加7章，共65条，分为序言、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负责8大板块，系统明确新时代民族工作指导思想、核心主线、主体权责与配套保障。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首次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进法律，这个过程中职业教育可以承担着哪些职责使命，可以有哪些作为？宁主任。
3: 好，这个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讲，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向值得大家特别关注。第一，职业教育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这个实施，对于大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一个重要的方向。那么第二个，我觉得从这个文化传承记忆的角度来讲，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都是这个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职业教育它可以把这个多元一体的这个模式进行具象化、实体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第三个，我觉得是通过职业教育，它有一个鲜明的就业导向，那么通过我们的教育教学以及后续的就业创业，那么对于把民族记忆这个进行发展和传承，那么乃至为这个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注入新的活力，提供了很强的动力。
2: 可以说在筑牢的过程中，民族记忆是一个很好的载体啊。陈教授，您觉得我们有哪些职责使命和可能性？
4: 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流交往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的3大法定要求，职业院校是依法履职，统筹发挥铸魂育人、交融互嵌、兴业富民的3大核心功能，系统推进育人、融情、信产协同发展。院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法治教育、中华民族发展史融入课程思政与记忆实训，深挖各民族记忆交融内涵，凸显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夯实学生5个认同，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严格落实各民族师生共学共顺机制，依托东西部职教协作、技艺研学、技能竞赛，搭建跨民族交流平台，常态化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打造复嵌式育人实训场景，促进各民族师生深度交融，同时深耕产教融合，依托非遗大师工坊，培育民族技艺技能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助力民族地区产业升级，以技能增收夯实共同繁荣物质基础，紧扣新法法定任务。职业院校应主动对接新编复明、稳编固编战略，搭建跨区域师资资源人才共育共享，深化东西部文脉与人才互通，下沉基层开展职教服务，以职教担当守护民族团结与边疆稳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二章专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其中针对各级各类教育作出刚性法定要求。法条明确，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同时还提到，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高等学校双向跨区域招生，加强人才培养的协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支持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教师开展交流。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0: 机构应当结合学校和学生的特点，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
1: 宁主任，我们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既要有思政课程，也要有课程思政，怎么做到三权育人？
2: 那么从构筑共有精神家园来看，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学校有着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学校的教育，可以在继承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从促进您刚才讲到的这个三权育人来看，我认为核心是三条。第一个是教师之间的互动，那么不能是只有思政和德育老师在讲，那么专业课老师也有很重要的职责。那么通过这个记忆的传承，那么在这个东西的传承的过程中，那么进行润物细无声的这么一种教育方式。
1: 在这之前是要一起来备课，集体教研的。
2: 没错。第二呢，我觉得是课程之间的互通。不能说思政课只上思政课，那么记忆课只讲技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课程之间要进行一种互融互通，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的这个寻找共性，那么来让学生体会到通过记忆的传承来体现中华文化。第三呢，我觉得是这个就业和这个教学的互通，实际上是一种校企的联动。那么不能说学生在学习期间我就只接受才有德育和思政课，那么到了岗位上好像这些课与自己就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再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这种联通，这也正好是职业教育的一个重要的特点。那么我们的这种德育思政课相当于获得了延伸，对学生的教育也就从他的这个学校教育那么延伸到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成长。
1: 只有实现了这三个互通，我们的筑牢意识才能够在横向上、在纵向上都贯穿到我们同学，其实不只是他们求学的生涯，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同样是这样的。江教授，湘西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啊，我知道在湘西职院里可能同一个班级里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少数民族的同学，那在记忆传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更好地实现交流交融、共学共生？
3: 为了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夯实民族地区公共教育文化服务，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定要求，立足湘西土家族苗族聚居的民族地域特点，我校坚持以法治治教，以义融情，将法定育人要求融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依托课程教学、公方实训两大核心载体，推动各民族学生共生共学，凝心聚力，以职教特色践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使命。一是深耕课堂教学，以合规课程体系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我校紧扣法律关于民族地区教育体制、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核心要求，精准优化民族记忆课程框架，开设课程对标法律，促进各民族文字文化互降互共融的规定，整合湘西土家族、苗族等民族非遗文化资源，课程教学全程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实行混编教学，通过多民族记忆融合授课，让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明晰湘西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脉络，切实将法律条文要求从转化常态化育人课堂实效。二是抓实公房实训，搭建交融共学实践平台。我校打造民族艺术非遗实训工坊，常态化开展分班实训协作活动，以非遗创作文创实训课为例，组建混合创作小组，土家族学生传承自景织造技法，苗族学生融入苗绣文艺特色，汉族学生负责文创设计与推广，各族学生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创造兼具多民族特色的文创产品。在实训实操中，学生打破隔阂，在记忆切磋、团队协作中增进友情，凝聚共识。
4: 以前民族记忆传承都是靠口传心授，一辈辈传下来，我这些年最发愁的就是没人接棒。传统民族记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文脉，不能让我们的绝技绝活失传了。
5: 职业院校民族记忆人才培养不仅存在培养方案滞后、实践脱节、产教融合前。

0: 等问题，更忽略了民族记忆本身承载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价值，没有把民族记忆传承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自然地融合起来。
1: 职业教育根据民族记忆，最终是培养的不仅是会手艺的传承人，更是认同中华文化、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青年。
2: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配机制。但对不少民族地区职业院校来说，适配二字并不容易，产业基础薄弱，优质师资引不来，优秀毕业生留不住，如何打通产业与人才培养链条，让指尖技艺变成指尖经济？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以非遗课堂为根基，产教融合为抓手，乡村振兴为落脚点，走出一条技艺育人、文化润心、产业富民的特色职教发展之路。走进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民族艺术学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叶水云开设的土家族织锦技艺传承与创新设计是全校热门课程，同学们从学习土家织锦历史文脉、民俗寓意入手，一步步将简单纹样进阶为复杂织造，最终设计制作出可市场化的文创产品。
3: 这个呢，是我们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学生啊，通过学习，那么最终他们完成这些作品啊，那学了这门技艺以后，他们的就是这个设计思维一下子就打开了，把这个设计的这些技艺然后融入到我们的产品设计上面。
2: 课堂上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对民俗文化的了解和对未来职业的启蒙，
4: 知道土家织锦的来源，还有一些图案的一些元素，然后给我提供了很多思路，我的实践能力和我的创新能力都得到了很高的提升，
5: 自己的动手能力和想象能力也进步了许多。就是作为土家族人啊，进一步了解传承技艺，希望这项技艺能真正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把作业变产品，光靠课堂还不够，为了破解实践脱节、成果难以落地的痛点，学校深度联动本地企业，共建18栋苗绣产业学院，在校内搭建一体化实训孵化基地，实现课堂、工坊、市场无缝衔接。而企业驻扎在校内的负责人央梅开，正是从学校民族艺术学院走出的毕业生。
6: 在学校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学生团队共同去研发设计，然后我们的学生呢也可以到我们产业学院来看到我们的项目和我们的产品是怎样从设计到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实实在在的把我们产学研落到实处。
2: 在校内实训基地，不仅有同学们实习实践，公司还招募了附近的苗族宝妈，让他们在兼顾家庭的同时在家门口有了一份稳定收入。
7: 我们小孩都在这里读书，然后这里一边带孩子嘛，一边家里又有老人，就方便照顾老人呢、我们可以占我们家的生活费嘛，减轻一下家里的那些开支。
8: 小孩读书了我们才来这里写的，在这里反正写嘛，这个水都哪里都会做，都可以做，是吧，挺有用的。但我小孩子都喜欢，有时候他们心情掉星期天他们没事，他们也来到这里来玩，也一起帮做手工啊，什么都做。
2: 除了在校内建设实践基地，学校还与18栋苗绣产业示范基地深度合作。最近绣娘们正在赶工一款虎头帽，这顶萌萌的虎头帽因马斯克之子在参访人民大会堂时佩戴而走红，订单翻了好几番。而它的设计者正是学校民族艺术学院2024届毕业生李文。这位土生土长的苗家姑娘从小看着母亲飞针走线长大，在学校他系统学习了苗绣、蜡染、土家织锦等非遗技艺，毕业后他加入18栋苗绣产业学院设计团队，创作了不少爆款产品。
9: 我在虎头的耳朵上面融入了我们的蝴蝶纹样，蝴蝶寓意多子多福嘛，然后也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也有团结的寓意。然后他的眼睛下面是我们苗族中的大丽花，寓意大吉大利、富贵吉祥的一个象征，边缘运用了我们的狗牙齿针，也是我们湘西比较特色的针法。其实这款产品在我们公司之前都已经是畅销款了，

0: 然后经过这次的爆火，然后让我们的订单更加的供不应求。
1: 十八栋苗绣产业立足本地，辐射周边村寨，创新构建了公司加村集体加村民联合发展模式，打通了非遗技艺转化、产品生产、市场销售的全链条。
2: 我们作为学校方呢，提供了一些人才培养方案，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然后呢，老师在教学这一块的话，会挖掘大量的立足于湘西本地的一些苗绣纹样，然后经过二次设计之后呢，跟学生一起，然后研发一些让现代人喜欢的产品，再进行二次创作，再跟企业对接。
1: 产业做起来了，产品受欢迎了，最直接受益的就是当地群众。
3: 原来我在家就是做那个龙猴啊，做那个身材叉腰的那个啊，就是得吃自己，没有赚钱，就是我们来到这里才赚钱，比以前开心，好开心。我们天天聊天，又赚钱，又那个中午的时候啊，有那个午饭吃啊，好开心的。
4: 我们这个苗绣基地的话，就是从2022年就开始，已经差不多到现在已经有5年时间了。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现在的500多人，所以带动我们周边8个村的妇女们在家门口就业啊。所以现在绣娘们的工资，每月的收入大概从，2000元到6000元以上。
1: 从非遗大师课堂夯实基础，到产业学院搭建实践平台，学院深耕非遗传承加产教融合加乡村振兴一体化路径，持续培育懂非遗、爱乡土、善创新的技能人才。
5: 我们注重学生的非遗传承能力及学生的跨界创新能力。我们去年牵头成立了湘西文旅产教联合体，联合体的这个企业日常为我们的学生发布这个项目任务，我们把这些项目任务呢带到课堂上面，学生在课堂上面不仅完成了他的课堂作业，也完成了企业真实的这个项目。
1: 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探索，为民族地区职业院校融合非遗传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行范本。未来如何将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形成合力？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全国性行业指导委员会，让经验充分流转。
6: 统筹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建设与指导，需要推动民族技艺传承与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教育深度融合，离不开加强行业指导，迫切需要组建多方协同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搭建校企校地协作平台，开展教研指导、标准研制与经验推广，引领民族地区院校落实育人使命。
2: 希望民委、教育这些部门能够联起手来，从顶层做好统筹设计，给我们更多专项指导，
7: 推动行业组织组建专门的全国性专家指导机构，充分释放专家团队在研究、咨询、指导上的专业价值，同时还要配套出台专项的政策，明确责任分工，压实各方面的责任，打通从人才培养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
8: 陈教授去过全国的很多院校去调研，从您的调研来看，有哪一些经验是可以在更多的学校去复制推广的，是相对通用的，有哪一些是要打出自己的特色的？
9: 结合我对全国南北各民族技艺类的职业院校的调研情况来看，当前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融合共同体意识教育已经形成全国通用标准化、地方办学差异化的科学发展的格局，坚持分类推进、因地制宜，坚决杜绝办学一刀切、全国可全日复制三类标准化的育人模式。一是共同体一体化的铸魂模式，将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文化共性符号全面融入记忆课程，结合国家通用语言教学，实现记忆实训与5个认同培育深度融合。二是标准化协同育人模式，推行非遗大师进校园、现代学徒制与师承制相结合，搭建课堂加工坊加企业的实训体系，依托全国素质资源库，深化东西部共建交流，贯通技艺成果市场化的转化链条。三是多民族交融育人模式，落实混班混熟管理，常态化。

0: 化的开展跨民族研学，构建富嵌式的人生态，各地办学立足区域特色精准实测，依托本土的特色的非遗资源差异化的布局特色专业，东西部西南边疆地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技艺专业，适配区域文创边贸农牧工艺产业的优势，在坚守中华文化共性主线的基础上，开发校本资源，细化扶持政策，推动各民族文化复建复通，培育扎根基层服务边疆的技能人才，让各民族学子成为传播民族团结理念的流动石榴子。
1: 我们要把民族技艺专业的职业教育办好，跟所有的专业一样，是需要很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宁主任，从您长期分管的工作，特别是您曾经援疆的经历来看啊，有哪些例子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职业教育是国际，也是民生，是教育，更是生产生活。那么从新疆的实际来看呢，从服务产业来看，民族技艺发展好了，新疆本地的特色优势产业呢就能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为共同繁荣呢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发现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它有这个爱德莱斯的这个非遗的传承，它通过爱德莱斯的这个传承呢，把鲜明灵动的传统纹样和扎染工艺呢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它相当于为这个古老的这个技术呢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加上了现代的元素。第二呢，我觉得从服务创业和就业来看，那么这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特色，新疆本地的职业院校呢可以因地制宜的发挥好就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通过职业教育的赋能呢，把民族地区的人口资源激活为人力资源，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生力军。那么新疆职业大学呢，这个案例也很好，它依托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呢，那么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把和田玉文化的润江行拓展到基层，也进到了校园和社区。最后呢，新疆有一个明确的地缘优势，那么过去呢，大家觉得新疆这个区位不是那么明显这个优势，那么在向西开放的过程中呢，区位优势的决定了新疆在一带一路大战略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以及它的潜力。那么通过职业教育和民族记忆的结合呢，必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1: 江教授，实际上现在这样的民族记忆在年轻人中间，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了。大家讲说中式美学，我们的民族美学，当然它已经不是一个小众的手艺，很多这些手艺是可以从作品变成商品的。怎么样指导学生更好的把作品变成商品？
3: 我想立足本地区的县域特色产业，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疆富民要求，创新打造课堂筑基、有文化人全程实战、创业孵化、非遗工坊培育模式，依托大师工作室、十八栋苗绣产业学院等平台，打通民族工艺品、作品、产品、商品的转化链条，实现技育人与产业富民双向赋能。一是课堂筑基，夯实非遗技艺根基，学校将土家织锦、苗绣、蜡染、银饰锻造等本土非遗技艺纳入专业课程体系，开设非遗文创设计等特色课程，推行技艺模块化实操教学，依托国家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教学名师团队组建师资队伍，以师带徒的模式精准育人。目前我校建立了十个大师工作室，累计培育千余名非遗技能人才，夯实了本土传承人的人才梯队。二是以文化人赋能技艺创新发展，学校深挖湘西文化内涵，常态化开展非遗赛事、文化展演等特色活动，厚植学生中华文化认同，立足乡村振兴实践，组织师生深入十八洞等村寨开展工艺技能培训与文创研发，推动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审美，创新开发特色文创产品。我校毕业生打造的爆款虎头帽便是技艺创新的典型成果。三是全程实战，打通产业化转化链条，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依托十八洞产业学院推行校企双师共育模式，将真实项目引入课堂，组织多民族学生联合研发落地市场化文创产品500余件，成功开发苗绣团扇、文创箱包等畅销产品，彻底打通技能成果市场转化的通道。四是创业孵化，助力产业富民，学校

0: 将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场地、培训、运营、指导上市服务，通过创新赛事、直播、培训等培育学生市场运营能力，扶持学生自主创办工作室，以技能创业带动群众增收，持续以职教力量赋能湘西产业升级和乡村振兴。
1: 陈教授您看，其实这个过程就是非常典型的，它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实际上这个链条很长，是需要很多部门之间的协同的，这个协同也不能靠偶然，是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机制的。怎么样建立这个机制？
2: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民族技艺职业教育的规范发展、多部门协同日人提供了法定的依据。民族技艺行执委作为专业核心平台，是完善质量评估、优化专业布置、深化东西部协作、落地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关键支撑。立足新法要求，可构建教育部职称司和教育部民族教育司来统筹，国家民委教育司政策支持，行业协会与院校协同常态化联系机制，各方分工协作，研判人才供需与非遗传承的现状，落实民族团结教育、技艺活态传承、产业赋能等法定任务，依托行执委搭建全国统一的专业指导与质量评估闭环，修订专业教学标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中华文化共有符号纳入到必修的内容，多部门从严审核课程、师资、实训等办学关键要素，聚焦日人成效、非遗传承、产教富民开展专项考评，以督导到比专业提质升级，同时建立专业动态化的优化机制，依托多维行业素质的年度发布与专业调整白皮书，因地制宜地增设新兴特色专业，淘汰同质化的低效专业，兼顾全国办学标准与地方特色发展相协同，依托东西部协作法定机制，搭建跨区域师资共育、资源共享、技艺共研的平台，全面激活民族技艺职业教育交融育人、技艺兴业、产业富民的核心效能，助力新边富民、援疆援藏的战略落地。
1: 新法实施之后呢，我们的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将会有很好的发展。那对于这方面的工匠来说，我们期待他们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啊，怎么培养出来？
3: 我想呢，今年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这个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年份。那么我想呢，用教育大会提出的三个属性，为这个民族教育的未来做一个这个展望吧。我想呢，应该是通过新法的实施呢，突出三个属性。那么在政治属性上呢，突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突出人民属性呢，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缩小这个教育的差距，推动民族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那么第三个呢，是战略属性。那么通过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推进的战略布局呢，那么办好教育，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支撑。
1: 陈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治导向与行业协同发展的格局，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聚焦培育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复合型工匠人才，以优质人才梯队赋能行业长效高质量发展。一是厚植行业思想根基，依托全行业统一日人标准，引导从业者明晰各民族技艺交融共生的脉络，坚守中华文明自信，将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贯穿技艺传承的全过程，夯实行业精神的内核。二是推动行业守正创新，依托职教行业企业的协同机制，打破单一传统的壁垒，促进多民族技艺跨界融合，运用数字设计、新媒体传播等现代手段，推动传统工艺适配文创文旅产业发展的趋势。三是淬炼精工立业的素养，依托大师工坊、现代学徒制深耕实训体系，坚守传统工艺的本源，锤炼过硬的技艺本领，培育德技并修的匠人队伍，筑牢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完善日人兴业生态，依托新法产教融合、东西部协作的政策，搭建多元产业发展的平台，构建日人传承、就业、创业完善的闭环。

0: 引导人才扎根乡土，深耕行业，以人才振兴赋能、非遗活态化传承与特色产业的提质升级，推动民族技艺行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嗯，江教授，您的期待？
2: 立足民族地区基层办学的育人实践，新时代民族技艺职业教育应紧扣心中有爱、眼中有光、手上有活、脚下有路的育人标准，深耕以艺育人、以技兴产，推动民族技艺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一是坚持以艺助人、以德育人，扭转重技艺轻文化的办学偏差，将中华文化文脉与民族团结进步融入日常教学，厚植学生文化自信，引导学子正视数字非遗、国潮文创、乡村旅游的广阔发展前景，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二是聚焦以教提职、精工赋能，持续完善标准化特色课程体系，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健全校内教师、非遗大师、企业导师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实训工坊锤炼学生传统技艺与综合能力，练就过硬的实操本领。三是深化产教融合，拓宽出路，搭建实训平台、创新创业、市场转化一体化平台，打通技艺作品向市场化商品的转化通道，完善升学、就业、创业多元成才渠道，落实返乡创业扶持政策，让技能可征收，就业有保障。四是坚持固本拓新、薪火永续，健全双师师资培训、非遗传承人、非遗传承驻校传校机制，优化科学办学评价体系，摒弃精工精力的办学导向，持续培育有情怀、经济意敢担当的时代民族技艺工匠，以职教力量助力非遗活态化转传承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1: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三位都讲了各自的期待，那我们呢也共同期待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之后，我们的职业教育可以让更多的民族技艺走向世界，惊艳世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绣，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

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府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恪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恪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恪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恪，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恪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恪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恪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恪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

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穆成梅。金牌体育课栏目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的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北京市市级示范校，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全国足球特色校，北京市冰雪特色校，篮球实验校。学校体育方面取得了很多市级荣誉和奖项。今天我们选择了孩子们喜欢的篮球课，课题是篮球传接配合战术在实战中的应用，由徐浩老师来完成。这节课将篮球的竞技魅力与团队战术完美融合，在每一次成功的传切配合中提升篮球决策速度与无懈可击的团队协作。现在就请跟我们一起感受行云流水的传切配合，洞穿防线的实战智慧所迸发的无限激情与团队力量吧。

今天我们学习篮球传接配合。同学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球传切配合。第一个内容，我们进行活跃课堂的游戏，以篮球场罚球线中心为原点，围成一个圈，每人间隔一臂距离。好，都有扔，分别到各组的位置进行准备。看到罚球线，来准备。两次俯卧撑，来继续准备。站到罚球线，准备。差一点，两个俯卧撑。好，停。准备。接住球。其他人站到两侧啊，罚球准备。两次俯卧撑。准备罚球。好了，接下来我们进行活跃课堂氛围的小游戏。那游戏规则，橙色在这半场，黄色在这半场，两个人用双手胸前传接球的方式把球传给队友，然后两个人通过传球，这个球碰到任何一个队员，那你们三个人就为一组，那碰到第四个人就是四个人一组，直到最后你们这组都被这个球触碰到了。注意在碰的过程当中，双手要拿住球，不要把球抛出去。好，接下来我们准备。快速找一个人。可以运一次球啊，伸着手。你们同组啊，被球碰到的同学把手举起来啊。快速传导球。可以运一次啊，快点举手举手。橙色队这边进展比较快啊，黄色队这边还三个人。伸手伸手，被球碰到的同学伸手啊。现在橙色这边没有几个人了啊，十秒钟结束啊，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我们进行准备活动，头部运动，预备起。腹背运动，换腿，来三下腿，准备。换腿，行，起立，扔。好，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一个篮球的传切配合练习。接下来我先做示范。我们的练习方法，两侧一前一后的同学距离3至5米。那动作方法，第一个把球传向对面，然后快速的向前跑动。进行抢断，同时把球传出去，进行快速的摆脱，再向后转身来进行接球。好，面对面各组准备。传球之后迅速摆脱，快速上前逼抢。传球之后注意你快速摆脱向下切入啊。好，停。

接下来进行我们三人的团切配合练习。接下来看我这做示范，把球传给我。一侧向跑接球，往里跑，然后从右侧

一定要结合比赛的速度，这边接到球，两侧迅速向篮下包夹进行抢篮板，听懂了吗？一定要快，注意力集中啊！每个人都要完成上篮、传球、抢篮板，听明白了吧？来，准备。

艾伦，伸手，对，好，接下来进行三打二的练习，先向左侧把球传出去，然后接回传球，再向右侧传出去，再接回传球，然后直到出到三分线以后向后转身。下一组球场两侧同学上前防守，形成三打二。在三打二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进行空切，对，空切，也可以进行传切。如果两个防守队员一左一右，你可以自己直接进行突破，能听明白吗？对，回传球。上防守人，上防守人。对，直接就突破啊！传球，接回传球。对，传，接回传球，两侧上防守。好球。

好了，接下来进行半场的三对三的对抗赛。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三人为一组，三分线以内得分为一分，三分线以外得分为两分。在比赛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利用传切、一传一切以及空切。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跑动快速，摆脱对手向篮下没有人的位置去进行切入。注意比赛当中你的防守动作一定注意安全。每两组在比赛过程当中得到三分，两组同时换下，换另外两支队伍上来到场上准备。佩丁可决定谁发球啊，来，来，都有，预备。

好球，漂亮。10 9 8 7 6 5 4 3 2 1准备。

十秒钟，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接下来进行体能训练，十七次折返跑，跑过去算一次，再跑回来算两次，跑十七次。朋友们，准备。

0: 每天的这个体育课都融入了最少10分钟的体能训练，通过这个体能的锻炼，包括体能的练习，在比赛当中使他们能够在高强度的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更加容易的完成得分。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最后一个环节，拉伸放松。换腿。拉伸我们大腿前侧。好，都要找金。咱们这个比赛当中不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咱们站在篮下的防守队员过多，再一个咱们进攻的队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没有把你的进攻范围去扩大。咱们今天整体的练习情况不错，但是在进攻当中咱们是多利用篮球的这个传切配合，传完球向下切入的时机以及传球人你传球的位置，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定是人先动，这面通过观察把球快速的传到你队友体前的位置去进行上篮。都有扔，这就是咱们这节课的这个主要内容。刚才说的以上不足的地方，希望咱们同学在课后多进行配合，多进行这个体会，好吧？金牌体育课下课，回班再见。
1: 老师再见。
2: 我个人感觉还是不错的，因为大家都真正学到了东西，也在实战中表现出来了。
3: 我感觉给我带来了自信心吧，因为在老师的教导过程中成长了很多，然后呢动作更加熟练，然后可能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4: 这堂课我也收获了非常多，我学会了团队配合，我也学会了如何将自己的传球变得更舒服。
0: 本节课的篮球教学注重一体化培养，涵盖了技能、体能以及配合团队协作的能力，然后篮球作为重考项目，然后也建议同学们每天多进行原地的球性练习以及运球练习，包括行进间的单手肩上投篮练习，每天进行20分钟，能够使我们的篮球技能以及中考的成绩得到提升。同学们，体育不仅是考试项目，更是终身受益的习惯，希望你们在课余时间多多参加篮球等体育项目，健康的身体才能支撑你们追逐梦想，加油。
5: 本节课以篮球传接配合战术为核心，通过多样化的练习与比赛，有效地将体育教育与新课程标准相结合，教学过程中呢融入了热身游戏、球操与球性练习，加强了体教融合，既锻炼了学生的体能，又提高了球技。通过半场的3-2练习与3-3比赛，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与沟通能力。

0: 以及尊重对手和裁判的精神。整节课组织有序，教法得当，要求明确，不仅注重技能的提升，还强调了体育精神的培养，是一堂成功的体教融合示范课，符合新课标要求，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我们贸大附中一直都非常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在落实校内外体育锻炼效果及鼓励学生积极参与体育活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校积极响应体育新课标要求，对体育课程进行全面的优化与改革，通过教研组例会、研究教学评一体化培训等方式，不断提升体育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体育课的运动负荷和教学效果。我们举办丰富的体育活动，结合双奥朝阳班级联赛，实现以赛促练，以练体质。同时，学校依托智慧操场 AI 系统，为学生建立个性化体质健康档案，提供动态数据支持，精准指导学生锻炼。此外，学校还通过设立奖励盲盒、开展主题跑等活动，提升学生参与锻炼的兴趣。比如“点亮我的家乡”主题跑活动，利用智慧操场记录学生跑步距离，每周跑步距离最长的同学可以解锁家乡景点，向全校同学介绍自己家乡的美景，既增强了学生体质，又加深了他们对家乡的了解和热爱。这一项目不仅体现了体教融合的理念，还使得体育锻炼更加有趣味性和教育意义。总之，学校通过全面科学的体育锻炼安排，有效促进了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这些举措与体教融合理念相契合，也符合体育新课标的要求，体现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中关于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精神。
3: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5: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4: 对，点对点的，
5: 点对点
4: 的，校对校的，
5: 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

0: 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3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佳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啊，这样呢，大家就有。

0: 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啊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0: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
1: 嗯
0: 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要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 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

0: 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这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政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0: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的，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

0: 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它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在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2: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县域块状特色产业优势突出，其中宁海模具是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3: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2: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
4: 及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2: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5: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1: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6: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的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在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1: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6: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0: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1: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6: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

0: 做好这个主演，他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关东培养做服务。
1: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2: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1: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3: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0: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

0: 交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1: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1: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

0: 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时间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

0: 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他们与国家智库同行，孕育缔结经验。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2: 我们的学生有那么坚实的这个后盾，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然后呢又有龙头企业的一个这个引领，你说他就是想不发展好都难。
0: 他们为成长赋能，创新育才模式。
3: 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它大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它也要充足一些。
4: 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0: 他们用艺术点亮山河，打造文旅名片。
5: 花仙子的曝光率还是非常高的，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6: 很多优秀的老师，贵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难难忘。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缔结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述这里立德、博爱、求真、尚美的职教故事。缔结市七星关区幸福小镇，作为异地扶贫搬迁的安置点，这里的人们正开启崭新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之外，一群陌生人的身影却不期而至。
1: 我们基金会呢，通过在这种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开展这个社会实验，因此来推动和这个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出台。
0: 摩瑟伊罗是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派驻到缔结市卫健局挂职的同志，主要负责缔结农村儿童发展综合示范区0-3岁儿童早期的养育项目。
1: 因为城市地区现在开始做托育嘛，但是我们农村地区其实儿童早期发育这一块还是一个空白。
0: 由于农村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的滞后，

0: 且留守儿童较多。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为孩子提供科学的早期养育干预就尤为重要。
1: 今天我们去入户的话，就是我们的语音辅导员会带着就是适龄儿童的一个玩教具去到他的家里面，然后给他提供每周一次，每次不低于一小时的一个游戏互动。
0: 除此之外，基金会还会在人口密集区修建会育中心，通过组织儿童和家长参与互动游戏等方式提高儿童的社交能力。而在这个早期养育指导的团队中，也不乏能看到一些青涩的面孔。
2: 评估期间呢，我们需要一些评估的团队给予我们在地的支持，然后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呢，它因为本来就是比较对口的这种学校，所以呢我们就跟他们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就是从这个学生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方面给我们提供支持吧，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早在2022年，毕节幼专就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项目推进等方面进行合作。
3: 对于目前的18、19岁的小孩来说，他是没有机会去真正的从0岁接触到3到6岁的小朋友的。其实通过这些项目的话，就发现去参加过调研的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有在后续的一个课程里面都能够很好的去找到自己怎么样去和小孩沟通的一个方式。
0: 为了让学生们更专业、更科学的去做测试，基金会和校方还会专门邀请国内顶尖专家召开专题培训会，帮助师生获得主事资格。
4: 他们是派专家全程在我们这里待2个月，然后呢每天都进行一个这个培训，强度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培训考试，培训考试，然后最后取得主事资格以后，带着我们学生出去以后呢，也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进行一个测评，让他们慢慢的这个成长起来。
3: 那我们学生的话，其实他通过这个资格证书的话，在未来从事职业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砝码的。
5: 书本上的知识它始终是书本上的，你只有投入到实践，你才知道你书本上的知识具体能用在什么地方，具体怎么用。
0: 在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合作中，毕节幼专积极组织师生参与背力测试与韦氏量表的培训，目前已有53名师生获得背力主事资格，20名学生获得韦氏量表主事资格，220名师生成为 CAPI 访问员。
6: 我们这些学生这2个证，如果他不是到学校来培训，是学生自己出钱或者教师出钱到外面去培训拿这个主事的资格证，他的费用花下来可能最少是30000的，但是到我这个地方培训，对学生就全面就免费了。
7: 他就和一般的技能学生他有区别的，他可以研究，他可以观察，他可以思考，他可以创新，这样对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提高，对于这个专业的这种教育啊，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意义很重大。
0: 经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多年来的合作探索，毕节幼专培养了一大批面向需求、面向未来，在儿童心理测评和儿童发展状况测评促进儿童早期发展的人才队伍。石书蕊就是其中一员。
5: 背力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如果马上给我一个孩子，我马上算出他的年龄，然后我可以按照背力这个东西来给他做测评。
0: 2025年，刚刚从毕节幼专毕业的石书蕊，在毕节市的托育中心里成为了一名托育老师，而他也是通过参与此项目考取了背力测试主事资格的一名学生。
5: 其实我觉得早教和背力它是有结合的，就像我们串珠，背力有一项测评，它就是有个条目，它就是串那个珠子。我们课上

0: 我给孩子排课表的时候，我也会排他的精细动作发展不好，你就要多给他训练。
1: 在石书蕊看来，每一个看似寻常的玩。

0: 你如果你给他说一下，你说宝宝你动一下啊，他就会动一下。如果你不喊，他就一直坐着发呆。这种宝宝需要一点特殊的关照。
1: 经过石书蕊悉心的照顾，这个特殊宝宝很快就给了石书蕊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就像现在那个不吃饭的那个宝贝，他会自己动了，然后那种孩子是需要鼓励的，你要说哇，你今天好棒呀，你是棒棒的，他就会自己动。
2: 我们的学生其实很有底气的，就是他是跟着那个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呀、陕西师范大学的这些硕士研究生呀、博士呀这些带着他们一起下去，就他们本身具备的这个能力素养是足以支撑他在这个园所开展一个这个教育教学的。
1: 通过双方多年的紧密合作，毕节幼专在婴幼儿早期养育领域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早期教育专业也一跃跻身全国前八，同时也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毕节幼专除了在毕节进行合作之外，还把校企合作延伸到了省外。和石书蕊在同一个单位的陈森森，就是毕节幼专和深圳的一家企业共同培养出来的优秀毕业生。
3: 这个孩子在实习的时候，当时呢就去的是深圳，爱和喜悦。那么在爱和喜悦的实习期间呢，袁园长他就非常的喜欢这个孩子哈，就当时就请他留下来，当时就在他们园里面呢，他工作了4年。
1: 爱和喜悦托育园是毕节幼专早教系最早的校企合作单位之一，学校会定期邀请企业专家进校，给学生传授一线城市先进的育儿理念，同时建立订单班，对学生进行双主体培养，其目的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去见世面。
3: 那么一些的城市呢，相对来说哈，比在贵州这一边呢，他办的这种托育和早教，从资源各方面呢，他也要充足一些，所以呢，就是还是给我们一些引领。其实学生在那里进步很快。
1: 在深圳工作期间，陈森森的进步迅猛，不到2年的时间，从实习老师到助教到自己带班，后期企业老师又教授了他园区的管理和运营，很快就成为了园区可以独当一面的骨干力量。而这个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3: 那边的领导就说还是要建一个这个机构，我也给森森说，我说这个是如果你干得好建得好它是有编制的，他也很听话的就那个回来了。
1: 回到贵州后，陈森森顺利地考入了一所国企办的托育机构，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时的托育机构只是空有其表。
4: 一开始的话，这边他就只有一个兴趣班，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早教，就慢慢的就来了过后，设置这些环境啊，请人设置环境，到装修的通风一段时间，才开始慢慢招生去宣传，去做现在这么多人数。
1: 在园区建设的过程中，陈森森也并不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的时候，企业导师和学校老师都是他的后盾。
4: 比如说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云姐，这个招生怎么去做啊？等等，还有曼姐，我说课程上有点困难了，你看怎么去修改啊？怎么去处理？他们都是第一时间都会去，这样给给予一个帮助。
3: 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拿我们那个婴儿教育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来支撑他的一个这个工作，但是呢还不够。那慢慢的我们早教系，我们这个经济地，我们呢也有这个另外的
2: 游戏与指导，然后呢还有这个婴儿早发教育当中的一个这个动作，像这些我们其实都

0: 在后面慢慢的给到他很大的一个这个支持和那个帮助。
1: 有了学校在课程和教材上的支持，短短两年时间，陈森森已经把铜管家托育中心打造成了贵州省贺章县最大的托育中心，已经为100多个家庭进行过服务。
2: 很多家长哈，他们都是慕名而来。我们这边是属于新城区嘛，老城区的有些家长都会选择来我们这里。
1: 毕业不是句点，是新的起点。师者，传道授业，更为前行护航。有了学校对学生的托举，才有了更多像陈森森、石书蕊一样的学生实现了高质量就业。今天，来自毕节幼专的老师们也专程来到了陈森森工作的地方，除了给毕业生做回访，解决他们在一线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老师们也另有所图。
3: 我也带了一些我们近几年开发的一些这个教材呀、专著呀。森森在他在一线工作了那么多年，那么呢他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和指导。
4: 能帮我们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比如说特别是像这本书，
1: 不管是课程、教材还是基地的建设，都离不开企业一线的实践经验和反馈。学校通过定期组织老师进行企业实践、毕业生回访等方式了解企业需求，对学校教学进行改进。
5: 我看他们那个有提示能，我们没有，所以回去以后可能还要给那个课程设置这一块，就是细不开什么教研会啊，这些可以提出来。
6: 像今天森森说到一个点很好的什么呢，我们和家长的沟通不是去指出他们的问题，而是要围绕着孩子这一个核心，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孩子的关注，然后再去给他提一定的建议，才能够更好的去促进这个家园的一个共育的一个问题。到了我们的一个
1: 教学，近几年毕节幼专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与创新之中，开发了多门精品课程和教材，其中不乏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十四五”规划教材，并得到了全国高校广泛应用。
0: 一门好的课程应该是老师的预设和学生的生成的一个这个学习，也就是孩子他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这个问题，那他就是深层的一个这个学习，孩子的一个这个反应当中不停的改进改善我们的一个这个预设的预想的一个这个东西，那么慢慢的你这个课程你就越来越成熟。
1: 此外，学校还和龙头企业合作，为学生引进了先进的设施设备，组建了数个智慧实训室，把更多更前沿的教育理念带给学生。
0: 这个是我们的膳食营养实训室，也就是做我们的母亲和婴儿的一个这个膳食的实训室。学生的这个实操呢，就是我们真枪实弹的进行一个这个操作。对于产妇也好，对于我们的这个婴幼儿也好，就是他们能够上手去做一些这个辅食。到了深圳呀，到了重庆呀等等这些，我知道的有到1万多2万块钱一个月的。
1: 当好一名早教老师，需要具备多领域知识储备，不仅要通过琴棋书画激发婴幼儿的创造力，也要学会柴米油盐，助力宝宝健康成长。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使得学生不断地扩大视野和知识结构。
0: 像我们的这一层哈，我们有这个6间这个实训室，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提到这个一老一小的。我们的经济地它呢就有10多间实训室。
1: 经过多年实践探索，毕节幼专与行业企业组建产教融合共同体，优化校企双元育人机制，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了产教研训赛一体化实训基地，校企协同

0: 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既是研学，又是实践，还能撬动家乡文旅产业的发展。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毕节幼专赋能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执教故事。
1: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赴考新开中沙饭菜项目领导人。接下来，
0: 在毕节幼专的蜡染工坊里，艺术系的李如意和他的同学们正在演示他们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的作品。
2: 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带学弟学妹们打比赛，比如说现在有剪纸，还就这个扎染还要继续做的，还有朱砂，还有印染，还有那个丝瓜络，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比赛都在做。
0: 李如意在大一的时候就通过参加竞赛成功升本，看着眼前自信又大方的他，很难想象在比赛之初，他连说基本的普通话都是问题。
1: 我是如何？我会说话。
2: 因为我对自己的普通话不自信，完全不自信，说两句就会觉得不好意思、害羞那种，就拉着稿子都会手抖，然后口吃那种。当时都觉得我不行了，当时都要换其他人了。
0: 这类比赛不仅考验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等能力，选手的表达能力也尤为关键。为此，学校特意从贵州民族大学请来了袁红叶老师对他们进行辅导。
2: 路演其实在我们这里其实可能已经挺好的了，他就每天要让我们对着镜子念30遍一天，然后就会出去进来，每天给我走流程，然后走到什么时候他满意了他为止。
3: 很多的孩子是没有上台经验的，他的语言逻辑和表达能力是非常欠缺的。这样的话我们要从基础抓起所以对他们包括张开嘴把字咬准这个过程都非常严格。
0: 不仅如此，袁老师在站姿、穿着甚至是发饰都有严格的要求。
3: 现在打比赛是非常苛刻的，可能一场比赛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是会前功尽弃。
0: 袁老师的加入为李如意的团队带来了全新的改变，从非遗产品的制作、创意和落地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此外，袁老师还为他们调动了更多的资源，
2: 就是专业老师也指导，然后还有像我们工坊的老师、校长，就是各大领导也在指导我们这个项目。然后还袁博士还会请校外的很多专家来进行指导我们。
0: 有了越来越多专家的加持，也成就了这个项目从系赛、校赛、省赛一直到国赛的脱颖而出。团队15名成员在大一阶段就全部确定升本。
4: 艺术类专业群我们主要做校校合作，通过他这个平台可以引进了很多优秀的师资到这个平台当中。音乐表演这个专业我们是省级重特专业，很多优秀的老师国艺大、师大、民大这些退休的老师都在这个地方上课，也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地方真是number one。
0: 多年来，毕节幼专积极吸纳演艺名家、技能工匠等行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并与国内外知名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教学、科研和艺术创作等活动，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其中，学校与百里杜鹃的合作就是最为典型的一个例子。
5: 2017年的时候，他们那个百里杜鹃管委会下面有一个索马艺术团，主要是承接每年的这个花期的时候在景区里面的这种表演。他们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演员很少，一到每年这个花季的时候他就人手不够，所以他当时就是

0: 那我们这有艺术系，然后也有舞蹈表演专业，他最后就是先和我们合作，比如我们派学生去实习，或者是，甚至有些学生就实习完以后就在那就业了。
1: 经过多年的合作，毕节幼专与百里杜鹃景区已经为文旅产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能人才，但是双方并不满足于此。2024年，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2: 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是想的是怎么才能把文化就是输出给游客，所以呢，我们就和他们前期有沟通以后呢，提出了依托百里杜鹃杜鹃花的这个主 IP 来打造一场这个演绎。
1: 有了想法后，双方迅速开始编创内容，经过不断打磨，2024年3月。4个分队，80名花仙子身着各色服饰，正式与游客见面。
0: 没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啊，游客就是自己在里面坐那个观光车，就是看一下。那么有这个花仙子巡游以后嘛，就是它更贴近这个互动嘛。
1: 据统计，2024年花期，百里杜鹃景区接待游客近240万人，同比增长10%以上。花仙子巡游也成为了景区里的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与此同时，学校与景区趁热打铁，对现有剧目进行更深一步的优化，把更多的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进行了创新提炼。2025年开始，景区把白天的演绎延长到了夜晚。
2: 那时间延长以后，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促消费它是有很大的拉动作用的。而今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又把它深入到夜间来，那夜间的过夜游客又增加了。我们也通过直播的这种形式，把那个花仙子巡游这个活动就传播出去了，点击率的应该是在10亿左右。
1: 截止目前，百里杜鹃共组织开展花仙子巡游活动62场次，累计吸引约20万游客驻足参与互动体验。而这对于毕节幼专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旅程。
0: 他参加这个实践，就是从我们课堂到了这个实际的场景，对我们的孩子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锻炼。
1: 随着花仙子巡游项目的不断成熟，双方也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建百里杜鹃文旅人才实训基地，推动校政双导师制、文旅项目孵化等精品项目落地，覆盖学校更多专业。
2: 他们的美术专业呀，他们的一些新媒体传播的呀，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合作来推动产业的发展，包括一些宣传的这样一些手段，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准备朝这些方向来合作。
1: 毕节幼专与景区的合作还远远不只是百里杜鹃，学校通过与毕节周边各大景区、乌蒙演艺集团、毕节市文化馆等单位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全方位、全过程的浸润式实践活动项目，通过学生在实地的研学演绎，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
3: 那么从学生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是一种文化的一种渗透吧。比如说你在跳什么，你为什么而舞？你知道这个舞蹈是在表现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的时候，好，大部分的学生他是觉得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一脸茫然的。但我觉得这次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哈，从学生的这种他们的给我的反应，我就觉得他们也学到了。
4: 徐医生啊，他如果要真正要热爱毕节，那他就必须要对毕节要有全面的了解，包括他的历史、他的物产、整体的文化。所以我们的学生他通过这样一些了解，实际上对于培养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种有情怀的、有担当的、有责任的这个学生啊，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潜心办学十余

毕节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有效推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更在服务社会、赋能乡村、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潜力。未来，学校将继续着眼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加快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发展，为全力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而努力奋斗。

0: 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
1: 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样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
2: 大家好，欢迎来到体坛，我是陈慧。中国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启动，意味着我们国家又增添了一项青少年的国家级赛事。那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比赛？公路摩托车又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重庆市汽摩运动协会会长谭孝禄，另外一位是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西部儿童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新聪。欢迎赵研究员。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新的赛事是公路摩托车锦标赛，那公路摩托车是一项什么样的运动项目？
0: 公路摩托车是一个竞速类的一个体育项目，这个项目呢在国际上也有好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的话是从改革开放过后引入到中国。
2: 嗯，
0: 而我们公路摩托车呢，这个项目呢，它是在标准的认证的国际国内的标准的赛车场里面举办，它是以冲刺赛以计时为这么一个竞赛方法的这么一个比赛形式。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其实进入到我们国家已经很长时间了，比如说成年人的这个比赛，关于青少年的是第一次，对吗？
0: 对的，成人的公路摩托车比赛已经有20多年了的历史了，啊，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的历史呢，也就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然后呢，在这个全国呢，近这10几年，各种的省市级还有俱乐部级的比赛，相对的发展比较多。
2: 嗯，
0: 好，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发展环境跟热爱摩托车运动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2: 嗯，
0: 将整个的赛事规则、竞赛的体系、装备的认证、场地的标准、人才的规格等这方面去做了整个的体系化的设计跟规划及推出的这个项目。
2: 嗯，可以看出其实是随着这一项运动的发展，举办一场关于就是国家级的青少年的公路摩托车锦标赛已经是势在必行的事情了。
0: 对，
2: 那么这次我们举办的首届锦标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
0: 好，咱们这个比赛它是列入了国家体育总局年度竞赛计划及中国汽摩年度赛例的一个正规的比赛。
2: 嗯，
0: 它是国家的 A 类比赛，也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最高级别的一个比赛。所以说我们近10年的调研，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喜欢上这项运动。
2: 嗯，
0: 很多的比如说像小轮车、滑步车，它在两轮项目越来越喜欢。好，然后就产生了这项项目的就是一个延伸。

0: 然后让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朋友们就小朋友们就喜欢追求这种两轮的这种驾驶的这种感觉，比如说像那个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啊，这些发达地区的这个项目开展的相对比较多，但是这也面临着一些很多问题，就是它的各个赛事规则的不统一，对吧？评分标就是一些评测标准的不统一，也包括了它的这个人才规格的没有体系没有建立，好，也包括了这个赛事的体系、晋级体系、晋升体系也没有完成，所以在经过我们的调研过后呢。啊，我们觉得我们是时候对整个的中国的这个青少年公路摩托车这个项目，好，然后把它的竞赛体系进行完善，构建俱乐部比赛、省市级比赛及国家级比赛这个金字塔型的这么一个赛事竞赛体系。
1: 可以理解为这次的第一届比赛，它构建了一个秩序。把原本可能相对比较散的这样一种模式，各地都有举办，可是各地的规则形式可能都不同，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规格。那么同时我们对于青少年这个群体来推广这项运动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项赛事。
0: 这项赛事呢，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对咱们的人才的规格进行了一个划分。我们这个项目是涵盖了4到16岁这个区间。好，然后4到16岁期间这些小朋友的他的技能等级如何划分，又如何评定，他的经济水平，他又就是人才如何在这个体系里面如何流动，好，这个是我们当下第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先紧接着的话，好，我们联合了全国的各个省市的这些地方协会行业组织，好，我们第一个说的事情就是对青少年公路摩托车的技能等级的划分及评定的办法的这些全国标准，我们即将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会逐步的把它出台，让这些青少年小朋友们参与这个项目呢，通过答题对应到他的什么样，对应到一定的技能水平，然后参加对应的比赛，然后呢，最后形成这么一个合理流动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话，我们需要做到全国的各个支点，所以说我们通过国家级比赛的话，我们将全国的俱乐部建设工作进行前置。好，然后让各个地方它能够有这个土壤，有这个支点，来为后期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工作做一些铺垫。
1: 其实这次的第一届比赛相当于就是把种子播撒下去，
0: 对，
1: 先让他们能够生根发芽，然后我们后续再慢慢的进行管理啊，
0: 是的，
1: 统一秩序。那这次我们比赛进行的怎么样？总共有多少选手参加？
0: 这场比赛咱们有来自全国的18支注册的车队，加上5个省级代表队。总共有62名小朋友来参加咱们的比赛。
1: 这个62名达到了您的期待吗？
0: 目前是达到了咱们的预期。
1: 但是关于青少年的这一项运动，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
0: 青少年摩托这个运动呢，大概就在10年前嘛，也就是在2013年、2014年，这个年份哈，慢慢的在新，就是各个地方在发芽，在做一些探索，好，慢慢的在做一些事情，包括不管是培训啊、装备啊，还是小的一些赛事，他在做一些工作。公路摩托车项目，2023年的1月1号开始，它被列入了这个高危性体育项目的目录里面，因为这个项目呢，它还是有一些安全性，所以说我们对这个项目的认知，它就是对小朋友一定是安全第一，因为它是有竞速类的比赛，所以它列入了这个高危项目过后，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就来做各个板块的整个的这个各个环节的规范。
1: 那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这一项运动，尤其是青少年范围内的，现在发展的怎么样？
0: 现在目前在全国，这个从就是能够掌握这个技能的小朋友，基本上在全国的话，也基本上有接近3万个小朋友。3万的小朋友，所以他的人群基数，还是在我们这个单项里面，他还是在汽车摩托车运动单项里面。它的受众还是比较广的。
1: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数字就是有3万多名小朋友可能都已经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来。那我知道其实赵博士也在做和这个运动项目有关的事情啊。那我特别想知道脑科学怎么和我们的青少年公路摩托车可以结合起来。
2: 公路摩托车这项运动，像刚才唐会长也说过了，它其实是一个高风险的运动。那这个运动呢，跟我们其他传统的这个，比如说像球类运动，或者是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拍类运动，其实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因为它是要通过操作机械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我们这个运动的这个比赛。那其实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青少年运动

0: 员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在，如果青少年他的这个脑力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发展是不够的，那其实上他的赛场上是非常危险的。那么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包括了他的比如说反应能力，他的注意力能力，他的这个心理压力的这个水平，包括他的这个对大脑这个压力的这个调节上的这个水平，其实都是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这个指标。包括我们的从注意力的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有不一样的注意力的分配。那我们知道在压力的状态下，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收窄的。但我们在摩托车这项运动里面，它其实对我们的这个注意力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包括您看它的这个有手上的这个运动，要有油门手刹，包括还有脚上的运动，包括对离合器的这个就踩离合器的这个过程，包括对赛场的这个感知以及它的反应的各个方面。那么这些方面都造成了这个我们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一样的对公路赛车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有这个要求之后，我们大脑上的这对他大脑这个发展和他的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这个脑力的这个发展要根据我们就是这项运动的这个特殊性，对它进行针对性的这个开发，针对性的这个评估。那么我们最后才能保证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吧。
1: 通过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可能更好的来促进这一项运动。那
0: 对。
1: 一般我们的运动员会在什么时候接受，就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测试？
0: 一般来说是在这个赛前的一天或者两天之内。第一个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评测运动员在我们这个赛前他的这个状态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赛事的这个要求。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评价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这个压力水平，因为如果他的这个心理状态和压力水平就是处于一个不正常的水平的话，那么他在赛场上很有可能会造成，比如说他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失灵，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紧张，那么也包括他在这个赛场上在压力和竞争的这个环境下面，他会造成这个很多的误操作。那么这种误操作对自己以及对赛场上其他的这个运动员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赛前的一天和两天之内，我们就会对他的各个大脑的这个指标进行评价和评估。
1: 这是一种及时的，在赛前对他们进行评估，确定了你是不是符合参加这项比赛的这个标准。
0: 对。
1: 那另外，我们除此之外，我们还在其他的什么时间会对他们进行测试吗？
0: 这个测试其实上是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么一个监控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训练方法，或者是他平时对他的这个心态上的这个心理上的这个干预，或者对他压力水平上的这个就是这个影响的这个训练这个方法进行不断的改进，不断的这个加深。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运动员的这个训练做得更标准化。那么既可以在平时的这个训练中通过这套方式去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也可以在赛前的时候对他的状态进行评估。因此这一套就是从短期和长期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就您参与这一项工作的经验来看，我们不同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脑力反应差别会有多大？
0: 其实运动员在这个里面的相差水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第一个就是这个儿童在不一样的这个年龄阶段，他的这个认知发展和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是不一样的。就像您看这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同时玩这个游戏手柄，和这个可能就算大一岁的这小孩，他玩这个游戏手柄出来的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这其实就跟他的这个大脑这个发育阶段是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放在同一个年龄段里面，其实也是有很大差别的。就可能他的优势点不是在，他有些优势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小朋友他的反应力很快，但是他的这个工作记忆能力就比较差，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感知这方面不算特别好。但是呢，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在空间的这个感知能力上特别的强，但他反应力不快。那么这个差别都会影响到我们最后青少年在开展这项运动的时候，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表现，当然也对他的这个就是他本身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提升是有不一样的这个影响的。
1: 当我们对某一个运动员他们的能力做出了具体的分析之后，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辅助他们来提高水平吗？
0: 测试主要是对他的这个能力做一个评估。那么我们对能力进行评估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哪个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他是对能力上面的一些不足的话，那我们就针对他这个能力做相应的提升。 这个能力，比如说包括

0: 有这个反应能力，包括他的持续注意力，包括他的这个空间想象力和他的这个工作记忆各个方面。那么在这些方面其实都能有相应的就是针对性的这个训练。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反应力的这个训练，我们就有一套就整体的如何提升他反应力的这个方法，包括持续注意力训练，他如何在有多个刺激反应的时候依然能够保证他的这个连续的对某一项任务的这个注意。那么除了能力之外呢，还有他的心理上的这个干预，那么包括他在如何应对这个压力状态下的时候的情绪的这个调节的这个能力，也包括他在这个压力状态下他的这个认知上如何去认知这个比赛，认识这个竞争的时候这个想法上如何对他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和干预。这两个方面做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这套测评工具对他进行评估，看他是不是能够有这个能力或者是心态上的这个提升。
1: 嗯，通过科学的测评可以让孩子们以更好的状态来面对比赛，面对这项运动。但是话又说回来的话，这项运动归根结底啊，它还是一项可以说是高危的这个运动了。那么在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我相信普遍的家长可能都会觉得哎呀挺危险的。会有家长觉得不想让自己孩子参与这项运动因为危险吗？
2: 有的。所以说我们才从我们的体育这个板块的话，我们按照几个要素来对这个项目进行管理。我们一个是我们要让参与的这个赛员，我们要有证照，对吧？比如我们这个锦标赛里面，我们是10到16岁，我们好，他到了这个年龄过后，我们有这个国家级的赛车手的培训班，对吧？从那个规则、竞赛方法、装备使用这些方面进行培训过后呢，我们会对小朋友，我们有国家级的赛车手执照的发放。第二一个，我们是对比赛的场地这一方面做一些规范，对吧？我们的全国锦标赛，我们在国际汽联、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赛车场来举办这个比赛。好，我们的省市级比赛、俱乐部比赛，好，我们可以下沉到各个省级的行业组织认证的场地里面去举办这个比赛。好，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装备上面，因为咱们这个项目它主要是依据这个咱们的装备，这个摩托车或者头盔这些项目，好，我们采取的是注册制的方法啊，然后这些生产制造厂家它的摩托车，它的这个竞赛工具，它需要到我们的第三方的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它的相应的检测、它的测评、它的报告出具过后，我们才会接受这个装备的注册。好，剩下的话包括我们现场的各类型的保险，对吧？这些部分好，然后来保证就是能够尽可能的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从而来保证小朋友们能够开开心心的、安安全全的能够参与到这项运动。
1: 嗯，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点，包括场地、还有装备等等啊，安全，提升安全的这几要素，其实恰恰也是要普及这一项运动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比如说场地，现在孩子们如果想练这一项运动的话，场地怎么解决？还有装备？
2: 它是这样的，按照我们现在对这个项目的这个竞赛体系的划分跟技能等级的这个划分的话，好，我们大概可以归类为啊，大概有三类的场地，三个类型的场地。好，一个它到1到6级这些初级水平的话，好，它可能在全国的一些标准的一些轮滑的场地啊，一些标准的一些综合赛道这些场地上，它在空地上面，它可以做一些基础动作的一些练习。好，然后到中阶的时候，它需要走到这个赛道上面，好，这个的话，他会到全国的各个省级认证的卡丁车场地或者综合赛道场地上进行练习跟小型的比赛。然后到国家级比赛的话，好，我们是到对应的是到国际汽联跟国际模联及中国汽模联认证注册的场地上去练。好，这个场地呢，在目前的全国的话，全国的话大概有10几个场地。好，另外日常他们的，如果说对一个小朋友他爱好这个项目，我们为什么在做俱乐部建设呢？好，我们就现在目前全国的话，注册的俱乐部大概有50多家。好，这50多家俱乐部，它就初步的承载着各个地方的

0: 小朋友从最初级到最高级这个部分的练习装备的购买技能的打击到参赛的服务整个的这个服务体系。
1: 其实我能够感受到您在致力于推广这项运动的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很多的思考。您觉得现在这项运动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程度怎么样？
0: 这个项目目前还属于在起步阶段，就是我们先期用比赛的形式，然后要迅速的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家长朋友，对吧，认识到这个咱们这个项目的规范性，不停的呢我们也来进行我们的制度化的建设。好，目前这项运动呢，它的差距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我们一些训练的方法，还有我们的一些这个比赛的一些形式，一些竞赛的方法问题。但是这个部分呢，随着我们国家的综合实力的这个提升，加上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爱好者的这个群体的基数，我相信在未来的三五年之间，我们中国会在这项运动的国际赛场上会看到我们很多很多的中国青少年的身影。
1: 其实这一次的锦标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可能让更多人能够看见这项运动，了解这项运动。如果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喜欢这项运动，想要开始训练的话，如何开始？
0: 好，我们接下来过后呢，我们在官方这个渠道，我们会公布在我们在全国注册，在中西博联注册的各个俱乐部的目录，对吧？好，然后呢，我们也会对这各个车队、各个俱乐部呢进行他们的服务的一些评星评级，好，向社会进行推荐，可以根据我们的指南就近的去选择一些俱乐部，好，他可以先去体验，对吧？然后我们也会到全国各地，我们也会经常举办一些科普类的一些活动，对吧？一些参观，大家让大家来了解摩托车运动，也了解摩托车的特点，了解这个项目的风采，是吧？慢慢的让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喜欢上这个运动，然后来就近的能够参与进来。
1: 在推广这项运动的同时，我们脑科学的这个相关研究和测试会加入到其中吗？
2: 对，我们这个测试和这个研究会贯穿整个这个我们这个摩托车的这个过程，包括它的这个训练，包括它的这个选材，包括它的这个赛事，我们都会全程的在嵌入到其中。
1: 会不会有一天未来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想要加入这项运动的话，他先需要做一个测试，看看他的各项体征这个是不是符合参与这项运动的标准。
2: 对，我们希望把它做成一个就是准入的这么一个基准，那么这既是保证了这个就是小朋友自己的这个安全，也是保证了我们这个赛事整体的这个安全性，那么在这个上面都有考量。
1: 这么多年您看到公路摩托车这个赛事或者说这一项运动它的装备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它这个项目呢，它就是在赛道上面，因为我们整个赛道上这些小朋友他的包括他的驾驶的技术，他的资格证的考级的过后，他们的技术基本上是在同类的，而且我们有很专业的分组。他的这个我们从车辆的使用到他人的护具，对，包括有国际汽联认证的头盔，它跟这个头盔跟我们传统理解上路上用的那个头盔是不一样的。它的碳纤的材质，它的这个各种的认证注册，它的强度、材料的强度这些方面，它是有保障的。第二呢，它的人的身上，比如它是主燃，就是它的皮衣防滑的，它各个关节的保护，对吧？关节的保护，它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它还有一些科学的一些，比如它背上的这个驼峰，对吧？我们正常的，我们这小孩摔到上过后，比如说往后摔的哈，他就很容易把后脑勺给磕着。虽说也有头盔，说他后面的驼峰它是一个凸起物，凸起的部分，它是会有效的去保护小孩的颈椎跟头盔这部分。好，比如说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咱们的那个气囊，对吧？它在皮衣里面的咱们的这个安全气囊，这个气囊就是说人一旦你着地，人就是发生事故过后你触地，它的气囊就会自然它就会弹开。就等于是给人进行了一个保护，比如在皮衣上面，我们的头盔里面，对吧？我们的各个传感的，就是实时数据的收集，传感的这些设备的布置，对吧？好，连接到比如说像赵博士这边，我们做脑力研究的，好，或者一些心脏监控的，对吧？各种类型的，我们全方面的形成，从物理条件到科技条件， 这个方面来保障这个青少年小孩小朋友们

0: 参与这个运动，让他们更加的安全，也让家长们更加的放心。
1: 放心。摩托车本身这个运动对于孩子们的，比如说脑部或者是身体的机能的话，有什么样的促进吗？您觉得？
2: 这是因为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包括摩托车运动的运动要求运动员对这个赛场的这个感知，然后对突发状况做出反应，以及他的这个注意力和注意力的这个分配，这都是摩托车运动本身的一些特性。那么通过摩托车的这个运动，我们可以去提升这些方面的这个能力，而不需要做这个更多的这个专项的这个训练。
1: 是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首届青少年公路摩托车锦标赛的举办，当然随着这项比赛的举办，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关注到这项运动，我们也期待着这项运动未来能够越来越好。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谢谢大家收看本期的体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战国时期，孟轲自幼丧父，孟母依靠纺织麻布维持生活。最初，母子俩居住在墓地附近。小孟轲敏而好学，极善模仿。年少时的孟轲常在墓地旁嬉戏游玩。孟母感觉到此地风气杂乱，不适合孩童居住。为避陋习，孟母决定迁居，搬家到热闹的市井之中。
1: 上好的布匹，
2: 卖布喽！新鲜菜蔬，
1: 果子嘞！上好的布匹，
3: 喧闹之地，吾儿无心读书，不能久居啊。
0: 为教子成才，孟母再度迁居，安家到了学堂旁边。三迁居所，正是孟母重视环境教化，孟子终成一代亚圣，千古先贤。孟母三迁，环境塑造人，人也可以选择环境，靠近光，才能成为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各位车迷朋友，欢迎回到风驰电掣。历经排位与预赛的层层角逐，2025 CKC 东莞站的极速征程终于迎来最终章，是强者登顶还是黑马逆袭，所有悬念都将在今天的决赛中彻底揭晓，让我们共同期待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
1: 再来正式看一下这节最终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继续甘位发车，来自 Seven Racing， 旁边是唐子轩，来自北极星港赛车 XG Car 的，第三是王鹤林，但是他没有出现在发车格上，第四是二五田汝晨，今天场上唯一一位用干胎起步的车手，二七三的是密西朗，接着旁边是二七五的陶干。进入到发车直道，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车手迅速往内侧去挤压，赵子林这边的起步呢非常的快，带着内侧的三台车应该是都能够上到唐子轩的前面，唐子轩在二号弯现在跟张孝贤两个人是并排的，三号弯出去之后呢，张孝贤是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并且唐子轩这边呢又丢了一个位置，唐子轩是压在身后陶干的前面，进入到四号弯，陶干是上到了第四，田汝晨呢果然是在干胎啊，前面的两圈呢会丢大量的位置，他的前面的两圈，哦这边他没有丢太多位置，各位干胎起步的田汝晨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在前面的集团，在大概第七第八的位置，前面的这几圈他要做的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赛车，不要被撞出去，不要冲入草地，接着大概在后半程啊，他的干胎将会开始发力，他的干胎呢会比场上的大部分的车手都要快非常的多，田汝晨在这边过来之后呢还是在第八左右啊，没有被拉开特别多，现在前面两位是 Samarin Racing 两台车，密西朗是到第二，张孝贤到第三，陶干第四，卡帕比亚罗斯洛夫在第五，然后第六呢是李明义，唐子轩是在第一圈过来之后掉到第七了，而用干胎起步的田汝晨仍然是保持在第八的位置，四号弯入弯，田汝晨的干胎啊完全看不出来有比雨太慢，而且在出四号弯之后呢明显要比其他车手出弯速度快一些，五弯的出弯，六号弯，各位田汝晨今天呢非常非常大的机会可以赢下这场的决赛，现在就要看继续赛道上，他在八号弯出弯应该是有超过唐子轩，继续往前走，九号弯的入弯的地方要压住外侧的比较干的这一块，十号弯的出弯大直道上呢已经是有一条比较好的抓地力的线路了，前面的两位人是赵子林跟密西朗，赵子林今天雨地呢也是非常的快，但是这个雨地啊可能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会变成干地，密西朗做出全场的最快单圈，张学贤、陶干、李明义仍然是在三四五的位置，卡宝比亚罗斯洛夫在第六，第七是田汝晨，田汝晨呢这一次的赛道的状况比唐子轩上一次的干胎的策略呢要好非常的多，他在发车之后的两圈呢没有掉太多位置啊，六号弯卡宝比亚罗斯洛夫出弯之后呢有一些挣扎，身后李思睿、唐子轩，李思睿应该是已经有超过卢子阳了，李思睿现在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往前来追，而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呢田汝晨已经是超过了张孝贤，张孝贤上一圈呢跟他是有一秒钟的差距啊，这边直接是超过去并且带开了一点四秒钟，47.153，田汝晨这一节无人能挡了，他的单圈已经比前面的两位单圈要快两秒钟以上了啊，中百科47.0，中百科也用的是干胎，225号车手在第十的位置，他现在也在飞快的往前追，各位这一节的冠军是田汝晨，这一节的亚军是中百科，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的疑问了，他们只需要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